可以理解。作为项羽来说，这是应该的；作为刘邦来看，那叫罪。第九，杀义帝。关于这个杀义帝这件事儿啊，我这样看，这个杀义帝这件事儿呢，应当说，义帝之死确实是项羽所为，但是史书记载有许多相矛盾的地方。我们提出来两点：第一，真凶难辨。史书记载的杀义帝的凶手差别太大，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都记载杀义帝的是临江王和衡山王，是这两个王所为。但是秦部列传记载的是杀义帝的是秦部，是他一个人，九江王秦部等，秦部等人杀了义帝，这样就有了三个王了。所以《资治通鉴》干脆把这三个王合到一块儿。但是在《汉书·高帝纪》中间记载不是这样，《汉书·高帝纪》就说秦部一个人杀的，把那个等字也去掉了。所以真正的凶手我们到今天不知道是谁，临江王、衡山王、九江王三个人都有嫌疑，嫌疑最大的九江王秦部，但是史书记载并不清楚，所以我们叫真凶难辨。第二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在矛盾重重。如果说秦部是主要的凶手，有一件事不好解释。刘邦不是彭城打败了吗？打败以后他派了一个使者出使到秦部那儿策反秦部，就策动秦部造反。这个人到了秦部跟前以后就大讲项羽不好，其中有一条就说复制不义之名，以其背盟约而杀义帝。他派的使者指责项羽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杀义帝，这个话不好理解。假如秦部真是凶手的话，派去一个策反的人在他的面前大谈杀义帝的事儿，那不是当面打秦部的脸，揭秦部的短吗？你怎么能让人家秦部来真心判处呢？不好理解。一个是大讲杀义帝，另一个秦部是毫无反应。假如凶手真是秦部的话，秦部该有反应啊，秦部没有反应。第十罪是什么呢？叫大逆不道。这一条啊说得很有意思，说了四点。什么叫大逆不道呢？第一，为人臣而事其主，这指的什么？杀义帝的事儿。第二，叫杀以降，杀已经投降的，这指什么呢？杀秦王子婴，这叫杀以降。坑秦族也叫杀以降，这叫杀以降。第三，叫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就是赴约。所以这个罪实实际上是个小节，整个项羽十大罪状的一个小节。最后我们应当把这十条罪状合起来看一下啊，这十条罪状中间真正能够列为罪状的只有第六，坑秦族，这确实是罪。这样一来我们刚才讲了十条，我们认定是罪的两条，或者叫一条半，杀义帝是一条，坑秦族算半条，因为另半条叫亡秦降将，这一条半是对的，剩下的八条半不大好讲。但是从这一个事件可以看出来，刘邦在楚汉战争中间非常高明的一点是他善于打政治牌。

0: 他把不是罪的说成是罪，把在罪和错之间的罪和错是不一样的，错事跟罪可是两码事啊。他把罪和可罪可错的都说成是罪，甚至于把不是罪的说成是罪，说明这个人会玩政治。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刘邦的确是用了心思，在他嘴里项羽就是罪大恶极的不赦之人，但是在王立群老师看来，刘邦列举的十宗罪中，真正让刘邦最为恼火的还是项羽没有封他做关中王，这是他内心最隐蔽的伤痛。那么被人列出十将罪名，项羽会是什么反应？他将如何应对刘邦的这番说辞呢？
0: 这个人确实会讲，要论讲，项羽绝对不是他对手，他讲的呱呱叫，那项羽怎么办呢？项羽的办法就是，你讲的呱呱叫，我给你放个冷箭。啊，刘邦在那滔滔不绝地站在那儿，隶属项羽十大罪状，说得正有劲儿的，项羽埋伏的弩机一箭射中刘邦的胸口，这一箭是刘邦的一个致命伤。刘邦62岁死亡，跟这一箭伤很有关系。两军对垒，刘邦在那儿滔滔不绝的演说，一箭射中胸口，人们都看见了。刘邦的反应是什么呢？一射中胸口，刘邦立即握住他的脚，射中胸，他就应该捂这个地方，他捂着脚，喊了四个字：“老中无指。”就说敌人射中了我的脚趾头，实际上是一支冷箭射中胸口，他射中胸口立即抱着脚趾头说：“射中我指头了。”这叫什么？反应快，应变快，谎话即兴表演，谎话脱口而出，脱口秀。这种说谎的技能，楚汉战争中间没有第二个人比得过刘邦，张口就是一句谎话。这一箭伤刘邦伤得很重啊，当场就栽倒了。下来以后刘邦就支持不住，因为所有的楚汉两军的将士们都看见了。张良为了稳定军心，让刘邦把箭拔出来带住伤，到各个汉军的各个营地中间去转了一圈，面带微笑的转了一圈，实际上疼得要死。回去以后立即送到成皋去养伤。这就是广武对阵的一个打法，你打人质战，我打政治战，各打各的。但这个打法不能解决问题啊，毕竟你光跟他说别人有10条罪，你说100条罪不能解决军事问题。楚汉这种相持不下的局面能这样僵持下去吗？请看下集圆满收官，谢谢大家。
1: 由刘邦的家人当人质，这是项羽手里的最后一张王牌，有这个短板在别人手里，此时的刘邦绝不敢轻举妄动。那么如何解救家人，这是刘邦集团面临的首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谁帮助了刘邦呢？他是怎样解决了人质问题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风歌》第14集圆满收官。由刘邦的家人当人质，这是项羽手里的最后一张王牌，有这个短板在别人手里，此时的刘邦绝不敢轻举妄动。那么如何解救家人，这是刘邦集团面临的首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谁帮助了刘邦呢？他是怎样解决了人质问题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风歌》第14集圆满收官。从汉2年5月到汉4年8月，刘邦与项羽在荥阳成皋一线整整对峙了28个月，双方僵持不下。

伐。刘邦跟项羽在荥阳、成皋、广武就这一带的对峙是28个月，打到最后双方都是精疲力竭了。项羽这时候手里边只剩两张牌，第一10万军队，第二他还关着刘邦的几个重要的人质，就刘邦的父亲、妻子、刘邦的哥哥，还有他的侄子啊，还有一个儿子，他就手里就剩下两张牌了。那么刘邦有多少人呢？刘邦此时手里边有20万，项羽剩了10万，所以项羽这一张牌基本上不管用了。如果再算上韩信，韩信还有30万，再加上刘邦的其他的部队，合起来刘邦这个集团的总兵力60万。所以打到汉4年的8、9月份的时候，基本上说项羽无牌可打，手里剩下了唯一的就是人质，这是刘邦最想得到的。也就是人质未到手之前，刘邦不敢轻举妄动。这个时候刘项两家的力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刘邦这方面来说，他形成了两大优势。第一，兵胜粮足；第二，韩信情部已经成了气候，他有两大优势。其实就荥阳、成皋、广武这个主战场上来说，刘邦是败多胜少。为什么一个老打败仗的人他是越打兵越多呢？两个原因，一个是韩信，一个是萧何，两个人帮大忙了。韩信灭了魏国，灭了代国，史书记载，我们看史记的《淮阴霍列传》写得很清楚，刘邦把韩信灭魏灭代以后的军队给调过来为自己所用了，这个是最好的办法，把自己手下的军队调过来。我们前面还讲过，刘邦打了败仗，败得很惨，只带了一个人，就夏侯婴，两个人渡过黄河，跑到韩信灭赵以后的大营中间，趁着韩信张耳没有起床，把人家的兵权给夺了，然后把人家破赵的军队又带回来了，灭魏、灭代、灭赵，韩信的军队都被刘邦调走了。这就是什么呢？就是刘邦是个总公司，这个韩信是个分公司，你分公司再有钱，隔不住总公司不断的抽血，是吧？我从你那调，不断的调，这让刘邦的军队不断的得到补充。而且韩信这个人还特别奇怪，搞了一批不会打仗的老百姓进来，叫韩信3训练2训练，几天的时间就成非常有战斗力的士兵了。所以这从韩信那调过来都是精兵。第二个呢，萧何把关中不断的给他补充，萧何补充的军队就差了，老的老，小的小，只要15岁以上、60岁以下都给你争过去啊。所以有了这个两个人给他补充，他是越打兵越多。项羽就不行了，项羽第一他的后方不巩固，不像刘邦一样有巩固的大后方，他的后方在哪儿呢？在彭城那个地方遭到了两股力量的袭击，一个是彭越不断地切断他的补给线，导致他不得不回防去打彭越，一回去就把荥阳城搞丢了。第二个，韩信占了齐国以后直接威胁到他的后方，也削弱他后方的力量，这是一个原因，没有巩固了后方。再一个，他手下没有像韩信那样的不断的给他提供兵源的那种子公司，他没有。

0: 项羽是越打越少，再加上那个龙驹不争气，带了20万军队到齐国去骄傲轻敌，龙驹战死，20万楚军垮掉了。所以说项羽的军队是越打越少。到了这个汉四年8月份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的话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就是这个时候呢，刘邦在汉四年的7月又封了秦部做淮南王。秦部本来是项羽手下的人，被刘邦策反弄走了，又封他做淮南王，形成南北夹击的局面。所以项羽打到最后的时候啊，主战场他的地位没有变化，全国战场他已经处在刘邦的战略包围之中，他手里剩下来的唯一能够遏制刘邦的，就是他手里面还抓了几个人质，这是他唯一的一个王牌。但是这个时候刘邦把他这个王牌给盯上了。刘邦要想最后解决项羽，第一步必须把人质解救出来，人质不解救出来你敢打？那项羽到最后，项羽自刎之前一定不会把太公给吕雉这些人放掉，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仗打到最后的时候，刘邦最急中要解决的就是人质，怎么把人质弄回来。解救人质这时候不能打，只能谈，就是双方议和才能够解决人质。怎么议和呢？那么刘邦就派人去，当然刘邦手下最合适的人选是郦一击，但这个人已经在齐国，在韩信攻齐的时候被齐王杀了，所以他派了另外一个顶级说客，这个人叫陆贾。陆贾这个人是个学者，他写了一本书流传到今天，叫《新语》。他是个学者，但也是个外交家。陆贾派过去，项羽不听，不放。刘邦是不达目的不放弃，刘邦在这一点上确有他的长处，很有韧性。郦一击死了，派陆贾，陆贾去了不行，又派了个人，这个人叫谁呢？叫侯公。公是尊称，就此人姓侯，名字叫什么不知道。这个人很会说，他到那儿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这就是最可惜的。这个司马迁非常可恨的一点，就是没有把侯公的说辞给写出来，因为他的说辞一定非常漂亮。他把项羽给说动了，项羁把人质给放了，28个月都扣了，最后给放了。陆贾去了没放，侯公去了放了，这个说辞没有传下来。不但我们今天感到可惜，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也感到非常可惜。苏轼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代侯公说项羽辞》，文辞很漂亮，现在大家可以查到，我们今天没时间讲它。反正是把人质给放回来了，而且双方达成协议，以鸿沟为界，鸿沟是个运河啊，从荥阳西北的地方引黄河水，经过中牟北、开封北，再向南到淮阳入颍水，这一条运河叫鸿沟，以鸿沟为界，鸿沟以东归楚，鸿沟以西归汉，鸿沟就是楚河汉界，这才有了中国象棋楚河汉界。人质回来以后，这侯公算是立了大功了。这个侯公把这个事儿做完以后，我们可以说还出了一件事儿。史书记载，侯公回来以后，刘邦封了他，这么大的功劳，几条人命啊， 刘邦的爹、老婆、哥哥、侄子、儿子，至少五条人命啊，五个人质放回来了，封了侯公，封他叫平国君，平定的平，平国君。而且刘邦有一个解释，什么叫平国君呢？此天下便是所居倾国，所以号为平国君。什么意思呢？这是天底下最会说的人。什么叫所居倾国呢？他住在哪个国家，他就凭他那个嘴能把这个国家给颠覆了。这个话下面史记非常有意思的是记载了五个字，逆复肯复见。什么意思呢？就躲起来了，不再见了。这五个字历史上有了两种理解，第一，侯公躲起来不见刘邦，第二，刘邦躲起来不见侯公。不好解释啊。总而言之，两家鸿沟议和了。议和以后，项羽首先就要撤兵，乃引兵解耳东归，项羽就信以为真，就带兵回去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鸿沟议和是楚汉战争重要的转折点，刘项两家在鸿沟议和以后，项羽打完了他手里最后的一张王牌人质，继而项羽撤兵。从项羽的这个举动可以看出，项羽对鸿沟议和是抱有很大期望的，他相信刘邦会遵守约定。那么刘邦会撤兵吗？他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0: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侯公为什么能够说成啊？项羽为什么要放回人质啊？我觉得这里边侯公再会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项羽有诚意，愿意讲和，所以才能够谈得下来。和谈双方有一方不同意谈，你再牛的说客，我死活不同意，就谈不成。刘邦想要人质，他当然提什么条件我都愿意，无非是签了协议以后嘴不辣咱们不算数，撕毁协议咱们再打，所以刘邦无所谓。项羽就不同了，一旦把人质放回，你说我再收回来，那个你可收不回来了。这只能说明项羽是有诚意的，愿意讲和放回人质，无心再战，所以侯公成功，这是唯一的解释。但是刚刚议和，史书记载刘邦也想回去。史书怎么记载了？说汉欲西归，就是汉王也想西归。紧跟着两个人不同意，一个张良，一个陈平，说了三条理由。第一，汉已经得了天下的一大半；第二，诸侯们都听我们的；第三，楚军兵疲食尽。最后的结论，这是灭楚的最好机会，如果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刘邦一听马上同意，人质收回来，和平协议撕毁，派兵追杀项羽。你看我们上一讲十罪项王第一条赴约，现在是谁赴约了？刘邦赴约。刘邦在项羽极有诚意，放回人质可以为证，说明项羽有诚意，放回人质的情况下撕毁协议追杀项羽。我这里边要问，张良陈平的这个建议刘邦没想到吗？我觉得不大可能。为什么呢？我提出了三点。第一，刘邦志向高远，

0: 范增怎么说？说沛公据山东时贪欲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无所起，妇女无所幸，此起志不在小。说明此人志向远大。他到了秦朝的宫殿，看见秦始皇的床，他就想躺到那儿不走了，但是最后别人一劝他，他出来了，能克制自己的贪欲，为了什么？得到天下。他不杀子婴，封闭宫室，还君霸上，拒收礼物，约法三章，是为了得到民心。得到民心是为了什么？得到天下。驱封汉中的时候，他忍气吞声，接受了这个分封。但是他给萧何说了一句话：吾以御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我怎么能够长期待在这儿呢？我也想东归。彭城打败，在自己的生命和儿女的生命之间，他做痛苦的抉择的时候，他不仅是为了保自己的命，更重要的是通过保自己的命而得到天下。武涉游说韩信的时候，对刘邦有一个评价，说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这其中有四个字很重要，叫尽吞天下，自己一定要独霸天下。说刘邦有这么一个远大的志向，他能够轻易的退兵吗？他想不到去追杀项羽吗？我认为不大可能。第二，他付出极大，为了得到天下，他要讨好项伯。我敢肯定刘邦心里边是十二分的看不起项伯，但他要讨好项伯，结为儿女亲家。他要奉承项羽，在项羽面前要装孙子，在项伯面前要装朋友，为了就是得到天下。为了得到天下，他可以当孝子，堂而大哭，为义弟发丧，要全军为义弟发丧。他对义弟有感情吗？但是他要为义弟发丧。彭城战败以后，他不惜把函谷关以东全部捐出去，结成反项羽的同盟。在太公他的父亲即将被项羽杀的时候，他用流氓语言对付项羽的流氓行为。这么大的付出，他怎么能够放虎归山？我觉得不大可能。第三，经营有方。在垓下决战之前，他封了情部为淮南王，在这之前他还封了韩信给彭越，他按人口收税，他联络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他还安抚阵亡的将士，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所以说汉玉西归这四个字不可信，这绝不是张良跟陈平想追杀，真正想追杀的是刘邦。但是那么刘邦为什么不提出来呢？要等着张良跟陈平说了，刘邦没法说出口。刚刚十罪项王列项羽十大罪状，第一条就是赴约。你看这给人家签了协议，人家给你的爹给你的老婆儿子哥哥什么侄子都放回来了，然后马上赴约，这不也那太难堪了吗？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吗？所以怎么办呢？只有张良陈平说，有些话自己不好讲，等自己的手下人说了，然后半推半就。实际上半推半就就是愿意啊，所谓的半推半就其实就是愿意。所以赴约追杀项羽。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在项羽诚心诚意退兵的情况下，刘邦集团单方面毁约，发出追击的命令。刘邦的这一追击上演了历史上著名的垓下之战，这是楚汉战争的最后一战，也是项羽一生中的最后一战。那么这场战役刘邦为什么能打胜？是谁帮助了刘邦？
0: 垓下合围是汉五年十月追杀项羽开始，这个追杀刘邦是带了20万军队追杀项羽的10万军队，从荥阳一直追到固陵，就今天河南的淮阳，他带了20万追项羽的10万，把项羽追急了。项羽用他10万人打了一个回马枪，把刘邦的20万军队打得大败而归，固守在淮阳城里边不敢出来。已经约定好要来参战的韩信不来，彭越不来，他问张良怎么办，说好了叫他俩来参战，他俩都答应了，为什么不来？史记的原话叫诸侯不从越，为之奈何，怎么办？人家不说好来，人家不来。张良心里头透亮，说人家不来是应该的。为什么呢？眼看着项羽要灭亡，他俩一块地都没有得到，他两个都想做真正的诸侯王。韩信倒是不错，封了一个齐王，但那个齐王是你不得已而封的，你心里明白，人家心里也非常明白，不是你真心要封的，所以齐王韩信不愿意来。彭越呢，彭越也想做王，彭越功劳很大，你过去有一个魏王在那儿，你封彭越做相国，现在魏王死了，你不封他，他不想来。这个话张良说了很有道理，因为在当时那个社会中间，那些诸侯们最想得到的资源，它是个农业社会，最想得到的资源是什么？土地。因为那时候得到了土地，连这个土地上的人民百姓都是你的，所以最想得到的就是土地。所以张良建议你要能够和他们共分天下，他们马上就来，你要不能够和他们共分天下，这个天下事儿不好讲。你别看项羽就剩了10万人，你20万你灭不了他10万。所以我给你个建议，把陈郡以东一直到海边的地全给韩信，然后把睢阳，就今天的河南的商丘，再向北一直到孤城，就是今天山东的平阴，这一块全给彭越，你把这两块地捐给这两个人，然后封他们为王，他俩自然就来了。刘邦一听马上派人告诉韩信彭越，只要来了灭了项羽，这块地是你的，那块地是他的。他俩立即回答出兵，非常利索，就是交易，你给我地我替你打，什么关系？雇佣关系，就是这样啊，雇佣关系。再加上南方，项羽的南方也不稳定，大司马周殷叛变了，协助刘邦把九江郡给占了，秦部也从南边过来，这样就形成了对项羽的合围。所以最终在垓下，也就是汉五年12月，在垓下打了一仗，这一仗项羽战败，项羽战败，这个自杀，导致刘邦呢获得了全胜。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垓下之战，项羽的10万之军对付刘邦集团的60万之众，胜败可以预料。这一战最终以刘邦的胜利结束了，盖世英雄项羽最后自刎而死。 那么面对这位与自己以前共过事，现在是对手的敌人，刘邦会做出什么反应呢？他会如何处理项羽的后事呢？
0: 刘邦在项羽死后做了四件事儿，这四件事儿我们叫做精彩收官，下棋一样，这围棋最后是收官。刘邦是怎么收官呢？第一件事儿，封赏功臣。这个功臣不是指别的功臣，就是最后追杀项羽的这几个人，他要封赏。因为刘邦原来有个命令，能够杀项羽的人，他要拿出来千金之金和万户之邑来封赏这个人。最后是怎么回事呢？哪些人杀了项羽呢？项羽最后在乌江自刎之前呢，是把马送给了个乌江亭长，他让那个亭长把那个马带走了，他自己拿着短剑和汉军对峙，杀了100多个汉兵，身上受了十几处伤。看见追杀他的人中间有一个人当年是他的老部下，这个人叫吕马童，现在叛楚归汉，是刘邦手下的骑司马。项羽看见他说了一句话：若非我故人乎？翻成现代汉语，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我听说汉王悬赏我的头金千金10000户，念着咱俩一老朋友的关系，我就把这个好事送给你。他说这个话的时候，这个吕马童非常不好意思。吕马童原来是项羽的老部下，现在看见自己的老领导要把头送给自己，吕马童感到很不好意思。吕马童就转过脸去给他身边的一个战友指了指，这个人叫王毅，是个郎中，给王毅说：这个就是项王。说完以后，项羽就当着吕马童的面自刎而死，啊，就是把颈动脉切开自杀了。项羽自杀以后，王毅他原来不认识项羽啊，所以王毅他没有那么多顾忌，王毅很快赶快冲上前去，一刀把项羽的头砍下来。吕马童也赶快上去砍，他们上去一砍，其他人这就等于把项羽这个人的尸体啊给卸开了5块。王毅是得了一个头，其他4个人各得了一部分，5个人对到一块是个完整的头，但不是第一次得到，而是这个人得到以后，第二个人把第一个人杀了夺过来，第三个人把第二个人杀了再夺过来，因为谁能得到一块肉将来都要封侯的。史书记载，在这个争夺中间，争项王相杀者数10人，这几10个人互相残杀，杀到最后大家都不再杀了，剩了5个人，这中间有吕马童，有王毅，还有另外3个人，这5个人得到项羽遗体的一部。这5个人刘邦对他们把原来的10000户的土地分成5份，1人2000户，5个人全部封侯。这是第一件事，封赏功臣。第二件事，招降鲁地。项羽一死，平楚战争进行了非常顺，只有一个地方宁死不降，就是鲁县不降，不投降。因为项羽生前曾经被楚怀王封为鲁公，所以鲁地的人要为项羽守节，宁死不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刘邦气得想屠城，就想把这个鲁县城的人全部杀了。后来听说是鲁县的人为项羽守节，他最后怎么办呢？ 把项羽的人头用个大竹竿挑着，让守城的人看看，证明项羽确实死了，这样鲁地的人才最后投降了。招降以后，刘邦以鲁公

礼安葬了项羽。第三，哭祭项羽。就项羽死以后，刘邦为他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葬礼，刘邦还亲自跑到项羽的墓前大哭一场。这个大哭一场怎么理解？我不评价，我讲一件小事儿。汉武帝时期有一个非常耿直的大臣，汉武帝朝有两个耿直大臣，一个叫汲黯，我讲过这个人，另一个叫正当时，两个人非常耿直。正当时是个非常耿直的大臣，他的父亲也很耿直，他的父亲叫郑军，君主的君，郑军。郑军原来是项羽的部下，项羽自杀以后，郑军就归降了刘邦。归降刘邦以后，刘邦就对归降他的楚军的将士，特别是官员，下了一道命令，说以后无论是口头上说或者是笔头上写，只要谈到项羽不能叫项羽，只能叫项籍，因为籍是项羽的名，羽是项羽的字，称一个人的字是对人的尊敬，称一个人的名是对一个人的蔑视，更不允许称项王。刘邦下了这个命令，其他的原来项羽的部下再提到项羽一律叫项籍，唯独这个正当时的父亲郑军死不改口，只要提到不是项王就是项羽，绝不称项籍，以表示自己曾经是项羽的臣子，西楚国的君臣关系这个不能够抹乱。就因为这，后来刘邦下了一道命令，凡是原来项羽的部下投归刘邦的，只要口头给书面一律称项籍的，一律提拔；凡是不称项籍坚持称项羽或者叫项王的，一律开除公职回家。因为正当时的父亲坚决不这样干嘛，所以他被开除公职回家了，最后穷困潦倒病死在家中。至此他绝不拿这个蔑称自己的主人来为自己求取一官半职。这是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和哭祭项羽放到一块儿，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假如刘邦真是对项羽有感情，真是心胸如此宽广，何必那么斤斤计较叫项籍或者叫项羽？那人不是已经死了吗？皇帝不是你当了吗？你还跑到人家坟前大哭一场，也都哭完了，哭完以后你还下什么命令？叫项籍的就提拔，叫项羽的就开除公职。这只能说明什么？项羽死了以后他仍然对项羽耿耿于怀，狭隘啊，还是狭隘。那要是这么狭隘，你哭什么？你那泪从哪儿来的？不说了，大家自己想啊。第四件事，封赏项伯。项伯他最后没有忘，项伯帮了他四次忙，鸿门宴之前让他躲过一场军事打击，鸿门宴之中项伯拔剑起舞长一身义臂沛公，让他躲过了一场绝杀。第三是在刘邦被封到巴蜀的时候，项伯私受贿赂帮助他多要了一块汉中郡，这个汉中郡后来成为夺取三秦之地的一个跳板。这第三件事。第四件事就项羽支了个大锅要把他爹给煮了。项

0: 跟中间说了几句话，化解了项羽的怨气，救了刘邦父亲一命，四件大功。最后怎么办呢？第一，赐姓刘，别姓项了，改姓刘。当然这在今天你改个姓很不容易啊，在当时改个姓那是莫大的尊崇啊，因为你改姓刘等于是皇亲呢、啊。第二，封他为侯，项伯从此改姓刘，也封了侯。至于那个当年许下了儿女亲家，项伯不敢再提了，刘邦也不提了，那就算一风吹了。这样刘邦算是为楚汉战争做了一个精彩的收官。但是灭了项羽，精彩收官以后，他紧跟着的就是另一个大问题立马摆在他的面前，那就是怎么样来应对后项羽时代的这个天下呢？他该怎么样来应对这个天下？请看下集登基称帝，谢谢大家。
1: 垓下一役，刘邦灭掉了最强大的对手项羽，登基称帝的条件已经成熟，然而还有一个巨大的隐患在等待着他。在通往帝王宝座的路途中，刘邦还会遇到哪些挑战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15集《登基称帝》。

0: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1: 这段话出自2020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扎根人民，造福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让人民幸福生活就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聚焦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重点民生领域，持续推进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努力为老百姓托起稳稳的幸福。过去一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1%，脱贫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8.4%，双双高于 GDP 增速。我们建成各种形式的医联体1.8万余个，全国双向转诊人次数达3032.17万，较上年增长近10%。各地出台义务教育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办法，在坚持以学校教师为主的基础上，利用科普、文理、体育等校外资源为孩子们提供丰富多样的课后服务。在养老康复方面，我们修订发布了新版《中国康复辅助器具目录》，更新近1500个品名举例产品，为全国2.8亿60岁以上老年人、8500万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更规范、更多样的产品和服务。这一项项惠民之举，带来的是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不断提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概念。无论是夺取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还是生态环境治理，乃至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都需要我们广大党员干部以人民之心为心，团结带领广大群众一起埋头苦干，干实事，做实功，求实效。以京津冀环境治理为例，10年间，3地紧密协作开展联建、联防、联治，实现了区域环境质量的蝶变。截至2023年底，京津冀3地 PM2.5 年均浓度与2013年相比降幅均60%左右，水环境全面消除劣5类断面，3地合力守护的绿水青山，持续为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美丽中国增添助力。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下团组参加审议讨论时强调，要坚定信心，真抓实干，鼓励大家看准了就抓紧干，把各方面的干劲带起来。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我们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各自岗位上真抓实干，奋力拼搏，推动本单位、本地区在高质量发展中取得新成绩，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我是刘一迪，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王继文副局长，欢迎您，王局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一座城市是否宜人宜居，与城市管理水平密不可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论述，指引我们要自觉把为人民管理城市的重要理念运用到城市管理全过程。我区城管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奋进新征程，开创了城市管理的新篇章。王局长，很高兴今天您能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探讨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城市管理工作复杂繁荣，涉及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其中大家一直很关心占道经营的问题。那么针对占道经营问题，您能给我们简单的说说吗？
2: 占道经营现象因为流动性大，在一些街道时有发生，农贸市场附近、学校周边、小区门口、繁华街道等人流量较大的区域都是占道经营的高发区，存在一定的危害。首先，挤占城市道路影响交通安全，流动摊贩多选择人群多的路段，车流人流高峰期，严重影响道路交通秩序安全。其次，污染城市环境影响居民生活，非法占道经营聚集区域往往噪音超标，瓜果皮清理不及时，油烟污水乱排放，给城市环境造成污染，影响居民生活。再次呢，拉低了城市的品位，影响了城市的形象。有的席地而坐，摆摊儿做买卖，有的推着简易车沿街叫卖，有的开着小货车随停随卖，使原本宽敞整洁的街道拥挤不堪，最后破坏了公平竞争，影响了经济秩序。相较市场门店经营户，流动摊贩大多数无证经营，缺乏有效监管，如遇不良商贩，存在着短斤少两、以假乱真等情况，将严重

0: 性管理，暖心式服务，有序审慎放开执法管理尺度，努力让城区摊点布局更加合理，秩序管理更加规范，监管执法更加文明，城市的烟火更加浓厚，市民生活更加美好，将摊点经营与城市文化、地域特色相融合，深入打造带有地方特色、富有文化内涵、极具发展潜力的便民服务摊点和市场。在这里，我想再说一下，我们的城管工作从来不是与商贩、与经营户对立的，我们担负的是维护市容秩序的职责，并且我们也一直秉承着服务至上的理念，一直努力想方设法改进提升我们的工作，也请广大市民朋友和社会各界给予理解和支持。
1: 在日常管理中，关于占道经营处罚的依据是什么？
0: 针对占道经营，我们按照长春市市容和环境管理条例第21条进行管理。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道路、桥梁、地下通道及其他公共场所生产加工、摆摊设点、开办集市、维修清洗车辆、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临时的经营者不得擅自超出门窗进行店外经营或者摆放物品，以机动车为工具占用城市道路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市容和环境卫生主管部门会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理。违反第一款规定，擅自占用道路、桥梁、地下通道及其他公共场所生产加工、摆设摊点、维修清洗车辆、堆放物料，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50元以上300元以下的罚款。对开办集市的，处以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擅自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的，交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违反第二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3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我们执法队员坚持柔性执法，多以劝导为主。我们也在积极践行首尾不罚的原则，对于第一次初犯的摊贩，我们会履行一案三疏。
1: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建筑工地渣土车不做密封处理、不覆盖篷布、抛洒带泥上路的现象，使得我们呢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不仅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市容和环境卫生，而且造成了扬尘污染，严重影响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那么针对渣土车抛洒带泥上路的现象，是否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0: 渣土车带泥上路问题是我局一直关注的工作重点。长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在施工中不得泥浆洒漏、污水外流，易于扬尘的物料应当采取覆盖措施，防止粉尘污染。建筑施工工地的材料、设备和工具应当在规定范围内堆放整齐，出入口应当硬面化铺装，并设置车辆冲洗设施，禁止车辆带泥行驶。工程竣工后呢，应当及时将场地清理干净，拆除施工设施和各种临时建筑物。违反上述行为，责令改正，并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大美九台过程中，需要高质量经济化的城市管理工作和全社会的参与。在此，九台城管倡议广大市民遵纪守法，共同爱护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1: 针对渣土运输车辆管理，今年城管局还会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呢？
0: 首先是坚持源头监管，实施前置管理。执法队员深入各工地，督促各施工单位按照

0: 谁主管、谁负责、谁雇佣、谁负责的原则，对其使用的所有工程运输车车主信息以及驾驶人的信息等项目进行详细的登记造册，并督促办理许可证，同时采取定期和不定期宣传教育的模式，通过对渣土车车辆驾驶人进行扬尘防控宣传教育，要求涉及洒漏飘洒的渣土车在运输中必须加盖篷布覆盖，对泥头车上路的必须将车轮和车身进行清洗，防止和减少扬尘危害，从源头上避免泥头车砂石造成环境污染和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其次是强化动态巡查，加大监管力度，为确保整治效果，我局成立了渣土车管理中队，提前分析，科学部署，在城区渣土运输的主要路段采取流动巡逻、错时巡逻、无间隙监管等模式，细化对渣土运输车辆的管控措施，严格查处渣土运输车辆不遮盖扇布、抛、洒、滴、漏等违规运输行为，形成全时段全覆盖的管控网络，确保工作不留死角和工作盲区。最后要强化疏堵结合，促进长效整治，在执法过程中，执法队员始终坚持正确引导，使司机朋友从思想上引起重视，在运输渣土过程中呢，做到严密遮盖，坚持做到不遗洒、不飞扬、不滴漏，同时采取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工作原则，对违规运输渣土行为被现场查处时，坚决做到先教育再处罚的原则，做到宣传工作常态化、扩大化，劝导广大司机消除侥幸心理，努力形成共同关注城市道路环境整洁的良好局面。
1: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执法过程中坚持柔性执法、守违不罚的执法手段，您能简单的和我们介绍一下在实际工作中咱们是如何体现的吗？
0: 好的，柔性执法呀，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刚性执法的理念和方法，它是一种更加人性化、灵活且不带有强制性手段的行政执法方式。柔性执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通过提倡、指导和帮助，促使他们自愿遵守法律规定，并自我修正违法行为。守违不罚，我们是按照市局的要求制定了守违不罚清单，规定了哪些情形是第一次触犯可以不进行行政处罚的。但是不罚的同时，我们会给摊贩下达三书，即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建议书、信用承诺书。在执法文书中呢，需要当事人按照要求对违法行为进行整改。在这里要和广大市民强调一下，我们的执法队员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一案三书的签订还是需要市民的积极配合。
1: 针对谁执法谁普法，咱们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0: 我局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执法和普法工作，秉承着人性执法、亲民性管理、暖心式服务的目标，积极践行谁执法谁普法。一是强化基础保障，把普法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和领导班子责任目标，建立全面依法行政、依法治理领导小组，选择优秀干部全面负责普法工作的日常事务，定期召开例会，研究部署工作，分析解决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强化内部学法用法，狠抓干部学习，持续提高执法培训的质量，领导班子带头学习宪法以及党内法规条例，以上率下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同时积极组织党员干部参加法律和党内法规 知识培训和讲座；三是积极开展社会普法宣传，利用特殊的时间段和时间节点开展普法宣传，充分利用124宪法宣传日扎实开展普法宣传，让城市管理政策法规得到全面普及，深入民心。同时坚持执法办案和普法相结合，将普法教育渗透到执法办案的全过程，利用以案释法、以案普法、法律宣讲等方式向社会公众普及法律知识，充分利用工地围挡、主干道、公交候车亭、社区宣传栏等载体开展城市管理宣传，极大增强了普法工作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下一步，我局将继续扎实开展85普法工作，下足绣花功夫，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和行政执法水平，也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我区城市管理工作，同时也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1: 非常感谢王局长做客我们直播间，就城市管理方面的相关问题做详细解答。人间烟火气，能抚凡人心，城市管理需要温度，也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传播
6: 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这三种苦，父母一定要让孩子吃。著名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说过，吃苦是人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千万不要让孩子在该吃苦的年纪选择安逸。可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有很多苦过来的父母都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吃苦，连一点委屈都怕孩子受不住。父母们要知道，吃苦是一个过程，他得到的结局通常都是美满的。如果你现在舍不得孩子吃苦，那么将来孩子可能就会吃亏。俗话说得好，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你现在对孩子的庇护，只是让他现在暂时得到安稳，等到将来他长大以后，没有了你的庇护，可能就会受不住社会上的任何一点点苦。所以说，父母想让孩子变得优秀，不是事事都满足孩子，而是要教会孩子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达成心愿。爱孩子，这几种苦父母一定要让孩子去经历去体验，只有这样孩子才会更好的成长。第一，学习的苦。有位作家曾经对他的孩子说过这样一句话，孩子，我之所以让你努力学习，不是因为我想让你和别人比成绩，而是我希望你将来能够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且自己热爱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要知道，孩子每一个蹉跎的时光都是滑向平庸人生的降落伞，学习更是如此。如果父母放纵孩子贪恋片刻的安逸，让他养成了懒惰的坏习惯，那么孩子的前途真的有可能就此崩塌了。学习和不学习给孩子带来的人生是截然相反的。跟大家分享 BBC 纪录片《人生七年》里的14个孩子，有几个孩子的家庭背景相似，都很贫困。这些孩子里有些爱学习，有些不学习。长大之后，爱学习的穷孩子成为了大学教授，而那些不学习的孩子大多从事着和上一辈一样的工作，每天都干着体力活。我们不难看出，孩子们学习后得到的人生是丰富多彩的，而不学习得到的人生大多都是暗淡无色的。因此，父母一定要让孩子吃到学习的苦，并且要让孩子知道，学习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有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吃透了学习的苦，才有可能换来最后的成功。第二，劳动的苦。生活也是学习的一部分，家务劳动能够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还能够培养孩子的感恩之心，让孩子更加的有耐心有爱心。父母如果想让孩子更加理解自己的付出，就要让孩子去吃一些劳动的苦。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位母亲的留言，她说，有一天我因为头晕在沙发上躺着休息，没想到大儿子主动帮我照顾弟弟，为弟弟准备了午餐，还提醒我

要好好休息。没想到小小年纪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暖男了。这样懂得心疼妈妈的孩子是父母最贴心的礼物，而这一切需要父母对孩子进行劳动方面的教育，让孩子体会到父母平时的不易，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很多父母认为孩子只要认真学习就好了，其他的事情都不用去做，但其实孩子的学习和劳动紧密相连，让孩子劳动不仅能够锻炼孩子的身体，还能够磨练孩子的心智，一举多得。第三，失败的苦。成功是很难复制的，但每一个成功都能够通过每一次的失败来得到。失败是试错时，错得越多就越接近成功。然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很多孩子难以承受失败的苦。举一个邻居家小孩的例子，小杨在本地的一所重点中学学习，有一次期中考试他考得不尽如人意，自此以后他便一蹶不振，成绩直线下滑。其实小杨已经很优秀了，一次考试考差了并不代表什么，但这就是因为他在平时的生活中被父母保护得太过顺风顺水，实在是接受不了突如其来的失败，这才导致他之后的考试一次比一次差，甚至差点退学。要知道失败并不可怕，怕的是再而衰三而竭。很多孩子面对失败的时候，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开始自我怀疑，甚至否定自身存在的意义。父母在这个时候应该要让孩子试着去应对失败，而不是一直保护着孩子。父母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培养孩子应对失败的方式，教会孩子获得强劲的意志力。只有当孩子尝过了失败的苦，才能够体会成功的甜。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吃苦教育、挫折教育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挫折”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这三种错误的沟通方式父母要注意了。我在知乎上看到这样一个话题，成长过程中是什么导致了孩子不愿意再跟家长沟通？其中有这样一个回答让我印象颇深，他是这么说的，小时候自己很想买一个笔记本，但是钱不够，于是他每天在买早餐的钱里面省下几毛钱，存起来攒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买到了心仪的笔记本。他兴致冲冲地跑回家向妈妈分享自己的喜悦，没想到却遭到了妈妈的双重拷问，你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你的钱多得没地方花是吗？女孩的满心欢喜瞬间变成了满腹委屈，此后她再也没有跟妈妈分享过任何事情的欲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不少的父母都和这位妈妈一样，明明自己很爱孩子，但一旦和孩子沟通交流起来，往往不是讽刺指责，就是一脸的怀疑和质问。这不仅影响了孩子的分享欲，还会影响亲子关系。父母的这种沟通方式其实就是掉进了亲子沟通的误区。今天我就来分享三种父母最伤害孩子的说话误区，父母不妨来看一看，看这其中有没有自己爱说的口头禅。误区一，用命令、威胁、警告的语气和孩子沟通。在综艺节目《少年说》里，一个女孩吐槽自己的妈妈刀子嘴，她说

0: 考试考差了，妈妈会骂他，下回再考这么差你就别去学校了。他买的衣服妈妈也会满脸嫌弃地说道，你下次再买这种衣服，我就把你的衣服和你一起丢到外边去。不知道各位父母听到这样的话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很多父母经常在情绪失控的时候，不自觉地用命令、威胁、警告的语气和态度来让孩子配合与屈服，殊不知这种充满了火药味的沟通方式只会让孩子从一开始的被迫服从到后来的抵抗、抵制，最后演变成了冷漠或者是叛逆，而这些话也会成为了阻碍父母和孩子正常沟通的围墙。误区二，对孩子唠叨。很多父母都喜欢对孩子唠叨，我们不难发现，父母对孩子说的越多，孩子反而会越不耐烦。水满则溢，当你在一件事情上面对孩子说的多了，就算孩子知道了问题，也会因为不想听你的唠叨而产生逆反心理，变得更加的不听话。比如孩子无意中犯了一点小错，他的内心是很愧疚的，如果这个时候父母就事论事批评孩子几句，他是完全能够接受并且改正的。但如果父母一直揪着这件事情不放，不断的指责和施压，那么孩子内疚不安的心理就会彻底消失，慢慢的就会演变成了不耐烦和反感，甚至会出现我就是要和你对着干的反抗行为。为此，父母不妨和孩子换一种沟通方式，把唠叨变成提问，心平气和地和孩子进行沟通，孩子的心灵会产生情感的共鸣，更容易接受父母的意见。误区三，经常对孩子讲大道理。在教育孩子方面，父母们都知道，对孩子一昧的发火责骂并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所以有不少的父母就会选择跟孩子讲大道理的方式来进行沟通。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对孩子一遍遍的讲大道理其实并没有用，孩子根本不会听我们的话，讲的道理在他们那里成了耳旁风，苦口婆心的劝说也没有任何的用处。我们在与孩子沟通的时候，不能只是将道理讲给孩子听，还必须让他亲自去看、去实践、去感受，让这些大篇幅的道理真正的进入孩子的心中才可以。那以上就是父母和孩子沟通中容易出现的三种错误方式。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与孩子沟通的内容，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沟通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这三种错误的奖励方式父母不要再用了。昨天我的一位朋友来找我倾诉，他说前段时间因为公司临时安排了任务，我和儿子协商让他自己好好写作业，不要打扰到我的工作。工作结束之后，看到儿子表现很好，便奖励他玩了一会儿电脑。之后再有类似的情况时，我都会用玩电脑给孩子作为奖励。可没想到之后我无论让孩子做什么事情，他都会用玩电脑、玩游戏作为奖励来和我谈条件。你好好工作我不影响你，但是你要让我玩游戏。我认真写完作业之后能玩会儿电脑吗？如果我不答应他，他会反过来威胁我，不让我玩电脑我就再不听你的话了。这件事情产生的连锁效应应该还不止这一点。儿 子以前特别喜欢看一些课外书，可是现在很难再去静下心来读完一本书，就连写作业都不能集中注意力了。所以我想不通，为什么平日里听话乖巧的孩子现如今变成了这个样子，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原来听话的孩子现在开始跟父母谈条件做事。其实孩子之所以会这样，和父母错误的奖励脱不了干系。我曾经在书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父母奖励孩子的方式会直接决定孩子以后做事的行为。父母对孩子进行错误的奖励方式会导致孩子出现错误的行为。那么父母哪些奖励方式是错误的呢？我总结出了以下几点。第一，有目的性的奖励。就像我开头举的我朋友的例子，他的目的是不想孩子打扰自己的工作，所以奖励孩子玩电脑。家长把玩电脑当成给孩子。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2: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7: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9: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
20: 之中。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1: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20: 粮食危机。
22: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6: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7: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8: 许愿宝贝，
27: 让你不再寒冷。
29: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7: 让你饭菜飘香。
30: 太极了，
31: 这给你吃。
28: 嗯。
27: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32: 救命啊！着火了！
33: 救命！
25: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3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每年
9: 好像用完，
10: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2: 消耗的耗费消耗的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爸爸，我想出去玩。
14: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3: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4: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3: 想。
14: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3: 那是为啥呀？
14: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5: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0: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0: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1: 同学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想想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1: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

带着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翼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感受好心情。雨是天空唯一不需要翻译的语言，它落在哪里，哪里就有音乐。落在铁皮屋顶是打击乐，落在湖面是弦乐，落在树叶上是管乐。而今天呢，我们把人类写的旋律和天空的节奏放在一起来听一听，让我们来继续分享这些和雨有关的歌曲。节目的开始呢，把这首清新明快、旋律动人的经典老歌《雨中的旋律》送给收音机前的您。

涵的这首《淋雨一直走》记录了他多年来经历过的低潮，作词人姚若龙呢也根据他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一段历经磨难之后依然坚强面对生活的故事。同时呢，张韶涵还表示这首歌呢唱出了他对生命的态度。

雨有的时候让人觉得励志，有的时候让人觉得温柔，也有的时候会吓得让人心慌。张宇呢，用他那被烟熏过般的嗓子，配上妻子十一郎的手术刀般的词，硬生生的把情歌呢也写成了婚姻的 X 光片。来听听这首《雨一直下》。

里的那不是雨，是一段感情气数已尽时的狼狈。听这首歌呢，不像是在躲雨，更像是在大雨里被淋了一个通透，然后诚实地面对那一句。

梁心颐唱这首歌的时候才18岁，她的声音里有一种让人心疼的天真。最绝的是副歌的第一句，下雨天怎么办，我好想你。你看她连想你都需要一个理由，好像非要用下雨做借口才敢承认。她没有张宇的撕心裂肺，只是少女在雨夜里握着手机反复地点开对话框又退出的那种小心翼翼。

听听这首《仙剑奇侠传》的插曲《六月的雨》。这首歌呢是为剧中女主角赵灵儿所写，胡歌呢用李逍遥的感觉唱出了对爱的等待、对灵儿的爱以及内心的寂寞。歌曲呢是以李逍遥告白式的口吻娓娓道来，唱出了他对爱的执着以及内心的思念与苦楚，配合着浪漫绵长的旋律，让

今天的最后一场雨，我们让它下得轻盈一些吧。来自武汉的民谣组合房东的猫，主唱王心怡的声音像是被雨水洗过的初夏，歌词写的是告别的释然。若一切都以云烟成雨，我能否变成淤泥再一次。这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比任何嚎啕大哭都让人心酸。

要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和收音机前的您说再会的时候了。不知道今天的哪一首歌，哪一首关于雨的思念落在了您的心上呢？是那场六月的雨，还是那一句雨滴落在头上的轻快呢？无论如何，感谢您今天的陪伴，把耳朵交给了若琳。雨总会停，但是好的音乐不会。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

0: 李天王辩理。这李靖啊，当时就反了，说你孙猴子血口喷人，纯粹是诬告不实啊。我李靖只有一个小女儿，今年呢才7岁，哎，幼儿园大班，他不可能下界找你师父搞对象去，这玩意儿年貌不相当啊。再者说了，我这当家长的也不能干，哎，即便说嫁女儿也不能嫁和尚啊。这双方就僵持住了啊，呛呛呛呛呛呛呛呛起来就没完了。孙猴子什么脾气呀？那翻脸比翻书都快，当时啊，啪，把那牌位就给摔了，拽出了如意金箍棒，还就想动武。那么云楼宫也不是没人呢，托塔李天王那是天宫的兵马大元帅，手下大将多得很呢，什么巨灵神呢，鱼肚将啊，夜叉雄帅呀，嗷一声一拥而上啊，各晃军刃就想跟孙猴子拼命。太白金星一看这像话吗？哎呀，各位快住手住手。这时候哪吒三太子跳过来了，各位先不要打，大圣啊，我有几句话劝一劝我的父王啊，三太子你给说句公道话吧。这哪吒来在李靖近前，父王息怒，孙大圣告的有道理呀，您忘了我有一个妹妹在下界修炼，很有可能就是他干的。这李靖眼珠转了转，哎呦，用手一拍这脑门子，我才想起来，哎，确实有可能，有可能是他呀。那位说了，哪吒这爷儿俩想起谁来了？哎，闹了半天呢，这个丫头她不是托塔李天王的亲闺女，乃是干闺女。说起这事儿啊，300多年以前了，有一只白毛大母耗子修炼成精了，跑到了灵山雷音寺啊，偷吃如来佛祖的香花宝竹，那蜡烛啊喷喷香，哎，就跟香肠差不多少。这大母耗子呱唧呱唧呱唧给吃了半截，那玩意儿能行吗？如来佛祖派人呢就抓他，18罗汉追呀，结果这母耗子跑得还挺快，大概其练过马拉松啊，啊，蹭蹭蹭蹭一溜烟就跑到天宫上来了。那么到在天宫之后，18罗汉如果到处追，哎，到处打，那玩意儿不合适，只能是奏明玉皇大帝。玉皇大帝马上啊传下旨意，让李靖哪吒父子负责捉拿这个妖孽。这爷儿俩一出面，那没问题了，没费什么劲儿把这母耗子就给抓住了，按律治罪就应当把他给砍喽。但是如来佛祖那是慈悲的心肠啊，他说了，积水养鱼终不掉，深山喂鹿望长生，能治一福别治一死，还是度化他吧。哎，就把这白毛耗子精就给饶了。白毛耗子精呢感恩戴德，趴地下磕头，就想认佛祖当干爹。嗨，佛祖一听这玩意儿不老合适的，没听说过我这么大一和尚认个干闺女，哎，干脆哎认旁人吧。这白毛耗子精一琢磨，那就得认托塔李天王了。李靖一看呢，碍于情面，只好点头就答应了。从那儿开始，李靖是他干爹，哪吒三太子呢是他干哥哥。灵山没有耗子精待的地方，这天庭上啊也给他安排不了工作，哎，还是下界修炼去吧。这位呀就倒在了陷空山无底洞，也就是说调戏唐僧想跟和尚拜天地的，很可能就是这个金鼻白毛老鼠精。因为他呀偷吃过如来佛祖的香花宝竹，那小模样变得特别的漂亮，所以还有另外一个美名叫做半截观音。又因为他呢在地下修炼，所以还有一个美称叫做地涌夫人。所以说这么个败家玩意儿啊，他还有仨名，金鼻白毛老鼠精、半截观音、地涌夫人，哎，这都是一回事。咱们单说这哪吒三太子， 把这个白毛老鼠精的事情给提起来了。哎呦呵，李静这才想起来，很可能是他干的。那这么办吧，奏明玉帝，咱们父子二人呢，下界降他。这才跟随着太白金星到在了通明殿。玉皇，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帝当时就拍板了，派了10万天兵啊，让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带领着下界到陷空山无底洞捉妖精救唐僧啊。李靖父子领旨之后，带领着天兵啊，由孙行者头前带路，唰啦啦直奔妖洞而来。说到这儿啊，咱们加点有意思的外插花。因为《西游记》这个书太明，有道是生疏熟悉，听书呢最好是您没听过的，哎，越听越有意思。可是《西游记》的情节大家都比较熟悉，这就等于提前剧透了。不过也没关系，咱们可以插播一些大伙不太熟悉的东西。您比如说，咱们大家伙都知道，调戏唐僧的这个女妖精啊，就是金鼻白毛老鼠精。可是《西游记》这部书里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位呢？这个老鼠精地勇夫人的故事原型是谁呢？这个恐怕您呢就不太明白了。要说这个事儿，就得提一提历史上真正的唐僧，也就是西天取经的玄奘大法师。这位高僧写过一部书叫做《大唐西域记》，里边啊就讲过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故事，说是西域于天国的沙漠里头有一个大大的土堆，这个土堆的名字叫做鼠囊坟，就在这鼠囊坟当中住着一只特别大的老鼠，金光万道，银彩千条啊，它是一只老鼠王，只要是这老鼠王出动，就会跟着许许多多的小老鼠，有的跟小珠子那么大，有的跟骆驼那么大，哎，这玩意儿厉害，骆驼那么大都算小老鼠。单说那一年，匈奴兵有数十万之众啊，要攻打于田国，兵精粮足五马长枪的就到在了于田附近，驻扎在这个鼠囊坟周围。就这下子可把于田国的国王给吓坏了，因为于田国是个小国家，这个兵马充其量也就是几万之众，而且兵不精粮不足啊，跟人家匈奴兵根本就没法打，想搬取救兵也是不可能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最后啊，于田国王想出个特殊的主意来，还干脆求求特殊的人物吧，就是鼠囊坟里头这只老鼠王。这天晚上啊，于田国王是焚香再拜啊，梆梆的给这老鼠王磕头，就求他能够帮兵助阵。等晚上这国王睡觉的时候，果然做了一个梦，梦见老鼠王来了，一看，嘿，这老鼠王长得还挺漂亮，还是一只母老鼠。他就告诉这国王说，你呀放心吧，我已经把一切一切都安排好了，只要你预备好兵马，明天早晨你们就发兵啊，对这个匈奴兵发起猛攻，一定能够胜利。这于田国王是千恩万谢，第二天早晨把兵马给调齐了，吹起牛角瘪了号，这是冲锋的信号啊，嗷一声就杀过来了。别看只有几万人马，但是面对匈奴的几十万大兵，根本就毫无惧色。匈奴兵一瞧啊，于田国这是疯了，这是，哎，抄家伙打东西不？他们一抄家伙，这才知道坏了事儿了。哎，一牵这马，嘎嘣，马缰绳断了；一拉这弓，啊，嘎嘣，弦折了；一穿盔甲呀，耶呵，盼甲掏断了；一蹬这靴子，耶，哎，这鞋带怎么还折了？哎，裤腰带也完了，哎，背包带也断了，手机链啊，哎，耳机线。

嗨，那时候是没有，要有啊也都得断。就一句话吧，只要是有绳子的地方就全都断了。怎么回事儿？原来昨天晚上啊，这老鼠王带着所有的老鼠出动了，倒在匈奴的阵营里头七球咔嚓一顿撕咬，把所有的绳子都给刻完了。所以匈奴兵不战自乱，让于田国一个冲锋给打败了，落花流水，全军覆没，以少胜多，这都是老鼠王的功劳啊。所以呢，这于田国王感恩戴德，就修建了一座宗庙供奉这老鼠王，把他尊奉为呀一国之神。这段故事是玄奘大法师《大唐西域记》里头所写的。那么《西游记》是一部神话小说，它的主要参考书就是《大唐西域记》。有专家就研究说，这个《西游记》里头陷空山无底洞的这只母耗子精，它的故事原型就是于田国的这只老鼠王。您看，这就是写小说的法门，任何创作都离不开生活，离不开原材料。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单说托塔李天王、哪吒三太子带领着十万天兵就到在了陷空山无底洞。洞口这地方有猪八戒和沙僧啊，这哥俩乐乐呵呵接过来了。哎呦，问题解决了，来了这么多帮忙的哟，光干活不用管饭哦，要管饭十万天兵我们也管不起哟。嗨，到哪儿这猪八戒都得露怯。李天王一摆手，天蓬元帅你就别管了，让我们看一看这无底洞。到在洞口这儿往里头一看呢，哎呦，这洞还真不错呢，还但见得依旧双轮日月照搬一望山川，珠渊玉井暖涛烟，更有许多堪嵌，叠叠朱楼画阁，一一赤壁青田，三春杨柳九秋莲，雾地洞天罕见。就这座洞入口挺狭窄，可是到里头别有洞天呢，那个面积大了去了。李天王三太子一马当先，驾云头先下去了。到里头一看，好家伙，这房子这么多呀，这洞也不少啊，妖精藏到哪儿了，把唐僧藏到哪儿了，哎，不得而知。幸亏带来十万天兵呢，大伙一块儿下来四处搜寻吧，这才一声令下，这十万天兵各驾云光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全都进了无底洞了。李天王一声号令，大家分头搜索。别人咱们不提，单说孙行者跟哪吒三太子，他们俩是一组啊，左瞧瞧右看看，前钻钻后转转，最后来到一座大山的旁边，就是这无底洞里头的山呢。一看啊，有个洞，孙行者把洞门给打倒了，哪吒跟着他往里头走，一看还有二层门，哎，也给踹躺下了，一看还有三层门，哎，也给打塌了。再往里头瞧，有非常漂亮的暗室，那个女妖精啊拽着唐僧正在这调情呢。唐三藏眼看就顶不住了，就心说这个女流氓真要是耍起流氓来，比男流氓还要流氓啊。哎呀，悟空啊，你怎么不快点儿啊。正这么个时候，哪吒三太子和孙行者一起赶到了。这哪吒瞪眼睛一瞧，哎呀，认出来了，正是白毛老鼠精啊，他的干妹妹。阿呆，你这妖精休得无礼，看我是谁。这一声喊喝如同霹雳一般，金鼻白毛老鼠精啊就吓一跳，赶紧把唐僧推到一边，扭头这么一看，哎呀，可吓坏了，赶紧一转身扑通跪倒在地，兄长在上，小妹参见兄长。哎呀，哪吒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妹子呀，说实话，哥哥我也保不了你了，马上你扶榜吧，倒在天庭，我多多的美言兴许能保住你的性命呀。哥哥，我伏法认罪也就是了。

0: 这丫头是真害怕呀，当时被哪吒给制服了，绳捆上绑，押回了天庭。托塔李天王呢，对着唐僧师徒啊，一个劲儿的赔礼道歉。哎，猪八戒还不乐意呢，哎，我说李天王，你应该多拿点钱，哎，包赔我师父精神损失费呀，被你闺女调戏了一溜八开，差一丁点啊，就把小和尚给生出来了。李天王啊，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唯唯诺诺，由到无底洞出来，带着十万天兵压着这老鼠精，回转天庭交旨去了。他这个事儿呢，咱们就不用说了，单说唐僧师徒把这行李呀、马匹呀都找到了，然后驾云头钻出了无底洞。哎呦，唐僧长出了一口气呀，就差那么一丁丁丁丁丁丁丁丁点儿，哎，就没顶住。想起这事儿来都后怕。猪八戒还说呢，哎，师父啊，以后遇上这种妖精啊，您就别顶着了，哎，把我派出去，哎，我顶着就行了。
1: 呆子，像你这模样的能顶多长时间呢？
0: 起码说我能顶那么两秒钟吧。嗨，这位意志啊还是不坚定。咱们闲言少叙，单说这唐三藏顾住元阳，处理了烟花苦套，随着行者投西前进呢、啊。不觉得又到了夏日时节，正值那熏风出动，梅雨丝丝，这师徒四人正往前走着呢，迎着烈日，顶着酷暑啊，忽然之间发现前边呢出现一片大树林子，仔细这么一看，还都是柳树。悟空，咱们倒在树林子里头歇息歇息吧。
1: 哎，师父，哎，就奔那边去。
0: 师徒四人奔这柳林可就来了，刚到林子边上，就发现这地方有人呢，有一个老太太，年迈苍苍的，还领着一个小孩，看那意思啊是祖孙二人。没等师徒说话，这老太太先过来了。
2: 哎呦，我说你们这几个和尚这是要往哪边去呀？
0: 阿弥陀佛，女菩萨，我们要奔西天拜佛求经啊。
2: 哎呦，可了不得了，你们呢赶紧给我往回走吧，哎，向后转吧，因为往西边走啊是死路一条哦。
0: 唐僧一听，这叫什么话呀？老菩萨，古人云海阔从鱼跃，天高任鸟飞，为什么这西方世界就去不了了呢？
2: 哎呦，你们哪里知道啊，再往西边走啊，也就是五六里远近呢、啊、就有一个国家，它的名字叫做灭法国。灭法国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0: 哎呦，就因为这个国家呀是专门的灭佛法呀。那个国王缺德带冒烟的，前生前世跟那个和尚啊结下了冤仇，今生今世他就无端的造孽呀，他已经发下誓言了，乃是罗天大愿呐、啊，他要杀10000个和尚，而且他说得到做得到啊，这两年杀人可就不少，陆陆续续的已经杀够了9996个和尚了，哎，就差4个名额了。你说你们师徒四人要是倒在灭法国，刚好给人家凑数啊，咔咔咔咔4刀下去，你们4颗秃脑袋就掉下来了，哎，灭法国就成功了，你们就失败了。因此上我说西方去不得，赶紧滋儿崩扎住，转弯往回走吧。唐僧闻听此言呢、啊、只吓得你也呆呆发愣，八戒和沙僧也傻到那儿了。
3: 喂喂呦呵，这叫什么国家呀，专门宰和尚。
0: 只有孙行者火眼金睛啊，一看啊，这老太太头顶上冒着祥光呢，这不对呀，这哎呦。孙猴子看明白了，闹了半天这不是普通的老太太，是观音菩萨变化的，领着那孩子呢也不是一般般的，乃是善财童子，也就是红孩儿所变。

0: 等闲视之。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0: 灭法国的国王缺了大德了，也不知道这和尚怎么得罪他了，发下了罗天大愿呢，要杀一万个和尚。现在已经杀了9996个了，就差四个名额。来早喽不如来巧喽啊，正赶上唐僧师徒四人来在了灭法国界。观世音菩萨变成老太太，让红孩儿这善财童子呢变成小孙孙，就点了化唐僧。等把话说明白之后，菩萨师徒二人呢驾祥云了，上了天了。可把唐僧给吓坏了，带着徒弟们跪到地上就磕头啊。等抬起头来再一看，菩萨已经是踪迹不见。这菩萨不见了，唐僧出汗了，感觉肝颤了，这嘴里也拌蒜了。
1: 哎，喂喂喂喂喂喂喂，
0: 下巴磕直抖了，悟空啊，这可怎么办呢？这一路上九妖十八洞，洞洞有精灵啊，龙潭虎穴毒魔很怪，咱们遇到多少啊，可没想到这个国家比那妖精洞都厉害，见了和尚就宰。哎呦，我招他惹他了。
2: 师父别着急呀，这个办法总比问题多。哎，咱们呢先到城里头溜达溜达。
0: 悟空，飞蛾投火自取灭亡啊，这个城咱们无论如何不能进
2: 呢。 啊那可怎么办呢？
0: 咱们呢找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哎，先藏一藏吧。安全起见呢，唐僧带着他们呢往路边上走，一看那边有大树林子，树林子旁边啊有土坎儿，这土坎儿底下挺安静。唐僧啊，七了出溜，七了出溜，他下去了。八戒、沙僧挑行李的、牵马的也下去了。师徒四众就在这大土坎子底下引住了身形。孙猴子咯咯直乐：“
2: 师傅，看把您给吓的！有那么句话叫做‘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徒弟我呢，先到城里头打探打探。”
3: 哎，猴哥。人家灭法国可正宰和尚呢，像你这毛和尚也不行啊，见面咔巴拉叉脑袋也剁下来，拿到他们幼儿园奔巴当球踢。
2: 呆子，要不然就你去吧。
3: 我打听去。哎，我这猪头我也舍不得砍呢。
2: 那就少要废话，哎，带我走走去也。说着

0: 架起云头，嘚楞一下进了灭法国了。倒在这半悬空中，孙行者往下观看，一看这大街上车水马龙，挺热闹的，十字街灯光灿烂，九重殿香矮钟鸣，七点角星照壁，和八方旅客谢行踪啊。啊，这看不出什么肃杀之气呀。再仔细一瞧，这时辰呢也不太好，红轮西坠，是玉兔东升，眼看就要黑天了。啊，我要是贸然进城啊，被人家发现确实是不方便，还得变了花变了花哟。一晃身躯，突变了，变成一只扑灯蛾，扇着俩小翅膀，傍房檐进屋角，溜边扯燕的往里头飞。往这边一瞧，好，旅馆一条街，过往的客商啊都到这地方来投宿来了。孙猴震动小翅膀也飞过去了，一瞧这一家买卖挺兴隆，门口挂着牌匾呢，写道是王小二店，这边还挂着一面旗，上写着安歇往来商贾。啊，这可是好地方，我呀进去瞧瞧，如果说顺手的话，我偷点俗人的衣服，我们师徒四人呢乔装改扮变成俗家，这事情就好办得多喽。啊，突飞进去了。来早喽不如来巧喽，正赶上这王小二店里头啊来了这么一伙客商，大概有八九个人呢，吃罢了晚饭就准备休息，摘掉帽子啊，宽掉衣服，洗了洗手脚。我说店家何在呀？店主东王小二赶紧过来了。哎哎哎，几位客官有什么吩咐？我们马上就睡觉了啊，你们这地方安全不安全呢？有贼没有啊？哎，您放心，我们这地方贼是特别特的多。啊，闹了半天是贼店呢？不，可不是贼店，开店的没有贼，那贼全都是外来的。哦，那我们马上就睡觉了，这衣服啊、帽子呀、鞋子呀，能不能丢了啊？哎呦，那可不好说。哎，干脆这么办，你们呢躺床上尽管就放心的睡，我呢把这些衣服帽子鞋呀我都收走，哎，放到我那屋，我给你们看着，那不就保险多了吗？
1: 好，哎，店家到了店就算到了家了，来，哎，脱衣服脱裤子，哎，都让这店家王小二，哎，给看着。
0: 哎，七了出溜，七了出溜，这些客商啊把衣服都脱下来了，还有几个女客商呢也都脱了，连裙子带袜子全都交给这王小二。这店主东啊乐呵呵抱着他出去了，这帮客商呢光不出溜往炕上这么一躺，大被子一蒙，可就睡着了。孙猴一看，哎呀呵，这可够缺德的啊，防贼意识是真强啊。哎，看来我想偷衣服还得跟着这店主东，啊，突，跟着王小二就过去了。这王小二是真负责任呢，回到自己房间，把这些衣服往炕上这么一放，哎，搬把椅子往旁边一坐，两只眼睛瞪得跟元宵似的，就在这儿盯着。哎，千万可别丢了我，哎，不能丢啊！孙猴在暗中看得清楚啊，直骂娘：“哎呀，这不废话吗？你这么看着，那一百辈子还都不带丢的。这王小二必定是人呢，时间一长啊就有点困了。
1: 我说屋里的叫他媳妇儿，你帮我看着点啊，我可睡一觉了。
0: 倒头便睡。他媳妇儿倒是挺贤惠，养着两个小孩子呢，这孩子也不睡觉，哎，他媳妇儿一边看孩子一边看衣服，另外手里头呢还拿着针线活在那绣花呢。孙猴一瞧，这可不好办，我想偷这衣服啊，早早的回去见我师父，师徒四人乔装改扮之后呢，好抓紧进城得过关呢。
2: 哎呀，这可怎么整呢？忽然间眉头一皱，是计

0: 上心头。对了，还得变呢。啊，突！这扑灯蛾这么一打滚，变了，变成一只大耗子。啊，这只老鼠啊，又肥又壮，比那大花猫啊也差不了多少。啊，噌，它就过去了。哎，就拿它这耗子嘴就叼这些衣服。他这动作也快呀，啊，七了出溜，七了出溜，不大一会儿叼了好多件了。王小二他媳妇儿呢，就听见不对劲儿，抬头一看呢，哎呦，哪儿来的大耗子精啊？我说当家的快醒醒，耗子叼衣服呢。这王小二一咕噜身，他爬起来了，这怎么回事？快，你快追呀！我追我，哎呀，我没穿裤子呢，你快穿上裤子追呀！哎，好好嘞。这王小二伸手啊，就摸自己这裤子，哎，左滑了右滑了，这，哎呀，这不行啊！这个，我的裤子怎么也没了？哎呀，刚才呀，可能是让大耗子给叼走了。哎呀，那我光着个腚，我怎么追呀我呀？咱们这店房里头女客人也很多呀，万一我出去让我给撞上，人家不得抽我呀？哎呀，要不然你穿我的裤子吧。好好好好，你快点脱下来。他媳妇儿啊赶紧就脱。哎呀，这还不行，今天我穿的是裙子。哎呀，裙子就裙子吧，我大老爷们穿裙子我抓耗子去。这通乱弄，俩孩子吓得哇哇的还哭了。等这王小二收拾差不多了，穿上裙子跑出来，这大耗子踪迹不见。您琢磨琢磨，孙行者那动作得多敏捷呀。嗨，这四身衣服啊早就偷完了。孙猴现出了原貌，把这些衣服卷吧卷吧往身后这么一背，驾云头他回去了。等到在这树林子旁边这土坎子下头，师傅，哎，我回来了。哎，呱唧一包子衣服往那一扔。啊，悟空，这是什么呀？师傅，这是俗家的衣服。哎，我偷了，不，我借来的。哎，借来的，咱们赶紧乔装改扮吧。唐僧一看，这合适吗？咱们是出家人呢，穿这些衣服成何体统啊？师傅，这就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遇什么铁就打什么锤呀。为了过这灭法国，也讲说不起了。哎呀，那只好更换衣衫吧。这唐长老非常不情愿的把自己的袈裟呀脱下来了，哎，换了一身俗人的衣服，尤其这脑瓜瓢去清暂亮，这玩意儿现蓄发长头发那来不及了。哎，怎么办呢？就用这俗家的头巾呢，把脑袋就给勒起来，这一包装不仔细看呢也看不出来了。沙和尚遇上点麻烦，他这脑袋太大了，一般的帽子呀他戴不上。哎，大师兄，这我这怎么办呢？啊，你想辙呀。哎，好嘞好嘞。这沙僧是真有办法啊，咔嚓一下把这帽子给撕开了，啊，咕叽往脑袋上头一套，然后拿小绳子左拴一个疙瘩，哎，右拴一个疙瘩。哎，这回好看了，开花卷檐帽。这猪八戒是最难了，肚子太大呀。
1: 哎呀，猴哥呀，这衣服我都穿不上啊，尤其这裤子，哎呀，没有一条能用的。
0: 呆子，想辙呀。
1: 哎，我好想想辙。哎，有了。猴哥呀，你还偷来了一条女人的裙子，哎，肥肥大大的。哎，我来这个不。
0: 他这猪八戒上边穿一背心，底下来一条女人的花裙子，脑袋上头戴一大钢盔，这脚丫子太大了，哎，没有袜子也没有鞋。哎，得嘞，我就光着猪蹄子溜。把孙猴给乐的，这叫什么打扮啊？可那也讲不了说不起了。师傅啊，咱们进城啊可就不能叫什么师傅啊徒弟呀，啊，都得收起来。
1: 悟空，那该怎么称呼呢？
0: 啊，我给起个名吧，您就叫唐大官，我呢就叫孙二官。
1: 猪八戒一听乐了，哎呀，哈哈，这种起名字办法真好，一条龙。哎，那我就是猪三官，沙师弟就是沙四官。
0: 哎，对对对对，哎，就这么称呼。

0: 另外咱们呢不能说咱们是取经的了，还容易露馅，就说咱们呢是贩卖马匹的客商，咱们就牵着这白龙马呀就撞撞门面。
1: 啊，猴哥，你想的是真周到哦。
0: 嗨，咱们趁着天黑呀赶紧进城啊，找隐蔽的店房咱就住下，明天给他结电饭账的时候呢，我就找点碎瓦片变成银子，也就打发了。
1: 哎，好嘞。
0: 猪八戒乐乐呵呵当先开道，唐僧实在是没辙呀，只好硬着脑瓜皮在屁股后边跟着。这师徒四人上了这黄土坎子，顺大道往前行啊。您看灭法国这地方它没有宵禁，晚上关城门关的是很晚很晚的，所以师徒四人呢没费劲儿就进了城了。孙行者用手一指，师傅那边是旅馆一条街，哎，就奔那边去吧。唐僧啊点了点头，这师徒四人奔旅馆一条街可就来了。头一家店房就是王小二店，路过大门口就听里边还吵吵开了，店主动，你说帮我们看衣服啊，为什么又说给看丢了？哎呀，实在对不起，大耗子太厉害了，那我们不管，你得赔，你得赔啊！对，我们不能光着腚出门。猪八戒听见了，用这胳膊肘啊一怼孙悟空，我猴哥，你说哪个贼那么缺德呀？啊，把人家裤子都给偷了，像这种贼生了孩子是不是应该不长肚脐眼儿？
2: 呆子，别管那么多闲事，哎，跟我走。
0: 他们想住店呢，可是不能住这家了，那一进去不露馅了吗？所以低着头耷拉着脑，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往前走。过去那么两家之后，发现一个比较小的店房，
2: 师傅，哎，就住这儿吧。
0: 上前啪啪一叩门，店家出来了，还是个女的婆娘。
2: 哟，这四位，这四位，
0: 这四位半天呢他没说出下文来，因为这四位这穿着打扮太奇怪了。哎呀，这是干嘛的呀？这个啊，完全都是混搭呀，红配绿赛狗屁，红配蓝讨人嫌。这位大脑袋戴个小帽子，帽子还都裂开了系俩疙瘩啊，这是开花帽。哎，这位长得这么胖，穿个小背心儿，还穿个大花裙子，这是男的这是女的呀？这是，
1: 哦，明白了，
0: 他是半男不女，他是变态呀，他是。可是店家为的是做生意，这几位穿的特殊点，长这模样有点吓人，那都不能挑，要不然不就耽误挣钱了吗？因此上这女店婆呀是满脸带笑，哎呦，四位呀，快往里头请吧。引着师徒四人进了小院了，他还吩咐呢，快来人哦，哎，点上灯笼给照着路。孙猴一摆手，哎，别照别照别照，哎呀，我们就不喜欢亮光，摸黑这么走啊，哎，多舒坦呢。嘿，这店婆一琢磨，真是怪人，那好吧，主随客便，哎，这还省灯油呢，这还。其实啊，孙猴子是怕见光，如果说旁人发现他们是和尚，那不麻烦了吗？所以黑灯瞎火的往里头摸，不大一会儿倒在一间大客房啊，给让进来了。四位啊，就在这儿歇歇吧，啊，有什么不满意的我再给你们调换。猪八戒挺高兴，
1: 都挺满意，就是得吃饭了，赶紧给我们做饭吧。
2: 哎呦，那可太好了，实不相瞒呐，我们这个店房啊叫做寡妇店，哎，因为我的官人呢死得早，你别看我一个寡妇人家啊，做饭可是特别特的好吃，你们说吧，是炖鱼呀，是熬鸡汤啊，还是炖大肘子呀，哎，我都能来呀，还有清真的饭菜，哎，全羊席全牛席都能够承办。
0: 孙猴一听啊，连忙的晃爪子，
2: 哎，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哎，我说这位老妈妈，您贵姓啊？哎呦，忘了说了，免贵，我姓赵啊，啊，赵妈妈，嗨，我们师徒四人呢，不不不， 我们弟兄四人，哎，唐大官、孙二官、朱三官、沙四官，我们是贩马的客人呢。我们这个行当有个规矩，哎，就是只能吃素，不能吃荤。所以您呢，不用给我们准备什么荤腥了。
0: 哎呦，这赵寡妇一听，这可麻烦了，这饭菜钱呢是赚不着了。没办法，只好准备了一桌素食。这师徒四人呢，简简单单的用罢了斋饭。孙猴子左瞧瞧右看看，还是不放心呢。这店房五方杂处，来的人是特多，万一被别人发现他们师徒四人是和尚，那不节外生枝吗？
2: 啊，有了，我说赵妈妈呀，
0: 哎呦，我们在这儿伺候着呢，
2: 你给我们找这房子呀，非常的通透，哎，也非常的明亮，我们特别特的满意。不过呢，我们哥四个呀，有个毛病，都是怕见光啊，喜欢睡在那个漆黑漆黑的地方，哎，最好是一点气儿都不透。你们这儿有没有那种房子呀？
0: 哎呦，那种房子哪儿都没有啊。
2: 嗯，我可发现了，就是刚进你大门的时候，在右手边啊放着一个大大的木头柜子，那柜子是不是空的？
0: 哎，是空的呀，那是废弃的东西。
2: 哎，好，好，好，好，就派人呢把那柜子给我抬来，我们师徒四人呢就躺到柜子里头睡觉。
0: 啊啊啊！
2: 这赵妈妈一听，这四位是有病哎，
0: 这有在柜子里头睡觉的吗？但是人家是消费者，是上帝，当然得顺从了。
2: 哎，那好吧，我就找人呢把大柜子哎给抬来。
0: 真就派人把那口大柜呀就抬来了。孙行者咔吧一声把柜盖给周开了，往里头一瞧，
2: 嗯，还真不错，宽宽敞敞的。嗯，这要是睡到里头啊，旁人肯定发现不了，还安全的很呢。我说唐大官儿啊，朱三官、沙四官啊，赶紧进到柜子里头，咱们今天晚上啊就睡他了。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7: 嘿嘿，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7: 啊。
9: 电费翻倍的交，
10: 每年每年多少用完就
11: 明明家里没有人，
1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2: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3: 消
12: 的家
13: 用耗
12: 费消耗的大量。
1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5: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7: 好啊。
16: 这个是湿垃圾。
1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7: 残花、虾壳。
18: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9: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0: 来，坐我后面。
1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0: 嗨，你们好。
2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7: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5: 哇，浪漫！
28: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9: 臭美。
25: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6: 好主意，
30: 好主意，好主意，
26: 梁子。
30: 这是
26: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5: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2: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5: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9: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0: 来，坐我后面。
1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0: 嗨，你们好。
2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

0: 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 咦，那你是什么？
0: 我是光盘。
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激活自愈本能，保卫心脏健康，心血管病自愈疗法大讲堂。
2: 链接成。
3: 现在是5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心经当令。
4: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我问一下那个，
7: 今天我发了40多。
8: 听百姓声音，
3: 看乡村变迁，
8: 讲振兴故事，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0: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8: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3: 把脉农村发展，
8: 紧跟农业方向，
3: 奏响振兴篇章。
11: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2: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眼下正是这个农闲的阶段哈，不少农村姐妹想趁着这空闲学一门手艺，学这个编织的手艺，既能这个居家呀，这个还能这个挣钱哈。但很多人发愁说，这个找不到比较靠谱的学习渠道，包括做好的这编织品也不知道往哪儿卖。那稍后的农社点啊，咱们也是特别邀请了我们的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啊，把学技术找销路的使用办法一次性给大家来讲清楚。
11: 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2: 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3: 乡村发现。
11: 7月17号，重庆市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2: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2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工作，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涉及5大类149个品种，监测合格率98.2%。针对例行监测发现的问题，农业农村部已将不合格样品信息转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处置。
11: 7月17号至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为我国系统掌握该海域渔业资源状况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12: 昨天，国家糖料产业技术体系联合国家甘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单位召开甘蔗新产品、新技术、新装备成果发布会。据了解，我国是全球第4大甘蔗种植国。2025-2026榨季，全国甘蔗主产区种植面积1828.27万亩，甘蔗糖产量1130.85万亩，国产糖自给率达到80%。
11: 眼下正是大田西瓜、黄姑鸟生长管理与成熟采收的关键窗口期，为破解农户种植管护难题，筑牢特色产业丰收基础，吉林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和大安市市农业农村局技术专家组成专家组，深入泰山镇、月亮泡镇开展1:1、点-点式专项农技服务，助力本地特色瓜果产业优质高产、 富农增收。
12: 记者近日了解到，过渡期五年来，云南省坚持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一切围绕农民增收，一切为了农民增收，全力守底线，抓增收，促振兴。全省农民收入年均增长7.6%，脱贫县农民收入年均增长8.2%。
11: 记者从湖北省科技厅了解到，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与湖北省小龙虾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显育的克氏原螯虾

0: 潜江龙虾一号正式通过农业农村部审定，成为国家级水产新品种。湖北小龙虾育种实现零的突破，将更好地满足市场对高品质大规格虾的需求，提升小龙虾产业的养殖效益和溢价空间。
1: 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近日落幕，展会共组织青海省内335家经营主体的1695种优质农畜产品参展，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展示展销，农畜产品销售额达1081.64万元，有效拓展了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销售渠道。
2: 把握农时，服务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3: 农事热点。
0: 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来看看农安的雷先生。
1: 你好，雷先生。
4: 啊，你好。麻烦您点事儿。我以前分了一升05分地，完了之后我跟县头那个媳妇离婚了，我给她6亩，我现在想要回来。
0: 你所说的给是怎么给的呀？
4: 就是他要，就是我一晌地嘛，一晌多点嘛，完了我那时候我就给他6亩地。
0: 这个地没有他的？
4: 有他的，我俩是离婚了。
0: 所以说这一晌地是你们两个人名下的是吗？
4: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相当于你们离婚，你把你的土地说所谓的都给前妻了？
4: 没有，给他6亩。
0: 这一晌地有没有他的份儿？
4: 有他的份儿，还有两个孩子的份儿。
0: 也就是说你们一家四口人的土地一共是这一晌，对吧？
4: 一晌05分。
0: 一晌05分。然后呢，你们两个人离婚之后，那孩子是归谁了？
4: 孩子男孩归我了。
0: 就你俩一人各带一个孩子，然后你们当时离婚时候达成协议是这一晌地里面6亩给你前妻了？
4: 没有，就是离婚的时候这10亩地是归我种，
0: 约定的。
4: 法院判决给我判给我了，这10亩地判给我了。
0: 就这一晌05分都是你的，你所说的10亩是大亩，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什么情况下又是你们私下达成了协议又给你前妻了？
4: 对，他那时候吧，就是头16年吧，他朝我要，你还有孩子方面，我说给你6亩，就这么的。我就给他6亩，这不种今年16、17年了吗？我想我这经济条件不好，我想要回来我自己种。
0: 那您现在正常，你可以拿着您法院原来的裁决向他主张，如果不行的话，您有这个裁决还是可以起诉的呀。后续的这个土地确权的时候呢，是怎么操作的？
4: 确权，现在这土地确权名是我的名。
0: 他只不过是实际耕种，对吧？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非常
4: 近。户口已经起走了。
0: 好，
4: 他跟小姑娘户口起走了，就现在就是儿子户口在我这儿。
0: 明白了，你这个事情非常清晰啊。首先你们有当时离婚的这个裁决啊，这个判定的这个土地是您的，然后呢在土地完成确权的时候也确在了您的名下，只不过是出于咱们这个勤奋的考虑，我们给这个前妻6亩进行种耕种。那么即便你们当时的这个约定，那按照现在未来马上要延包，那实际上应该土地的所有权都是您的。那如果他现在拒不归还的话，您可以拿着您当时法院的这个裁决，咱们可以起诉他，是没有问题的。
4: 就是那个拿离婚
0: 对
4: 判决书呗。
0: 对，是的。
4: 啊，对，那时候是离婚判决书是这10亩地归我，儿子归我。归我种这10亩地，儿子
0: 非常清晰，没问题。
4: 那
0: 但是您要考虑到啊，如果这个土地，刚才我们要问您的就是您跟您的前妻还有两个孩子都分得土地了，那么在当时的这个判决是不是判定的是在本轮承包期之内土地由您耕种，因为涉及到你们财产的分割，有没有其他的财产是给到您前妻的，要考虑这个事儿。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土地咱们在延包的过程当中，即便他跟您离婚了，他如果在原来也分得土地了，那么这个土地实际上人家那部分人家依然是享有的。
4: 啊，他现在已经把户口起走了，他又找一家。
0: 他的户口是否起走跟他当前是否能土地延包

0: 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1: 那我要是起诉的话，这地我能要回来吗？
2: 雷先生，刚才咱们不
0: 说了
2: 吗？
0: 我跟您
2: 说了
0: 呀，
2: 本轮内，
0: 首先啊，正常应该你们所谓的当时的这个离婚的判决，判的也应该是您拥有本轮承包期内的耕土地的相应的耕种权利，那么相关的收益都归您。但是在延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综合来考虑，当时你们分的这一晌零五分地都包含谁的地？如果这里面有您前妻的地，那么您的前妻如果符合条件的话，他是可以正常延包的。那么在下一轮延包的时候，相关的权益应该是归他的。因为你想，您刚才提到了你们是十几年前离婚，那个时候对下一轮的土地的调整我们都还不知道，所以说在农民手里头可以处置的权益也只是在这三十年的承包期内，那当时法院的判决理应也在这个承包期内。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1: 那我要是我就是想要回来这六，
0: 刚才我跟您说的很清楚了，
2: 咱们都说了好多遍了，雷先生。
0: 我再跟您说最后一遍啊，我不能跟您反复这么强调，咱们耽误时间。刚才跟您说了，您拥有的是在你们离婚之日起至本轮承包期结束的承包权益，但是您可能这里面有涉及到十几年，您自己自愿将它交给了您的前妻。那如果还在承包期内，比如我们农安应该是在1996年12月31号到期，那么本轮承包期内您是可以主张回来的。那么在下一轮延包期过程当中，在延包的过程当中要综合判定您的前妻是否具备我们的延包资格，如果有延包资格，土地由他延包。
1: 就是他说假如分二亩地就有他二亩呗。
0: 是的。
1: 那是二轮土地承包要是承包合同名还是我名，那不是
0: 跟合同是不是你们有的只写户主名，不代表他没有分到土地呀。分地的时候他是否已在本村，这事儿您心里应该也清楚。
1: 对对对，分地时候分着了，该咋说。
2: 好嘞，雷先生，
0: 好不好？
1: 好的，拜拜，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5799 858155700。感谢晚风吹雨露对我们的肯定啊。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58155788858155799 858155700。
2: 那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农闲的时节了，很多这个农民朋友想学一下这个编织的手艺，不知道怎么学，去哪儿学，包括这个学完之后做出来的这个产品得怎么销售哈。所以说今天呢，咱们也是特别邀请了我们的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啊，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王老师。
3: 现在呢，农民呢都闲起来了，基本上有的是搞车间管理了，但是呢，有很多妇女呢就闲下手来了，闲下手来干嘛呢？那个最好的就是说这学点手艺，所以这个手艺到哪去学？我给大家几条路，因为最近呢，我们这个市妇联、省妇联也搞了几次大型的培训，然后呢，这些个合作社社长都分布到各个县市去学，去那个进行那个培训了。所以大家要想学习一个手工业的话，样式也很多。那么第一条路就跟当地的这个妇联主席，因为现在都叫妇联主席，村里、乡里、县里的和省里、市里的，凡是妇联的那个头都叫妇联主席，跟村妇联主席去联系一下。那么在当地的妇联准备给这个你们任务，完了或者是乡里在培训，你们都可以去报名参加。那个如果县里培训的话呢，你要能争取上这个名额就更好了。这是第一条渠道。第二条渠道呢，因为我们现在呢认定了一些个培训基地，就是说你那个是一个小带头人，你有组织当地的妇女进行培训，组织的人数够了，那么就可以培训了。所以我们这种培训分三个级别，第一个级别呢，那就是认定培训，就是说你上了100人，然后呢每个人第一天工作，然后向你编东西，那么通过这100人当中进行筛选，有的好了，我们就直接让你上认定。

0: 环境呢，这些都在各县那个来进行的。现在我们认定了一些个基地在全省各地，那么他们现在正在全面的开展，任职班大多数都在已经进行的，所以有的呢都已经这个土地班都在进行中，有的很多人都开始了任职班了，像有的县呢都已经开始进入了这个至高智能班了。这是第二条途径。那么呢，你怎么能知道呢？还是要打听一下我们县有多少这样的，因为有合作社长，有的是小工坊，有的是城市宝妈工坊，有的是乡村工坊，这都不一样。你就得信息灵通，跟朋友之间打听打听，如果有你就去就行了。第三条途径，高素质农民的培训呢，六七月份也要去，七月份呢下达文件，然后七八月就要开始培训了。有的呢，如果你需求量大，高素质农民培训班也搞些手工业的这一类的培训。如果像这一类的培训一旦开展了，你必须得去，因为这个是10天到15天的培训，你学的东西还扎实，学的还好，然后出来你就能做单子。这个到哪去问呢？这个就到各地的这个农业局去问一问。我们今年问一问，咱们今年有没有这样的培训班？我们就想要搞手工业的，参加手工业的培训。如果要有，能不能告诉你一声？所以你一定要到农业局、农广校这两个地方去问去。农广校各个县都有，除了洮南叫做就在农业中心，剩下其他的有的并到了当地的职业学校，有的就是单独的农广校。所以大家去先咨询一下，如果有这个班，你要马上要报什么样。那么还有第四条途径，那就是劳动就业那一块，他们现在有的也在搞这个培训，这些培训是在当地的职业学校或者技工学校里进行。那么这个是第四个。第五个，残联这一块，如果身体有残疾的话，你可以认定了级别了，你就去参加残联的这样的技能培训。残联这个刚刚我们上一周是在职业学院、职业技术大学，那么你进行了15个项目的这样的高技能的比赛，而且效果非常好。我呢是我们这个那个藤编的这个评委，所以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在当地得到的培训，然后来参加比赛的。那就说明各地的残联的培训都在进行。所以我给大家这些途径，你是什么人，你适合哪一个地方，离哪一个地方近，跟谁熟悉，你就抓紧时间去问去啊。如果实在不行，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电话，然后我告诉你号码，你去问也可以。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立文老师哈。大家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咱们来迎进，这是德惠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1996年3月1日的时候，我跟我爱人在婆家分到了土地，然后1998年之后，我儿子出生了，他没有土地，因为那是分完了。然后来我们三口人户口迁到了我娘的那个屯儿。我问一下，这次经济组的成员，我们应该怎么确认最合理呢？我们三个人。
1: 嗯，您的土地在婆家是吧？
2: 啊，对，我们两个人在婆家。
1: 您和您爱人的土地在婆家，然后你们俩户口现在都在娘家呀？
2: 都在娘家，我们三个户口都在娘家。
3: 嗯，那正常咱们的身份已经确认完了，你们当时是怎么确认的？
2: 我当时是这样确认，不知道合不合理。我跟我爱人确认在婆家了，因为原来地就在那了嘛。
3: 嗯、
2: 然后那个我儿子也确认到婆家了，完了他们有的说的那户口不在那不行，那个社主任说的，然后还有的说户籍在昌平在、
1: 嗯、
2: 然后就可以、
3: 嗯、
1: 王女士，您现在身份到底确没确认上呢？
2: 我不知道确不确认、
1: 但是你在婆家这边报上了，是不是那意思？
2: 对、
1: 嗯、
2: 我不知道确不确认。
3: 好，那就不用听别人说了。是这样啊，像您跟您丈夫的这种情况，原则上身份确认在婆家，就是您原来的这个地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您现在需要确认的是您的儿子、他

0: 他的身份到底有没有确认上？因为涉及到我们未来户内延包的事儿。那户内延包的前提条件就是，延包的人一定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您儿子户口迁出且没在村上有土地，这种情况就要看村上能否给他确认身份。那您现在应该去找你的小队长也好，或者找你们的这个村书记也好，去了解确认。你说我们一家三口的身份是否在本村完成了身份确认？如果要是你们三个都完成确认了，那这个事儿是最好的，咱们没有任何顾虑。但如果您的儿子当前并没有完成身份确认，那么我们应该考虑如何能把您儿子的身份在你们婆家拥有土地的这面确认上。
1: 啊，那如果就是把他确认到我娘家那头，就是不合理的。
0: 不合理。
2: 嗯。
0: 你在娘家没有土地。
2: 正常，我们也是建议土地在哪儿，这身份就确认在哪儿。
1: 现在我儿子在哪儿都没有土地。
0: 是的，但是他不是未来，难道他不想户内延包你们两口人的土地吗？
1: 对呀、
0: 对呀，所以我不跟您说了吗？身份和土地在一起是最稳妥的。
1: 那我就不动了，就那样事儿吧。
0: 您现在不用动，你要做的是了解到你们三口人有没有确认。
2: 嗯，您是不是已经是确认完了？您都知道了。
1: 我那个，
2: 得跟我们说实话，王女士啊。得跟我们说实话，你要确认完了，确认在你婆家了，你得告诉我们啊。
1: 我现在考虑到应不应该往回挪。
2: 你看，你已经知道确认完了，然后你
0: 那王女士，您说您跟我们说这个瞎话干啥呀？没有必要，咱不用瞒着。
1: 啊，不是瞒着，那你们那边我
2: 就是之前咱们专家和这个都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您土地在哪儿，您这身份最好确认在哪儿。
1: 那是我寻思我儿子没有土地嘛，那行我就信任你们了。
2: 好嘞，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咱们在这儿也要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因为我们首先大家知道我们是官方媒体，我们和很多自媒体的主播不一样。很多人说，哎，我看什么辫儿啊，还是什么什么名啊等等吧，他们的直播，首先他们只代表他自己个人，而且呢大家也看到了很多主播在他们直播的时段，要么就是我们会给大家一些这种反面的负面的情绪，要么呢就是会给大家所谓的这种跟着大家一起，哎，说说这儿不行那儿不行啊等等吧，甚至可能还说你们村干部怎么样。
2: 对，
0: 有很多这样的主播博眼球，但最终他不会对您的事儿负责任，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今天你看，无论打进直播间的是德惠的，是农安的，是九台的，是榆树的，还甚至可能有黑龙江的、辽宁的，跟我和梁岩我们都没有任何直系的利益关系。所以说我们把大家的情况分析之后就告诉您实情，我不需要说，哎，我需要讨好您，为了让更多的听众听着得劲儿，但是或者让您听着一时舒服，不需要，您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说大家在打进直播间的时候直接跟我们说您当前知道的实情。很多听众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他自己实际上已经知道自己什么情况了，但是呢他就不甘心，他就过来变着花的问我们，希望我们能说出不一样的答案。还有一些是什么呢，我可能走过土地仲裁，走过法院的判决，已经拿到这个判决书了，你说我们能去说你的判决不生效吗？对不对？就别给我们下套，咱们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你看我们尽心尽力的公益的免费的给大家解答，我们能得到大家的顶多是您的关注和点赞，对不对？但这不换钱不换地儿的。那么大家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时候能做的就是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更好的就是可以分享直播间。那么如果给我们直播间打电话选择相信我们，那么大家就一定跟我们说你们的实情啊。
2: 好的，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还有我们的农机专家刘忠泽。那大家如果有这个畜牧养殖、动物疾病，还有这个劳动力培训以及农业机械，还有这个政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呢，向我们的专家来进行咨询。 那伏天啊，天气闷热，气压低，很多人都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有的提心吊胆，就怕呀哪天这个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
0: 大家的担心啊一点没错，心脏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别的器官都能休息，就是心脏不休息。伏天心脏更是不堪重负啊，这就是因为你心脏的辅酶在大量消失。那其实人体呢从

0: 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就断崖式下降了。
1: 人过35，辅酶必须补，那服天去补啊，更是事半功倍。补这个辅酶补充的足，不得心脏病。在这儿我们也是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
0: 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
1: 我们都知道这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那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儿拎着菜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0: 百宣堂辅酶 Q 十大品牌，咱们信得过，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们老百姓的保养心脏首选。
1: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这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0: 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呢给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呢1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下单呢还送同仁堂大品牌3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啊！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
1: 那现在呢，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哈。
0: 好，我们继续为大家服务。
1: 这是迎进榆树的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我的土地确权证上跟我的实际土地面积不符，我需要怎么的能把它改过来？
0: 是多了是少了？
2: 少了。
0: 那当时咱们在搬证之前，你没有发现少了吗？
2: 我那有点粗心大意，我本身我就一直也没回家种地，就这么些年，完了一直由我兄弟给代理整。
1: 那
2: 完了这次咱仔细一看，少了几。一亩来地。
1: 那您确权证的面积跟您现在实际耕种的面积少了吗？
2: 少，就跟我去，就跟我地实际排档的面积还少，因为它太完了还应分的地完了还少。
0: 但您现在种植的没有少吧？
2: 我这种着呢，面我就一直没，我就一直在我兄弟种着，但是我的面积少。
0: 对，您回答我的问题，您听好。
2: 种着呢。
0: 我问的就是您种的是没有少的，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就是确权证少，那您现在应该现在抓紧时间上报给村上，联系村上了吗？
2: 我去村上了，也去农业局。我村上的会计跟我说，他说今年年底是有一个改错了，那个完了让我
0: 对呀，是的呀。
1: 那咱就得等着统一改，因为不可能一家一户的改，得一起统一改。
2: 那改完了之后就是能给确权证改回来了，就是
1: 对呀、那既然村上跟您说统一改，那就是咱们村可能是或者是咱们这个乡里面统一都进行改了。
2: 那就我不用别的，我个人再去往上边找啥的，不用
0: 不用啊，通过村上统一来办就行。这次机会一定要把握好啊。
2: 好的，
1: 别给落下啊。
0: 好嘞，
1: 好嘞，
0: 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哎，
0: 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现在8581579985815700空线。
1: 咱们来迎进，这是通话的梁女士，你好。
3: 喂，你好。
1: 请讲，有什么问题？
3: 我就是我想问一下啊，我们就那个确权本上，现在我应分的地就是以前应分的地吧，现在还是我种的，完事就是没在确权本上。
1: 什么叫应分的地还是你种的没在确权本？你得把这问题说清楚啊，咋回事啊？
3: 就是这块地吧，现在还是我种的，但是确权本上没有。
0: 没有，那您现在确权证上约定的面积是多少？您当时应分面积是多少？
3: 这 就是我现在种这块地也是我、就是、
0: 您回答我的问题梁女士、
1: 你别这块地那块地、
0: 您回答我的问题，应分面积是多少，确权证上的面积登记是多少，先回答我的问题。
3: 那这个我还不清楚，我是后来的，我是外家里到这里。
0: 那您咋能不知道呢？您现在说确权证上没有这块地，那么你确权证上登记的面积是多少？不能回答我吗？
3: 确权面积是8.4亩。
0: 8.4亩，当时应分面积是多少？
1: 嗯，您二轮分地的时候分了多少？
3: 分地呀，那我也不知道。我是外家女，他那时候分地就是。
0: 您跟外不外家女没关系，梁女士。
1: 对呀。
0: 您外不外家女，现在不是涉及到您分的土地吗？
1: 嗯、
0: 不管您现在问的是婆家的事儿还是娘家的事儿，您都是问您的土地的事儿。那么我现在就问您，在二轮分地的时候分了多少？确权证登记了多少？您得回答我呀。
3: 分家我不知道，我那时候我还没来、
1: 就是分地的面积你不知道。
0: 那您家里人没有知道这个情况的吗？
3: 老头儿，这个俺家这个我老公已经。
1: 那梁女士，您说分地的时候，您还没到这个村子，那您咋分的地呢？梁女士，咱给您捋一下，我觉得您说的不对。首先，二轮分地这个土地上有没有你的土地？
3: 没有，我这
1: 你看，二轮土地是您公公婆婆呀？
3: 啊，对，还有他的两个儿子，
1: 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四口人的地，对吧？
0: 这四口人现在都不在了吗？
3: 四口人，老头不在了，老太太来着了，还在的。
0: 老太太
1: 两个儿子在，还在三个人，是不是？
3: 对。
0: 那三个人在，咱现在就问咱原来分了多少地，这个事儿也不难呀。
1: 嗯，您这样吧，梁女士，您可以到村上查一下台账，然后看看二轮土地到底分了多少地，然后确权了多少面积，和您确权证上一不一样，您就知道到底您少没少确权了。因为您说您来了以后一直耕种这块地了，没给您确权，因为您耕种这块地也不是您应分的地呀，人家咋给您确权呢？是不是你是开荒地什么之类的，对不对？
0: 嗯。
3: 就是这块地是应分地，这块地别人家有确权的，但是俺家没确权。
0: 您看这话，什么叫这块地是应分地，别人家确权了，我们家没确权，那别人家也不可能跟您是一块地呀，对不对？
3: 龙爱龙，
0: 俺
3: 家那
0: 梁女士。我理解您的心情，这个事儿我们节目不是今天结束就不播了，您先回去把我们问您的这几个问题弄清楚好不好？要不然您光现在就上来问您分多少地不知道，问您确多少地不知道，然后呢你就说有一块地没有确权，我们得了解清楚啊。
3: 嗯，
0: 对不对？
1: 嗯，您先上到，您要是不知道说二轮分了多少地，上村上
0: 对去查一下、
1: 查一下台账，
0: 你说我应分多少，实际确权时去了多少，然后是不是因为比如说您可能分了三块地，我给您举例啊，可能您分了三块地，然后呢总面积像您说的是八亩四分地儿，然后呢实际上您的开荒啊或者等等拱地沟头的肯定是要多的，可能你又出来四片地了，然后给您确权的时候直接给您过渡到了八亩四分地儿，但是您实际上有一块也是您当时的应分，但是没有给您登记在确权证上，但您实际耕种，是不是这种情况？大概率是这种情况，但您得去问清楚地数，不然我没法给您判断出主意，好不好？
1: 因为咱们就没有办法给您判断到底是不是确权，给您少确地了啊，梁女士。梁女士，咱
0: 们
1: 说人家，
0: 梁女士，您不用去盯着别人家，
1: 您不是要解决您家的问题吗？对不对？
0: 您不用说拢不拢挨拢，人家别人家确权的事儿，
1: 人家情况跟您家可能还不一样呢。
0: 他家拢挨拢这块地确上了，可能也有一块咱说另一疙瘩地没确上呢。
1: 对，
0: 对不对？每家情况不一样。
1: 您就先按我们说的去查一查，然后把这些记清楚，然后再给咱打电话问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0: 好了，提示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那大家如果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这个劳动力培训以及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咱们来继续看看，这是有位朋友想问一下我们的刘清河老师哈， 他说老师啊，这个我们家这个牛啊得了这个结节病，他说现在能治吗？也想问问老师
4: 啊，那什么病？

0: 得了结节病，对，老师，他说能治吗？大牛。
1: 嗯，结节病嘛是个病毒病，一般现在没有啥特效药。据说呀，现在这个药店有卖一个叫结节清的药，它是中药还是西药啊？我再说不清楚。你可以用这个，如果买不到这个结节清的药，你可以怎么办？你可以打这个抗病毒的药啊，打点黄芪多糖了，打点这个头孢类的。头孢类不是说治这个结节病，是预防这个结节破溃以后，感染细菌病。所以说呢，一是打点抗病毒药，一是往那个结节上啊抹点这个碘酒啊，就碘伏，避免它破溃以后那个化脓。
0: 嗯，
1: 明白不？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清河老师哈。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尤其有政策的问题一定要拨打热线哈。咱们现在是0431-8581-5788-5881-5799-8581-5700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
2: 嗯，刚才呢有一个朋友问大豆补贴什么时候能发呀，原则上应该在90月份啊，一般应该在秋收之后，怎么也得10月份啊，原则上都是这个节点，大家就不要着急了，离着这个还得有至少俩月时间啊。大家在耐心等待，而且呢大家也提醒啊，您这个当地有没有统计面积啊，你有没有上报啊，有的地方可能还要您购买种子的发票啊，想想这些环节有没有漏下的，即便可能当地咱说可能直接上报了，咱们也把这个事儿去问上村上，咱确认一下。
0: 嗯，好，我们来继续看看这个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哈。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做客的专家，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农技专家刘忠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1258，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个半份地还能再分到地吗？咱们也希望这位朋友拨打热线，把您家的详细情况跟咱们说一说，帮您分析分析哈。
2: 您的这个半分地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是因为超生啊，还是因为其他因素啊？说您可能这个后落回来的，
0: 嗯，
2: 还有很多情形啊，咱们得具体情况帮您来分析。
0: 嗯，
2: 大家呢有政策的问题直接打电话啊，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在这儿呢，我们也呼吁大家，因为呢就是我们大家有疑问可以找官方的直播间来问，再就是很多人现在愿意去网上查。我们经常说呀，说现在有一些工具啊，真的是胡编乱造，会误导大家的判断。其实这种误导呢，一方面可能是哎，咱们如果大家只是说哎，我就想查一查，咱说自己这个也不拿这个事儿去，咱说未来就要拿这个去当着什么理由啊？那这种情况您可能自己查一查也就得了。但有的时候啊，我们农民非常坚信这件事儿，拿着您从哎某些工具上查到的，说哎这个结果，我就去上这个什么相关的政府部门啊，甚至可能未来我想到这个判决法院的时候，我想当证据，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大家千万别轻易相信，甚至我们还可以告诉大家，您说到时候您说涉及到我们，比如说要走仲裁或者打官司，您说我看哪个主播他说的什么什么，这都不会被当成证据来采纳，大家不要轻易相信啊。
0: 嗯，
2: 来接着看看下一位，
0: 这是双阳的孟先生。你好，孟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3: 哎，我有个问题咨询一下，就是咱们现在这不是二轮研包现在下来调查吗？调查我们那个村上，他现在就是下了一个，就是那个统计表，但统计表他的那个承包面积吧，和我现在确权证上的那个面积承包面积，它不符。也就是说，那个调查表这个它面积少，我确权证上的是那个。33.32，调查表它是27.6，
0: 嗯，
3: 还差了一个5亩7分地。我想问这个，就是咱们将来以后在研包，30年的时候。是按确权证啊，还是按照咱们那个他这个调查表来呢？好，
2: 调查表的数据是如何来的呢？
3: 他是说是98年那个台账来的。
0: 您二轮台账是多少啊？是不
2: 是
0: 跟这个调查表一样啊？
2: 是不
3: 是就是、那个台账我没看过那个。
2: 您不用，您手里应该有土地承包确权证书，肯定是有，这数也不是凭空来的。
3: 我有那个确权证书，我也有。
2: 我不是说确权证，你土地承包经权证你也应该有。
3: 没有那个证啊。
2: 原来的土地承包合同你也没有吗？
3: 没有。
2: 嗯，那您可以到村上或乡里经管站能查到这个数，这个数一定不是空穴来风。然后您要考虑到您的确权是如何确的，这些面积要考虑到这里面是不是。

0: 有侧外地，或者您开荒拱地头都拱出来的地，原则上延包我们按照正常，因为多数地块都是多数地区都是按照老的台账过渡到确权证，像您这种确权证确的面积多了，那么我们在延包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您应该按照应分面积延包是没有问题的。
1: 哦，老师，我这里边我想那个就是说一下啥呢，就是我这个地吧，就是从2017年一直到现在，因为我不是说是那个把边地比如说往边拱了，什么开出去多开出几条垄了、
0: 嗯、
1: 或者是勾边地了，
0: 孟先生，我理解您的意思、
1: 嗯、
0: 但我现在想说的是，是这个台账这事儿您能查到，
2: 嗯，
0: 你就看您的老台上查到就可以了，
2: 您就看咱这面积对不对，
0: 您不用强调说我就确权多了，因为咱以前我们说了那是人拉绳子分的，他难免测量会有不准确的情况，但实际上当时分的是按人头分的，你们家比如几口人，我应分像您刚才说的应分多少地，这数都是不会差的，只有当时丈量不精准，未来通过 GPS 定位丈量更精准。
1: 嗯，那个我的理解这样理解对不对呢？假如说那就是咱们那个2018年确权的时候，它是那个航拍测那个测绘啊，
0: 嗯，
1: 那个是不是更精准一些呢？
0: 是精准，但是是不是就超出了您当地人均耕地面积呢？
2: 嗯，因为就像您说，有一些这个农民朋友可能
0: 还是多分了吗？
2: 对呀、啊，种地、嗯、拱地头子，然后就多拱了一些。
0: 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说，您、嗯、他认为我在这个地中间，我不存在拱边、
2: 嗯、
0: 但你也有可能，因为有可能什么呢？比如咱讲您的地邻，他肯定有把边的，
2: 对，
0: 他把边，他家认为我原来十根垄，但他实际上往边上开了，然后导致他认为我没少地，我还是十根垄、
2: 嗯，对，
0: 但他拱边上去了，
2: 对，
0: 你们可能就是往边上扩了，
2: 嗯、
0: 明白吗？这个意思。您应分多少地这个事儿您心里是清楚的，
2: 嗯，
0: 就您咱说了，对，所以说双阳的孟先生是这样啊，您看您当地咱比如说人均三亩三分地儿，我家一共六七口人，然后我总分多少地，我确权是要比你们人均分地加一起要多的，对吧？
2: 嗯
1: 嗯嗯
0: 啊，所以这事儿没有什么争议。
2: 嗯，您就只要看看调查表这个面积和您二轮土地承包这个面积是不是一致的，
0: 一致就没问题
2: 啊
1: 啊啊，
2: 嗯，
1: 老师那个对吧，我后来听老人学过，学过就是啥呢，咱们那个97年的时候上报吧，是就是上报一个是什么面积呢，就是那个97年是上报一个说是一个折碎上报面积，折碎上报面积那是跟现在这个肯定它是有出入的，这个东西跟咱们现在就是那个、
2: 孟先生，
0: 跟您现在
2: 您现在一致强调的就是您想按照确权证这个面积延包、
0: 但
2: 是
0: 您当地如果咱们都按照二轮的台账延包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0: 不会因为您一个人你说我现在你说我这么不打不把边儿、完了这么的我按照、没有意义啊，
2: 嗯，
0: 孟先生，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哦、
0: 嗯、他不会因为您自己一个人的个人意愿就更改咱们整个延包的程序。
2: 对，所以咱们告诉您，只要他这个统计的这个面积和您二轮土地承包面积是一致的，那
0: 这事儿就没有问题。
2: 对，嗯，
1: 哦，
2: 嗯，明白了吧？嗯，再自己再查一查、
0: 啊，
2: 好嘞，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拨打85815788858715700。
2: 嗯，
0: 有朋友问了，说吉林省二轮土地延包摸底什么时候开始？您看刚才那朋友就不说他们那儿已经开始，我们前两天接到一些听众的电话也有开始的了啊。
2: 嗯，
0: 来继续迎接下一位，
2: 这是双阳的宋先生，你好，宋先生。
3: 喂，你好。
2: 哎，请讲。
3: 我打听一下都恒时奖励那半分地这油到期的还抽不抽，是花钱呢？
2: 独生子女奖励半分地，
0: 这半分地咋给你写的呀？当时签你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时候，土地合同的时候怎么写的？
3: 都那啥，都分那个一户里头的，
0: 都分到你户里头了。确权的时候怎么确的？
3: 那我不知道咋确的，我没有，我打听打听，
0: 纯打听。原则上啊，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分的
3: 都一家一家的半分地都分的那家一块儿了。
0: 嗯，您肯定也是从网上看什么说法了。跟您讲，原则上您听着吧，原则上奖励的，既然都说了奖励到独生子女年满18周岁。
2: 嗯。
3: 现在都30年了。
0: 是的，
2: 宋先生
0: 啊，原则奖励到独生子女18周岁，然后咱们在三资清理的过程当中、针对这多出的半分地，部分地区开始按侧外地进行收费，具体您双阳怎么执行，以您当地执行的政策为准，好不好？
3: 双门收，那这油还收不收、
0: 那就不用着急了，那就等着呗，该收就都收。

0: 该不收都不收。
1: 嗯
0: 啊，
2: 上边嘛有没有文件不知道？
0: 刚才我不跟您讲了吗？奖励政策就是到十八岁。
1: 嗯，
2: 啊，底下没人管，
0: 没人管，人家生着咱说分着了，那就偏得占便宜了。
1: 刚才咱们不说嘛、
0: 啊，
1: 要收就都收 啊,
0: 啊。
1: 嗯，好嘞，
2: 啊、
1: 咱们跟您说到这儿 啊,
2: 啊。
1: 嗯
0: 嗯，好嘞，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857888581597998581597000，没有点关注的抓紧时间，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你看残垣共享啊，就一个劲儿问说超生分到半份地27年呢，还能再分到地了？咱们跟您说，一定要拨打电话，咱们还得看您户口在哪儿啊，您现在从事什么职业呀、包括您的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呢、等等，这些因素来综合给您判断，所以说一定要拨打热线，
0: 别差个电话啊、打个电话。现在基本上大家都是那个市话收费标准，
1: 嗯，
0: 完了很多人的这个什么套餐呢，都包含分钟数，
1: 对，
0: 你像我一个月可能包个200分钟，我都打不了，因为用不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现在呢，您这个有事儿就打个电话，咱直接就跟您说了，非常方便啊，
1: 而且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咱们这么给你解决，其实是对你也不负责任的啊。
0: 你说我们在这儿上下嘴一碰，你就说你这能分，你这不能分，到时候你能拿我这句话去当做什么吗？对不对？
1: 嗯。
0: 突然不给你分的时候，你说郭亮说了能分，我能分，我也不知道您啥情况啊，我不能这么答，即便我这么答了，也是无效的啊。
1: 所以说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5815799，还有85815700。我们来继续看看哈，这是有位朋友想问一下刘忠泽老师，他没说是哪个地区的，他说老师啊，这个25年的免更补贴还没发呢，他说这个得啥时候发呀？咱们刘老师，
3: 25年的免更补贴啊，那你就得到当地的乡镇去咨询了。再一个呢，就如果乡镇他不答复你，你可以到你们当地的县市财政局去问一下了，就给他们打电话。因为大部分25年的已经都发了，不知道他是哪个乡镇的啊，那或者是哪个县区的，就到你们当地的财政部门吧，给财政局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吧，他们当地的什么情况啊。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忠泽老师哈。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0: 来看这位朋友，他说这个承包期没到，他说承包农户都不在了，家里还有人，可不可以继续到合同到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看看您这个情况会不会被认定为整户消亡。如果属于整户消亡的话，那么您的这个情况就不会说让家里人继续这个耕种，那么就会被收回，在整户消亡之日起，土地就可以收回了啊。
1: 嗯，好的，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58157998585815700。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劳动力培训以及咱们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还有政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热线0431，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9和85815700空线哈、大家抓紧来拨打。
0: 来看看这位榆树的王先生。
1: 你好，王先生。
4: 嗯，
0: 请讲。
1: 王先生，
4: 就是回承包的时候，那时候就是由于超生分的那个半份考量田，然后呢到下一轮承包的时候还能补齐吗？
1: 嗯，您现在户口在哪儿？还在本村吗？
4: 还在本村呢。
1: 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在哪儿了？
4: 也都是本地的。
1: 嗯，也都是本村的。
0: 如果您的户口没有迁出，然后身份也在这个本村确认的，按照现在的政策，下一轮我们是大稳定小调整，您的这种超生情况不属于小调整范畴，原则上应该就是户内继续延包。
4: 哦。
1: 嗯，户内继续延包啊。
4: 哦，那好了，
1: 好嘞，
0: 好嘞，提示大家85815700线空线，85815788线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
1: 大家拨打热线的时候啊，尽量把自己的问题呢准备说得清楚一点，简单一点，然后咱们好帮您分析哈。
0: 我们每天啊，这个后台有很多私信，在这儿也提示大家，因为这个您的私信有的时候情况描述的不清晰，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直播时段打电话，非直播时段呢，大家进入到我们的 微信群，
1: 嗯，
0: 打开微信右上角加号18004400976。
1: 继续迎接德惠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5: 啊，你好，我问一下子，就是姑娘出嫁了，户口取出去了，经济自由成员落到哪块合适？
0: 原则上，我们建议跟土地在一起。
5: 就是跟原来的土地在一起的经济自由成员确认。
0: 对。
1: 嗯，是我们建议啊。嗯，
5: 户口不取了可以，也可以吧。
0: 我们了解倒是可以的。
5: 哦，跟户口没关系呗，就是经济组织成员。
0: 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有几个条件，其中有一条是户口在或曾经在，和村上有长期稳定权利义务关系。像您所提到的外嫁女属于户口曾经在且土地在本村，和村上具有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了解到原则上都可以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5: 对对，是像你说这种情况，包括他那个确权本上都有，
0: 嗯，
5: 都有他的。
0: 是的，可以。
5: 嗯，好嘞。
0: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嗯，
0: 再次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嗯，
0: 没有添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添加。在这儿呢，也跟大家做一下预告，星期六、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都是我们的律师节目，大家有法律问题什么的，都可以在我们的星期六、星期日，但时间段依旧是12点到1点来进行咨询。
1: 嗯，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还非常感谢我们做客的三位专家老师。
0: 是的，那大家如果有问题没添加群的，再次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大家有这个政策法律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律师到咱家，咱们就明天见。
6: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7: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8: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6: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9: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明天是中伏了，也到了一年中最热的季节。这个季节，好多朋友都喜欢玩水以解暑气。今天和大家分享夏季溺水自救小知识：不慎落水，切勿慌乱挣扎，放松身体，保持漂浮，口鼻浮出水面，保持体力。他人施救，优先抛投救生工具，不要贸然下水。愿大家牢记避险。

0: 常识，平安度过盛夏汛期。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
2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5: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2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8: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4: 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0: 好啊。
11: 这个是湿垃圾。
0: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0: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3: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2: 对呀。
3: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2: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3: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2: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3: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6: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7: 那微风中的歌吟，
6: 风从东方来。
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让我们一起在民乐民韵中漫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有没有思念着我的声音？我会觉得今天从话筒当中传出的我自己的声音有一点点的陌生，但是呢，熟悉的感觉。当我们的题头刚刚播放完，当这马铃儿响来，玉鸟唱的来自于彩云南的歌声响起的时候，一切都未曾改变。收音机前的各位，你好吗？好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马铃儿响来，玉鸟唱，这是一部老电影《阿诗玛》当中的非常经典的插曲，应该说是插曲之一啊，其中还有很多。一曲马铃儿响来，玉鸟唱之后呢，我们的思绪好像还是在彩云飘飘的云南，继续来听听这一曲吧，《彩云追月》。

民乐合奏曲《彩云追月》，这是在1935年的时候，当时啊，音乐人任光和聂耳为百代的国乐队写了一批民族管弦乐曲，灌制成了唱片。我们听到的《彩云追月》啊，正是其中的一首。后来彭修文根据中央广播民族管弦乐团的乐队编制重新做了配器，所以乐曲呢是以富有着民族色彩的五声性的旋律自由的舞进，还有像竖笛啊、二胡轮番来演奏，弹拨乐器的轻巧节奏，低音乐器的拨弦和调拨的空旷音色，给我们形象地描绘了浩瀚夜空的迷人景色。彩云追月，我想总有一首乐曲，一首歌曲，或者说一首民族的音韵。

是常住在你的心底的吧？总有那么一首《风从东方来》。此时此刻，我们唯有一路同行，用音乐来取暖。蔡国庆送给你365个祝福。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蔡国庆的365个祝福，这么多的祝福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新朋和老友们。歌声里继续和你一路同行，边走边听。这首歌呢，也是在1991年蔡国庆在这一年的央视元宵晚会当中正式演唱的，他开创了中国祝福类歌曲的先河。之后呢，也是重新啊制作了一版，由黑鸭子演唱组合来伴唱，并且制作成了 MV。那说起来黑鸭子演唱组合，我们当然也是不陌生。这成立于1992年的这个组合，是由中央音乐学院的毕业生们组成的，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和声组合之一。当然后来呢，这个成员可能有进有退的哈，但是他们最擅长的依然是以优美和谐的声音，口开心扉演唱风格，以情代声，正规的音乐教育和系统的专业训练，培养了他们良好的音乐素养。他们的歌声让我们的心可以沉淀和安静下来。来自于黑鸭子演唱组合《绣荷包》，继续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欢迎你继续的回来，继续和你在歌声里，在民族音韵当中一路同行。

天路，这是屈原作词、应卿谱曲、韩红演唱的一首歌曲。其实最起初呢，是一位藏族歌手先演唱的，在许多的演出舞台上演唱这首歌。但是后来呢，韩红买到了这首歌的演唱权，然后在春晚上演唱，收录在2005年4月份发行的专辑《感动》当中。而这样的歌曲，这样美妙的歌曲，传唱度颇高，同时呢，我相信在卡拉 OK 当中，很多人也是拿它来试嗓子、试高音的。这是2001年的时候，应钦和屈原他们到青藏铁路的施工现场采风的时候发现的。铁路工人和藏族群众们把青藏铁路的形象的称为“天路”，那歌曲呢，由此创作了出来，上了2015年的春晚，重新编配，然后一唱天下知。所以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其实一首歌也许某个人事先已经唱了10年甚至更长，可是呢到了另外一个人手里，可能就是一次演出或者说一晚的事情。所以世间说什么不是缘呢？人和一个物件，或者说人和一个地方、一个情境，包括说和一首歌、一件乐器，甚至是一个小小的从你的耳畔飞过的一个带着翅膀的小精灵，都是有着解不开的渊源。那么你呢？你心中的那只歌又是什么呢？近在耳边，近在心里。或许这首歌并不是应时应季的，但是雨天总会让我们轻易的想起什么吧。那么一首歌的时间，3月里的小雨，让你想起。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曾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知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7: 顶不住了，赶紧撤到太君那边去吧。作战经验相对丰富的老梅林腾格尔凑到了保利格身边，大声的建议：“
18: 太君，太君那边枪多，可

0: 用枪拦住他们。枪！宝利哥愣了愣，旋即发出了疯狂的咆哮。机枪，让唐天太君赶紧用机枪扫，用机枪把他们统统杀光。去，你赶紧去跟唐天太君说，让他不要有任何的顾忌。这老梅林瞠目结舌望着自家的主人，双腿没做丝毫的移动。敌我双方都搅成这般模样了，怎么能再随便动用机枪呢？一梭子子弹扫下去，恐怕倒下的十个人里边有九个半是自己人呢。去呀、啊、愣着干什么，赶紧去。这宝利格才不管机枪啊打过去会死掉多少伪军呢，那些家伙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他的木奴，那价值还比不上一匹好马，而失去了日本人的支持，他恐怕连自己的牧场和国公府都要拱手送给别人了。老梅林对镇国公宝利格忠心耿耿，却没忠心到可以替他邀请日本鬼子屠杀自家同胞的地步。最后看了一眼丧心病狂的宝利格，毅然冲着卫兵们喊道：
1: 我去挡住入云龙，你们护着国公爷去日本人那边，如果日本人那边也挡不住，就赶紧离开，咱们以后有的是报仇机会。
0: 说罢拨转坐骑，逆着逃命的人流向前冲去，花白的头发被风吹起来，仿佛有无数条白色的丝线在空中飞舞。
2: 你去哪儿？你给我站住！
0: 宝利哥被老梅林转身之前最后一眼给激怒了，端起了王八盒子，冲着此人的背影比比划划。贴身侍卫们冲上去夺下了他的枪，抬着他朝日本人那边退去，一边退一边不断回头朝着老梅林的背影张望，目光中是说不清钦佩还是惋惜。
2: 我要枪毙了你们，枪毙了你们！
0: 这镇国公宝利格奋力挣扎，大声的威胁却起不到任何的效果，被亲卫们抬着强行抬入日本鬼子的阵地。已经全部下马待命的鬼子兵们立刻分出一条通道将他们让了进去，随即重新用步枪将通道重新堵死，枪口笔直地指向紧跟着溃败下来的伪军。
2: 人开人开，敢冲击阵地者杀！
0: 几名精通汉语的小鬼子用话大声的威胁，不准溃兵将混乱往自家阵地上引。已经被吓破了胆子的伪军们哪里肯听啊，停滞了一下，互相拥挤着继续向前闯。负责接诱友军的鬼子中尉立刻动了动，毫不犹豫地压下了指挥刀。这久违的枪声再次于战场上响了起来，慌不择路的蒙古伪军们诧异地低下了头，看着自己胸前慢慢绽开的血迹，仰面朝天的栽倒。鬼子中尉金武良森面无表情，喝令部下继续向蒙古伪军开火，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些胆小的家伙冲到近前来，否则入云龙就可以推着溃败的蒙古人给帝国武士们来一个倒卷珠帘。一个多月前，金武良森刚刚吃过类似的亏，这回无论如何不能再让入云龙的阴谋得逞。三八式步枪的射击声此起彼伏，在溃败下来的蒙古伪军面前勾织出了一条死亡的封锁线， 跑得距离鬼子阵地最近的一整排伪军，连人带马像割麦子一样倒了下去，紧跟着就是第二排。侥幸没被子弹射中的伪军们完全被打懵了，愣愣地呆住了坐骑，既不敢继续向鬼子阵地靠拢，又不敢回头迎战赵天龙，完全成了一具具活靶子。站在半山坡上的红胡子将鬼子的反应看了个清清楚楚，放下望远镜大声的命令：
2: 火力压制，接赵队长他们回来。
0: 马克沁发出了愉快的咆哮声，打得日军阵地上尘土飞溅。虽然因为距离太远，杀伤效果有限，却让小鬼子无法抬起头来专心向赵天龙等人瞄准，只好是撅着屁股朝距离自己最近的目标胡乱的扣动扳机。这下啊，蒙古伪军们的情况更惨了，几乎是被小鬼子当做了重点消灭目标，一个个陆续从马背上摔下来，倒在血泊当中。好在赵天龙等人今天只是为了立威，并没想着将他们赶尽杀绝，发现小鬼子开始不分敌我痛下杀手，立刻将马头拉偏，同时大声命令：
2: 小鬼子急眼了，第四阵型撤，
1: 第四阵型，第四阵型。
0: 战士们互相提醒，按照平时的训练撤退阵型，将队伍由横向纵旋转，然后彼此拉大距离，从溃兵中间像烟花一般四散撤远。几名被吓傻了的溃兵啊，不知道躲避，被游击队员们顺手消灭。大多数溃兵都本能地选择了避开，谁也没勇气上前阻挡一下，更甭提与日军做出有效配合。转眼间，游击队员就跟蒙古伪军脱离了接触，在赵天龙的带领下兜着圈子向黑石寨方向迂回。背后失去了压力的伪军们这才回复了神智，惨叫一声追着游击队的身影向远方逃去。
2: 混蛋，废料，没有任何用途的废料。
0: 鬼子中尉金武良森被伪军们拙劣的反应气得是七窍生烟，抓起一杆步枪来，继续对着溃兵们的后背痛下杀手。如果这些家伙不故意添乱的话，大日本帝国的士兵完全可以将陆云龙等人一一射下马背。而现在随着这些家伙的胡乱跑动，帝国士兵的视野被搅得是一塌糊涂，当然了，也不可能再有机会去对付陆云龙了。战马全力冲刺时速度极快，前后只用了20几秒时间，游击队的骑兵们就已经是跑出了足足400余米。看着大伙都已经撤到了鬼子兵的精准射击距离之外，赵天龙向身后做了几个手势，再度拨转马头，游击队的骑兵们纷纷追在他的黄骠马后，行进中慢慢汇合到一起，排着双列纵队缓缓绕向红胡子所处的山岗。金武良三齐肯就这样放仇人离去，不待顶头上司藤田传二下令，扑到一挺轻机枪前就准备组织火力进行拦截，但是他的手却被刚刚升迁的中尉酒井高明用力地按在了地上，瞪着同样一双通红的眼睛，这后者咬牙切齿的命令：

0: 要冲动，第五军，千万不要冲动。红胡子的重机枪就在对面山坡上等着你呢。
1: 金武良森愣了愣，愕然抬头，恰恰看见游击队的马克沁重机枪转过来，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自己。无论在射程方面还是火力密度方面，采用条状弹夹供弹的歪把子都跟采用帆布弹链供应的马克沁不能同日而语，虽然后者比前者早诞生了将近半个世纪。金武良森不敢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暴露自家队伍中最后一挺歪把子轻机枪的位置，招来马克沁的全力报复，咬破了嘴唇，他低声的咆哮，
0: 难道就让他们这样大摇大摆地撤回去？藤田长官刚才为什么不下令进攻？为什么？这是耻辱，耻辱！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俺们中国人有句古语，叫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 酒井高明一只手死死地压住了金武良森的胳膊，另一只手迅速将歪把子从自己身边挪开，以免马克沁重机枪真的扫到这边，让自己遭受池鱼之殃啊。
0: 共产党刚才主要针对的是蒙古人，不是咱们，咱们已经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了，在战局不明朗之前，没有必要主动吸引共产党游击队的火力。
1: 这纯粹是小商贩的鼠目寸光，不怪他军旅生涯一路坎坷呢。金武良森无法赞同酒井高明的观点，推开对方压在自己胳膊上的手，再度抓起了歪把子。
0: 无论如何，不能让游击队继续嚣张下去，我们必须。云雾中尉，注意你的行为。
1: 身后突然传来藤田纯二的话，如同兜头一盆冷水，将他反击的热情彻底的浇灭。金武良森恨恨地转过头去，看向自家上司的目光中充满了轻蔑。藤田纯二则毫不犹豫地跟他展开了对视，两只眼睛里射出的目光如同两把钢刀，寒气破人。金武良森愤怒地跟自家上司对视着，对视着，终究没勇气当众抗命，低下头大声回应：
0: 嗨，长官。
1: 藤田纯二却不愿跟他继续纠缠，疲倦地摆了摆手，低声命令：
0: 回到你应该在的位置，什么时候发起总攻不需要你来决定。嗨。
1: 金武良森叹了口气，灰溜溜地朝着自己的岗位爬去，整个人都像是被霜打过的庄稼一般，提不起半分精神。其他几名低级军官望着他的背影，目光里充满了同情。平心而论，他们没觉得金武良森做错了什么，包括他刚才不经藤田纯二允许擅自指挥部下向友军开枪的行为都非常值得称赞。然而藤田纯二毕竟是这支队伍的最高指挥官，有权命令他们做任何的事情，虽然此人在军中已经是威望尽失，但是在此人被上司撤职之前，他们任何抗命的行动都可能将自己送上军事法庭，甚至被此人直接执行战场纪律。盯着金武良森的背影，藤田纯二心中大骂：
0: 蠢货，没有脑子的蠢货。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以目前他麾下这些残兵败将的实力，根本不可能独自应付红胡子和黑胡子的联手一击，而花费好大气力才请来的白鹅援军，却因为他开的条件都是暂时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一直不肯使出全力来。那帮家伙以不讲信用而闻名，如果关键时刻突然给大伙来了一招坐山观虎斗，那大伙谁也甭想再活着看到富士山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12: 太齐喽，
3: 这给你吃。
2: 嗯。
1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0: 救命啊，着火了，
21: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2: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2: 想。
2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2: 那是为啥呀？
2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杜兰君的不要透支你和任何人的关系。人间的告别很多时候都非常简单，没有任何矛盾，就这样默默地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渐行渐远是寻常事，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忙乱，不声不响，不再联系，成为了好友列表里的陌生人。当断联的人突然会联系你，不是无缘无故的，基本都逃不过这三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就是有求于你。国画大师齐白石成名之后，向他求画的人络绎不绝，其中有一位同乡叫李辉之，两个人以前有几面之缘，并无深交。这位李辉之登门求得字画之后，非但不负酬劳，说了谢谢就离开了，随后还拿着画大肆宣扬和齐白石的交情，自称是齐白石的老朋友。没有多久，这位老朋友又来求画，这一次齐白石在画作上添了首打油诗：去年相见却求画，今日相求又画鱼，致意故人李居士，题诗便是绝交书。题完之后让人送去李家，这个老朋友再也不好意思上门了。有这么一类人，无事不登三宝殿，有求于人的时候就套近乎，跟你称兄道弟，你为他们费心费力，对方事后却完全不会挂念你的好，一旦用不着你了，就把你甩在一边。如果一位旧人突然联系你，先别着急交金，如果对方只把这份交情当成有利可图的工具，那敬而远之才是上策。

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当断联的人突然会联系你，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基本都逃不过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有求于你，那么第二个就是找你随礼了。古人都说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随礼是个有人情味的技术活，现如今却有一些人靠随礼来敛财，很小的由头都能办宴会，把通讯录上很久不联系的同学或前单位的同事都邀请一遍，却只

也就不会再联系。最后阿远拉黑了同学。做人要有人情味儿，但是人情是要有温度的，冷冰冰的交往并不值得掏心相待。有句话说得好，人情可不是黄金珠宝，死死地锁在保险箱里是不会产生所谓人情的，有来有往才叫人情。一个真心的人，他看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谊，而一个浅薄的人，他只在乎自己的利益。人的关系是相互的，最好的态度就是既不过讨好任何的冷漠，也不熄灭任何的热情。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当断联的人突然会联系你，不是无缘无故，而基本都是逃不过这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有求于你，第二个原因是找你随礼，那么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真正的感情了。当年龄渐长，每个人都逐

建组建起家庭，有自己的生活主轴，朋友之间很难常常联系，真正的友谊不会因此而褪色，即使平日里各自忙乱，也互相牵挂着彼此，从未远离。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在一天夜里，一个人很着急地赶去他朋友的家里，他的朋友被吵醒之后，非常惊慌地穿好衣服，一手拿着钱袋，一手拿着战斧，对他说：你半夜造访，一定是有急事相告，要是缺钱，我这里有钱，你尽管拿去，要是觉得无聊，我可以找到乐子供你消遣，要是有人侮辱了你，我就和你一起去报仇。不，他回答，我只是在睡梦里看到你有些悲伤，担心你出了事儿，所以连夜飞奔赶了过来。真正的朋友在你顺境的时候不一定会给你锦上添花，但是在你失意的时候却总会及时地出现在你的身边，鼓励支持你，与你一起并肩度过生活的难关。任何感情的维系从来都没有捷径，只有经营。真正聪明的人都舍不得透支关系，会把对方放在心上，因为他们知道一份感情能够长久来之不易。很喜欢一段话，好的人际关系就像一棵树，平时没事浇点水，打理打理，偶尔能看到几朵漂亮的花，赏心悦目，足矣。最好的感情是各自忙碌，彼此牵挂，是不在远近，只在真心。往后余生，不辜负每一份感情，也愿真心不被辜负。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说脏话怎么办？之前你们和大家分享过一个话题，就是孩子为什么会说脏话。我们也从很多方面去深入地了解了孩子会说脏话的一些原因。那么柠檬今天就和大家再深入探讨一下，我们在面对孩子说脏话的情况下可以如何去应对。这还是需要从孩子说脏话的原因入手。首先，孩子会因为模仿而去说脏话。如果孩子说脏话的主要原因是模仿，那么我们不妨反思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也经常会说脏话呢？当孩子在一个语言环境氛围一般的条件下生活，自己说着脏话却要求孩子不能这样做的时候，就难免有些强人所难了。因此，与其去责怪孩子的错误，我们不妨可以从为孩子营造一个好的语言环境和成长环境方面去入手。再来是情绪宣泄方面。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如果孩子是利用说脏话来宣泄自己的情绪的话，那么这时的脏话对于孩子来说就是一种心理需求。因此，这个时候柠檬就建议家长们不要轻易地去责备孩子。如果能够先帮助孩子解决他的情绪，或者是教育孩子正确合理的宣泄情绪的方法，孩子的小情绪得到了正确适当的发泄，那么孩子说脏话的现象也就自然会没有了。其次便是孩子以说脏话来寻求关注。如果孩子是因为得不到你的关注才去说脏话，那么孩子实际的需要就是与你之间的情感连接。就是这个原因来说的话，作为家长最好可以用情感的连接来回应孩子，而不是回应孩子说脏话的这件事。你可以是和孩子就当下的某件事沟通清楚，是不是有什么原因才不能回应孩子，还是希望孩子能够理解自己。如果是想要得到家长回应的话，可以用更直接明确的说法，而不能用说脏话的这种形式。再来一点便是孩子的好奇心。假如孩子是因为对脏话的好奇才去说的话，那么孩子说脏话就有可能只是暂时的现象。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取反向操作的方法，也就是我们可以选择性的去无视孩子的脏话，忽略那些内容，或者呢利用其他的事情来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如果有其他新奇的内容，孩子可能就会参与到其他的趣事当中了。最后，柠檬想说的就是，当孩子说脏话的时候，我们最好避免对孩子的打骂或者强行的遏制。有一些年纪较小的孩子，理解能力还不够完全，这样的孩子稍加以引导，就可以让他明白其中的含义。而如若我们在当下对孩子进行打骂、指责，这反而有可能会激化他的逆反心理，从而固化了孩子的不良行为。严重的孩子可能就会更加变本加厉地去说脏话，又或者呢，开始选择其他的不良行为来代替说脏话，比方说打人、摔东西等等。你的孩子有出现过说脏话的行为吗？你又是怎么应对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分享你的育儿经历。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说脏话的其他内容，欢迎您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里面回复关键字说脏话就可以查看到相关内容了。孩子学习不好，一部分是心理原因，还有一部分是学习方法不正确。没有天生会教育孩子的父母，因此父母更需要和孩子一起学习。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资深青少年心理学专家方莹老师，给大家从本质剖析孩子学习问题。关注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三天即可了解。 孩子太爱分享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柠檬之前给大家分析过，孩子完全没有分享意识，家长应该怎么办？其实大多数孩子不愿意把自己的东西分享给他人，这是孩子的天性。而且很多孩子在家里受尽宠爱，就会习惯以自我为中心，自己喜欢的东西肯定不想给别人，甚至看到别人手里的东西是自己喜欢的，也会想要抢过来。但是很显然，这样的行为并不利于孩子和别人建立好的关系。不过家长在教育过程中也不用急于去强制孩子分享，最好是能慢慢地引导孩子。那么有不愿意分享的孩子，也会有爱分享的孩子，但是这样的分享有时候是牺牲自己的利益的。今天柠檬就来聊聊那些过度分享的孩子。记得我有一次在公园里就遇到过这样一个孩子，当时他手里拿着一个手工风车，旁边的一个小朋友看到了，表示很好奇想看看，这个孩子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风车借给了他，结果那个小朋友就一直拿在手里玩，而借给他的小孩子想要要回来，可是怎么也说不出要回来的话，全程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对方开心地玩着自己心爱的玩具。可能有些家长看到孩子乐于分享的行为会感到骄傲开心，觉得孩子这样懂事又乖巧，而且这样的行为还能让其他的孩子也开心，不用为了抢东西发生争吵，家长省心了，孩子也能容易和别人交朋友。但其实孩子过度的分享并不一定就是好的现象，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例子中，孩子因为过度分享，就算自己想要的东西都不敢去讨回来，那么在他以后成长的过程中，可能被人欺负了，或者别人抢走了本属于他的东西，他也同样不敢做出反抗，这种退让会让伤害他的人更加得寸进尺。还有的孩子过度大方，总是把自己的东西给别人，变得大手大脚，反而增加了父母的经济负担。那面对孩子过度分享，家长应该怎么去教育呢？首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孩子会产生这样过度分享的行为是什么心理，再来

0: 更好地对症下药。一般孩子会有这样的行为，是受到下面几点影响。其一，是受到讨好心理的影响。孩子可能想通过不断地给他人分享自己的东西来讨好其他孩子，让自己能交到好朋友，但这很显然，这种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这就需要家长和孩子好好的沟通，转变他这种错误的思想。其二，便是受到强者心理的影响。这种心理的孩子是想通过自己的不断分享来获得别人的关注，从而实现自己内心的满足。但这种通过外界的各种物质来满足自己，让自己获得优越感，也可能会让孩子变得越来越自负。孩子会产生这种心理，有一部分原因其实和家长有关。如果家长在孩子面前过分地强调物质，通过物质来和别人建立关系，那么孩子也会不自觉地被耳濡目染，以为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让别人喜欢自己。这也需要家长在孩子面前做好榜样作用，好好地引导孩子改正他的思想。最后，有的家长看到孩子只知道一昧地给予他人东西，可能心里面会感到无法接受，就会直接地去责备孩子。虽然说看到孩子的问题要及时地引导，但如果你用责备的方式来试图改变孩子，不仅不能向孩子准确地表达你的想法，还有可能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负面的影响。要知道的是，本身孩子知道要分享，这是一种善良的品质，值得鼓励。所以我们不要一开始就马上去责备孩子，阻止孩子分享的行为。家长可以先对孩子分享的这一行为进行肯定，让孩子知道分享是值得肯定的行为，而后再去慢慢地跟孩子解释分享到底是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不用分享，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和别的小朋友成为朋友。如果家长这个时候能够好好的解释引导，孩子才能真正明白分享的含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并且做到改变。如果孩子还是改变不了的话，家长也可以从中介入，适当的给孩子规定一些要求，再来让孩子慢慢的调整自己的习惯。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相信有许多家长对于孩子分享与否也有了全新的认识。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有关孩子分享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后台回复关键字分享就能查看到更多内容了。
2: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倾诊。
0: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太胆小要怎么办。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我相信这样的情景，不管是亲身经历还是作为旁观者看到，都十分的常见。不管是有人来家里做客，还是在街上遇到熟人，父母通常会要求身边的孩子打招呼。热情的孩子可能会主动问好，也有的孩子可能会躲到大人身后，无论如何就是不愿意打招呼。如果孩子不愿意打招呼，有时父母就会感到尴尬，怕别人以为自己的孩子没有家教，只好解释自己的孩子怕生。我们都知道，如果孩子过分胆小的话，那并不是一件好事，严重的甚至在以后的成长中会影响到孩子正常的社交。我们先来分析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孩子会胆小。孩子胆小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先天的因素。孩子可能是抑郁质气质类型。这里的气质不是大家所理解的姿态涵养，而是人与生俱来的心理活动的典型而稳定的动力特征。希波克拉底 把人的气质分为四类，其中抑郁质人格的特征是非常敏感，平时比较多愁善感，不太合群，行动迟缓，在困难面前容易优柔寡断。他们不擅长表现自己，遇到一些具有挑战性的事情就会退缩。第二是环境的因素，孩子的成长环境比较压抑。许多的孩子之所以会变得胆小，也不完全是先天的因素，而是缺少了与外界的联系接触所导致的。在家庭环境之外，总是充满着各种有趣的东西，同时也有很多富有挑战的事情。当孩子接触到外界不同的环境时，就会渐渐地变得大胆起来。可是很多父母怕孩子在探险的过程中受到了伤害，便限制了孩子们的行动。现在的孩子大多数父母都不舍得让他乱跑，往往就是学校和家里两点一线中生活，不是在学习就是在玩电子产品。除此之外，有的孩子可能被惊吓过，比如迷路走失，被其他人恶作剧吓过等等，这些都会让孩子采取防备的姿态来面对外界的刺激。第三，父母的因素，父母没有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安全感对于孩子的身心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会影响到孩子今后的生活。作为家长，务必要注意这一点。只要在意孩子安全感的父母，就不会拥有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孩子。有些父母情绪不稳定，总是喜怒无常，孩子害怕自己做错事引起父母的激烈反应，就会缺乏安全感。如果父母总是以威胁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告诉孩子如果做不好就会失去某样东西时，孩子也会缺乏安全感。害怕指责，害怕失去，这些都会导致孩子越来越胆小。父母应当保护住孩子内心的纯真，维护孩子的安全感，给孩子创造一个温馨健康的成长环境。那父母想要帮助孩子，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6: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

0: 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这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5: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5: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5: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5: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6: 读书破万卷，
7: 人学
6: 之道，有神。
7: 不学，
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9: 你喜欢读书吗？
1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

0: 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唐朝帝王史话，高祖李渊。话说公元611年，这个大隋朝的皇帝隋炀帝杨广实施暴政，使老百姓生灵涂炭，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物极必反呢，那官逼民反，不能不反。这个遍地都是起义军呢，瓦岗寨的，哎，咱们单说一股起义军，太原府的，此人姓李，单字名渊。这个李渊是唐国公，国家的公，那政府的高官呢，那起码掐指一算，也得是国务院那级的，世袭唐国公啊。这么大个官员怎么造反了？盐的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容我交代两句。由于四面八方造反，这个杨广懵了，成天在屋里头就琢磨，他怎么这么造反呢？他怎么就都反了呢？这是有人整我呀，谁想当皇上？他就找个算卦的，这算卦刘半仙儿给他一算，就告诉杨广，将来夺你天下的是个姓李的，我看呐，你就收拾那姓李的就行，加小心姓李的。好，这杨广就一查，满朝文武高级官员姓李的20多人全都给掐尖入狱。那还感觉都不够，在各省查，查来查去，就查到太原镇守使唐国公李渊这儿的。他姓李，你问问他，他爹姓什么？他爹也姓李，那他爷爷呢？也姓李，他怎么就姓李呢？因为这李渊有两下子，就隋炀帝杨广也是个爱才之人。这杨广有这么个好处，你要有才，他真喜欢你。你别看他是个暴君，另外杨广开凿大运河呀，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件伟业。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好的那个咱们得说，好的那个咱们也得赞扬。这一年，这个杨广就走到了山西太原附近，离这个太原120里地有个晋阳宫。说这晋阳宫干什么的？哎呀，就是一座大宫殿呢。这个杨广啊，为了行走方便，因为他常年在外边玩儿，游山玩水，他为了吃住方便，你说住旅店吧，条件不好；住宾馆吧，那年还少，五星级的没几家。杨广就下了一声命令，在全国各地主要交通干线上给我修宫殿。

梁王这一年呢，就走到了山西，就住在了晋阳宫。这离太原就100多里地了。他就把这贴身的校尉找来了，你呀，给我准备20名刀斧手，准备好啊，带好家伙，就在前大厅给我埋伏好。这边他列下了一道圣旨啊，干什么？召见李渊，在晋阳宫相见。目的是啥呀？就在当场，咔嚓，就把你咔嚓了。结果这道圣旨就到了太原府。圣旨到，李渊呢，这一年是50岁，身高6尺开外，微健发胖，满脸的腐相，大脸盘子，两道剑眉，海下3绺花白胡须，箭步走出，跪地接旨：“臣李渊接旨。”圣旨的大致意思是找你到晋阳宫议事，赶紧动身，谢主隆恩。这李渊转身进后堂，那得换衣服。他这一进后堂，见到他二儿子叫李世民呢。这小伙子不到20岁，倍儿精神。爹，你要干什么去？皇上给我来圣旨了，让我上晋阳宫相见。哎呀，爹，您真要去啊？啊！嘘，李世民看看左右，爹，您不能去啊！您去了还能回来吗？啊？那您是什么意思？啥意思？现在这个杨广时时暴政，而且疑心特大。我早已听说了，他在宫中找了一个算卦的，他说将来夺他天下的是一李字，所以他把满朝文武大臣凡是姓李的人全掐尖入狱啊。爹，他今日来此，住在晋阳宫，这情名意识是假的，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大有鸿门宴的味道。爹，另外您是镇守使，拥兵自重，他根本不放心你，而早已料定他已起了杀心，所以爹您不能前往。哎，啊！李渊听完这汗下来了，他知道自己这二儿子聪明啊，非常聪明。你记住，凡是谁家老二哎，排行在2的都聪明，那玩意儿才怪的，小时候就聪明。另外，李世民提出很多意见，就平日里提出都是正确意见，李渊也采纳。今天他这么一说，老龙正在沙滩，我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呢。哦，那怎么办呢？皇上的圣旨啊，使者就在门外，难道说我抗旨不遵？爹，您不能去吧？那我送死去谁去呀？那您就得喝出点了。怎么办？您就得弄点伤，就说换服饰之中不小心撞得满面是鲜血，病了，有伤了，官不拆病人呢。另外我出去把这使者给他稳住。爹，您就得把那存折拿出来了，多使钱了，花钱买命吧。好好，世民，我怎么弄出伤来呀？爹，这个您自己看着办吧。哎，李世民噔噔噔上前院了，单说李渊跑后花园来了，把自己弄成伤，我怎么弄？他四外看，摸出块大青砖来，往哪儿比划呢？砸脑袋，用劲过猛，
我在。

弄个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砸肚子，再把我砸拉肚了，砸腿，我再砸，哎呀，砸哪儿都感觉到不合适，哎呀，把个李元吉的通身是汗，我砸，哎，他一抬头，一抬头外边进来他们家的管家，这人姓王，叫王文敖，正好到后院来，哎，李元抬头看着，你过来，哎哎，老爷什么事儿？把这砖拿了，啊，什么意思？你看我顺眼不？顺眼。王文敖心中想，顺个屁！上回我偷一两银子，你看你把我揍的。顺眼，可顺眼了，老爷。不行，你要想起阶级仇、民族恨，你就恨我。你咬牙切齿，怒目横眉，你要对我踏上一万只脚，让我永世不得翻身。你看我别扭不？老爷，说实话，我看你真别扭。那就好了，砸啊！哗！一听这句话，那王文敖尿了。谁敢砸唐国公啊？我的妈呀！来，您是怎么的？我让你砸你就砸，快点砸，砸慢了我要治你的罪。哎，那管家也很聪明，好嘞，知道老爷要来自救，说皇上圣旨下了，消息灵通莫过于管家呀，这也是老爷身边的近人。这小子咬牙一瞪眼珠子，把这大砖头子照准李渊脑袋上，啊，啪，就这么一下子，这个力量还不能太大，也不能太轻，太大了砸死呢，太轻砸不出血呢，这玩意儿得是技术活，哎，你得有那窍门，啪，哎呀妈，你真砸，我等废话，老爷您告诉我砸呢，这血噗就出来了。你说这李渊捂了这脑袋呀，哒哒噔噔噔噔噔噔，这就跑到了前院。单说李世民，使者到了，爹在换衣服，热情款待这下圣旨的使者，拿出来50两黄金。大人呐，我们太原府穷，没什么孝敬您的。这50两黄金您买杯茶吧。这一句话没把使者吓懵了，我的妈呀，50两黄金是买杯茶呀还是买座城啊？那可是黄金呢。这使者，喂，哎呀，二公子啊，你太客气了啊，这哎呀，这我不能要，本儿说不能要，揣兜了。放心吧，二公子，日后朝中有什么事情啊，你尽讲当面，我是一定给办。刚说到这儿，连龙一条，李渊由外边进来了。哎呦，大人呐，哎呀，大人呐，满脸是血，把使者吓一跳。哎呀，哎，问你谁呀？哎，我是李渊的，渊呐。对，你怎么了？还怎么了？哎，大人呐，由于皇上召见我，我说马上，我说把这衣服换了吧。结果你说我这一拿这衣服，那一箱子塌了，正砸到我的脑门子上。我这个，哎呦，你看我这样，说话一翻了白眼跟头，啪，栽桨在地。李世民一看，爹。爹呀，哎哎呀，爹，你这爷俩演戏演的多好啊，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高材生，非常逼真。这使者也麻爪了，这唐国公满脸是血，砸成这样，重伤啊，哎呀，这怎么办，唐国公啊，怎么办？李世民呢看了一眼使者大人呢，你回去之后请在皇上面前把我们的真相说明，我父亲现在身得重伤，实在没法去见皇上，万望大人美言几句。

事到如今，只好这么办了。好吧，二公子啊，赶紧给你父亲治病啊！我回旨。这使者走了，见到了皇上杨广。万岁，我这圣旨送到之后，谭国公李渊一听您召见他，心花怒放，满脸带笑，马上就要来见皇上。这使者让李世民给使上钱了，一想我得狠点说子，结果呢，他说我得换身新的衣服，就到了后院。臣亲眼见到他这个衣服箱子，由于年头太多了，他一打开这衣服箱子这个门坏了。万岁呀、啊、我亲眼所见，那衣服箱子咔嚓就塌下来了。结果呀、啊、他这个上边有个房梁，这个房梁受到这个衣服箱子这么一震，这房梁咔崩折了，那盖儿哭塌下来了，险些把臣都砸死在里边。好在李渊呢、啊、钻到桌子底下去了，结果砸的这脑袋上边16个包，后背上划了9道口子，大腿那地方还挨了一钉子，脚脖子还肿了，整个是面目全非，不成样子。杨广一听，哦，原来拿衣服把房子拿塌了，那可能吗？不过一看这使者这个说话这个态度不像是假的。果然如此吗？万岁啊，臣整死我也不敢撒谎啊。哦，原来如此。我问你，你在外观上看这个李渊对朕是否忠心？哎呀万岁啊，跟您这么说吧，我一进去我就看大堂上悬挂着您的画像，底下摆放着6个香炉。我到二堂一看，摆放着您的画像，里边摆放着9个香炉，香烟缭绕。我到三堂一看，上边供着您的画像，底下摆放着12个香炉。我到后堂一看，摆放着您的画像，底下24个香。行。杨广一琢磨，这李渊干嘛的？是不是卖香炉的？哦，如此说来，他对朕还是忠心，10000个忠心，请您放心。好吧，既然砸成这个样子啊，来人呐，哟，把御医派去，随行的御医，给这唐国公看看病。这个杨广打发御医去看病，2层意思，一层。看是不是真的被砸了，探听一下是不是像这使者说的那样。二来，那意思你对我忠心啊，咱们君臣有父子的感情啊，我呢也得用点皇恩浩大之意，就打发个御医去了，到那给唐国公李渊看病。李世民能不明白吗？小伙脑袋叉叉叉叉叉一顿转，知道立刻使上钱，多了没拿呀，50两黄金，把御医吓得，我的妈，这些钱，二公子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到皇上那儿怎么说你比我清楚。哎，好，御医回来了，万岁呀，我的妈呀，我一看李渊面目全非呀，我跟你说那脑袋上90多个包，后背上80多个口子，估计呀、啊、3年之内起不来床。杨广一听，就这样吗？好吧，看这意思，李渊确实有伤在身，是真的。看起来对我也是忠心，对吧？绝对忠心。走，杨广离开晋阳宫。这边太原府的李渊呢，一听皇上走了，长出了口气呀、啊，唉，虚惊一场啊！可李世民跟他爹说：“爹，不行啊，这个屠刀时刻就在脑袋上悬着。”这杨广喜怒无常，说不上哪一天翻脸，一下圣旨让您进京，说你不去，不去给你抬去，那怎么办呢？爹，他盯上你了，一儿臣之间。我想

0: 到京都去一趟。在皇上跟前儿有不少弄臣、姓臣、宦官，这些人都是皇上的近人，咱们就得拿钱买通他们，让他们在皇上面前多加美言。另外爹，我想跟您说点事儿。说吧，皇上既然盯上您了，恐怕日后咱们就没有消停日子了。你看现在全国这形势啊，老百姓纷纷造反，各路齐军杀声连天，瓦岗寨的、窦建德的、王世充的，共计十几路反王。咱们这不是坐以待毙吗？一而之见，不如扯起大旗，揭竿而起，推倒杨广，咱们起兵造反。既然他说这个天下是老李家人要夺他的皇位，那莫不如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干脆咱就干。住口！李渊一听，眼珠子一瞪，气死我也！爹，您怎么了？怎么了？咱们老李家世袭的唐国公，咱们是国家的栋梁，咱帮着先帝打天下容易吗？你简直是个叛臣贼子，大逆不道！来人呐！哟，这卫士就进来了。王爷，拿下李世民，给我掐尖入狱。一声喊喝不料紧，李世民被送进大牢。狱的详情，精彩节目下章分解。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8: 好啊。
7: 这个是湿垃圾。
8: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8: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7: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

0: 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人。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唐朝帝王史话，高祖李渊第二讲。这个李世民跟他爹一说，说咱们造反，李渊是勃然大怒，把李世民掐进大牢啊。说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李渊呢，还是一个愚忠之人，最主要一点，他就怕自己府内有隋炀帝杨广派的奸细，真要把这件事儿这番话要传到了杨广的耳朵里，那灭族之罪呀。所以李渊把李世民塞进大牢，回到家中还怒气未消。这个李渊的夫人姓窦，叫窦氏，李渊的大儿子叫李建成，二儿子叫李世民，三子叫李玄霸，四儿子叫李元吉。这大儿子过来了，爹您怎么了？哎，事情是这么回事，就把李世民劝他反叛的这事儿说了一遍。我现在把世民押进了大牢。爹，儿子有句话您听不听？说吧。我赞成二弟之举啊。呸，来啊，押进大牢，咔又塞进去。三儿子李玄霸过来了，爹，您为什么把我大哥塞进大牢？事情是这么回事。爹，我也赞成大哥二哥之举，塞进大牢，进去了。四儿子来了，爹，您为什么把我大哥二哥三哥押进大牢？事情是这么回事。我也赞成我三个哥哥之举，押进大牢，塞进去了。他媳妇儿来了，老头子，为啥把我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四儿子全塞进大牢？事情是这么一回事。老头子，我也赞成我四个儿子之举，来啊，给我塞进大拉回来。晚上睡觉我冷，都没舍得把老伴扔进去。你看看那夫妻嘛，他们两口子相濡以沫的那感情是非常之深。就在这么个光景，外头进来人报回禀老爷，外边柴少柴侯爷来了啊。快点接，外边进了一个人，小伙子长得倍儿帅，精神饱满，气宇轩昂，跪下给唐国公李渊磕头。起来吧，咱们风尘仆仆来了，来的时候连个信儿都没给我。岳父大人，我呀奉皇差前去办事，路过太原。哦，原来如此。这人谁呀？这人叫柴少，他是世袭的一等侯，家中住在京都。这个李渊有个女儿叫平阳公主，就许配给柴少。那么这个柴少呢，和这李渊就是翁婿的关系。这柴少在京都，在皇上御前当了差事，这次奉皇上之命办事，路过太原，顺便到老丈人家来拜望拜望。这中国有句俗语啊，叫进门休问荣枯事，是边看容颜便得知。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你到谁家串门去，一进门，哎呀，一看人家两口子欢天喜地的，满脸带笑啊，来了赶紧坐啊，上茶，赶紧上茶。你一打听不用问，儿子考上大学了，本人涨升工资了，晋升为科长了，喜事临门呢。哎，他有好事儿他都带在脸上。你不信你到这家串门去，一看两口子往那儿一坐，愁眉苦脸。你一打听，儿子刚判完刑，自己受贿那俩钱儿还让纪检委给查出来了，净倒霉事儿。所以进门休问荣枯事，边看容颜便得知。柴少是个聪明人呢，虽说老丈人这声音很高，
但是眉宇之中透出了一种气，好像一种怒气。

0: 行完大礼坐那儿了。岳父大人近来身体可好啊？好好好。岳父大人，莫非有什么愁事吗？哎，柴烧啊，我跟市民他们生了点气。生了点气？对。您怎么了？市民很孝顺呐。哎，事情啊是这么一回事儿。哦，岳父大人呐、啊、小婿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讲在当面。发自内心的，出自肺腑的，我也赞成我那四位兄弟之举啊。来人呐，有啪，武士进来了，把两边人等吓一跳。上菜的，说怎么喊上菜的，不得抓起来吗？这个那爹和儿子是一层关系，那老丈人和姑爷又一层关系。你看那老丈人跟那姑爷多着都是互相的谦让礼让，他有个面子问题。这李渊喊来人呐，那意思把柴少抓起来，可一琢磨不对，人家本身老柴家世袭的一等侯，公侯伯爵嘛，我是唐国公，人家跟我就差半级，这是一个。第二个，这是自己的门婿姑爷子，你说把这姑爷子抓起来，我在姑娘那儿怎么交代呀、啊？我四儿一女啊，我最心疼的就是我那女儿。所以这来人呢喊完了，武士也扎巴一往进来了。老头，哎呀，那脑袋快，来的特别快，紧接着就喊俩字儿：上菜。哎，好家伙，山珍海味的摆上。方才喊来人呢，这一嗓子出去，把柴少吓一跳。一琢磨我这老丈人怎么疯了怎么的，不过一听上菜，柴少乐了。岳父大人，我给您倒上一杯，您呐灭去心头火，不要着急。老人家，当今世上百姓陷入水深泥沃之中，生灵涂炭，哀鸿遍野，阳广无道啊，四外造反，几十路反王，硝烟四起。老人家，趁此时举义旗，正是时机，机会难得。柴烧，咱们这是家宴，不要言谈国事。吃饭，哎，不让说了。饭吃完了，安排柴烧后院休息。李渊转身回到房中，老伴儿紧着嘀咕：你看你那脾气，四个儿子你全都给抓起来了，这要传出去啊，这要让皇上知道了，不就起疑心了吗？你赶紧把他们放出来。你知道个什么啊？在咱们唐国公府，你知道这杨广皇上安没安奸细？我这是给外人看的，总言之就是不能造反，但是也不能妄言，不能瞎说。第二天把四个儿子放出来了，齐刷往这一站：你们四个给我听好了啊，咱们是世袭的唐国公，拿国家的俸禄，理应报效皇恩，不可言起无逆之言，谁要再敢说，我要他的脑袋。另外，你们听了，有别人造反的，没有咱们老李家造反的，下去吧。是，四个儿子走了。这里边呢，李世民心中打了鼓了，他从他父亲的眼神之中，他发现个问题。你别看李渊这嘴狼硬斩钉截铁，但有一点，那目光之中也很迷茫，就这人很矛盾，还有争取的地方，可以把他纳入统一战线。这李世民回到家中，这李世民家中有好多谋士，这谋士就给出了主意了。 二公子，你如果要想让你父亲扯起大旗揭竿而动，你呀找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晋阳宫的总管裴寂。这个裴寂早有反意，另外裴寂这个人呢计谋多端，能言善辩，有好多主意可用。哦，那好吧，我去见裴寂。前文书我交代了，这杨广在全国各地建造了几十座豪华宫殿，就为了行走方便，为了吃喝玩乐方便，在这个宫殿里边还养了几百名美女供他享乐。那么离太原100多里地儿就有个晋阳宫，这个大总管是裴寂。李世民骑着马就来到晋阳宫求见裴寂，裴寂正在屋里坐着呢，这两天挺累挺乏呀。为什么呢？这个杨广皇帝刚离开晋阳宫刚走几天，另外前两天裴寂也挺担心，前文书我说了，这个杨广要杀这个李渊，下圣旨请李渊到晋阳宫来，可这李渊瞪眼珠子没来，装伤装病。这裴寂正在屋里喝茶呢，外边来报说二公子李世民求见，赶紧接。李世民来了，没别的意思，就是看一看你老。哈哈哈哈，世民呐，你可是个聪明人呐！啊，喝酒。俩人平日认识，但是没有深交。李世民由这一天开始是左一趟来右一趟来，一连来了一个多月，这个人就怕接触，一接触就有感情，最后达到了密友的程度，就是无话不谈。李世民最后把自己的这想法就跟这裴寂说了，当今皇上昏庸无道，我想劝我爹起兵。我早有此意。裴寂一拍桌子，这就说明是志同道合呀，我早有这想法，不过我爹老顽固，脑袋不开窍，他就瞪眼珠子不同意，你看怎么办？哦，容我想想啊。这思考问题得找个静地方，他把李世民呢扔到大堂里了。这裴寂就来到这后花园呢，这个晋阳宫好豪华呀，这个后花园奇花异草，好家伙，美景如画。哎，他就在这甬道上来回溜达，思考怎么办呢？怎么能把李渊整反了呢？用什么招呢？哎呀，哎，想起来了，他急忙噔噔噔回来见到李世民。世民，你父亲有没有什么爱好？
1: 我父亲呢？
0: 我父亲看书，除了看书呢，喝茶，除了喝茶呢，饮酒，除了饮酒呢，交友，就再就是喜欢字画。我问你，他最嗜好最爱好的是什么？最爱好的就是还是饮酒，多少年的陈酿他特别喜欢。好，那就这么定，你呀、给我回去传个信儿，就说我请他来饮酒，一定到。好嘞。李世民转身走了，见到李渊说，晋阳宫大总管裴寂请您过去饮酒啊。李渊呢点了点头，第一个他想看一看晋阳宫多么豪华。哎呀，这个杨广修这个晋阳宫啊，耗费人力物资财力老了，但是李渊作为一个宫，不能到那儿随便去溜达，但这次听说总管请过去，那得过去。第二个，李世民告诉李渊说，裴寂给你准备了千年陈酿。好，就带了护卫队这就来了。这一到晋阳宫啊，李渊一抬头一看，偌大晋阳宫金碧辉煌，气

0: 势磅礴呀。裴寂老早的出门迎接，这裴寂也是二品大员呢，但有一点，这是唐国公马上上前见礼。那么李渊来是微服来的，不是穿的这王爷的袍子怎么怎么地，没有，就是便装打扮。两个人互相见完礼，携手揽腕步入晋阳宫。首先第一个项目，参观晋阳宫。这一参观，这就绕着半天儿。外边就把酒宴摆上了，裴寂就跟这李渊说：“唐国公，你呀，就放开胆子，你来晋阳宫这件事儿，就即便皇上知道也没什么，因为我是总管嘛。另外，皇上有好多好酒啊，咱们不妨得偷着喝点啊。上，哗，女儿红，状元春，葡萄绿，你反正说吧，这酒都是高档酒，摆上了。不大会儿把歌舞班子叫来了，这就连拉带唱带跳带喝，眼见的日落西山。”唐国公一想，我得走啊，这就要走。哎，别走，晚上还一顿呢，晚上这顿更好。好家伙，上菜！就看上菜的这些人，一行行，一档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噼里啪嚓把这菜一摆上，唐国公里冤一干，吼，什么四蒸，什么四蒸四炸，四煮四捞，蒸羊羔，蒸熊掌，蒸鹿耳，烧花鸭，烧产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么猴头鹅鲨鱼翅，海参鱼肚，鱼鲍鱼干黄，卤鹿金菜，清炖蘑菇，冷炖煎，清蒸八宝猪，江米灌汁鸭，灌川鹿食鸭，鹿舌山鸡，土福菜蟒银鱼。这酒菜一上来，开怀畅饮。喝酒当中，裴寂就问唐国公李渊：“唐国公，你对皇上忠心否？”“哎呀呀呀，我对皇上实在忠心，表里如一。”“好，喝上三杯。”这就喝三杯。“唐国公，你对皇上忠心否？”“那还用问？”“喝上三杯。”哎，左一句你对皇上忠心否，右一句你对皇上忠心否，每次都三杯，把唐国公灌醉了，赶紧扶到后宅休息。这就扶到后宫。简短解说，唐国公都不知道被自己扶到哪儿去了，迷迷糊糊就嫁到后院。他那些贴身护卫啊，也都喝得一个个晃晃荡荡的。裴寂告诉给安排睡觉，今天不走了，就在这晋阳宫住下。简短结束。第二天的早晨，东方露出鱼肚白，唐国公醒了，感觉到脑瓜子有点沉呢、啊、他迷迷糊糊睁开眼睛，他就拿着手往边上摸，还以为在家呢。老伴儿，老伴儿，哎呀，老伴儿，你的皮肤怎么变得这么光滑了啊？他一睁眼睛，以为边上躺着老伴儿呢，往左边一看，十足的一个大美人。他往右边一看，十足的一个大美人。一左一右，哎呀，李渊噌，不是坐起来，各位呀、啊、鲤鱼打挺，噌窜出去了。再看这屋，墙上的装饰，床上的盖的铺的，都是龙凤呈祥图。这什么地方？哎呀，他正在这儿瞠目结舌的时候，那个门梆就开了。胆大李渊，你竟敢睡皇上的嫔妃，卧住龙床，你该当何罪？谁呀、啊？裴寂进来了，后边跟着四名武士，明晃晃、战亮亮的钢刀。啊，这谁的地方？谁的地方？这是皇上的行宫啊，这行宫里这个屋你住的地方就是皇上的卧室啊，你睡的就是皇上的龙床，你铺的是皇上的龙褥子，盖的是皇上的龙被，枕的是皇上的龙枕头，你使用的是皇上的龙尿壶啊，你全是龙啊，你是龙子啊。这两个女的是皇上最喜欢的嫔妃，这俩姑娘奔就坐起来。救命啊，将军呐、啊！昨天晚上唐国公李渊动用武力，以非常的手段把我们两个拉上了龙床。哎呀，就这一句话，这个李渊差点坐地下。带走！说的这句话，带走。四名武士到的切近，抓起唐国公李渊要急往京都。欲知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0: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1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9: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0: 啊。
12: 电费翻倍的交，
13: 每年的年多少？
14: 六百多，
15: 明明家里没有人，
1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7: 欠账
16: 消的，
17: 还
16: 有耗费消耗的大量。
1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1: 咦，那你是什么？
22: 我是光盘。
2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分之1。
2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7: 来来来，
25: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6: 来，大家看，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7: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5: 哇，浪漫！
28: 你看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9: 臭美。

0: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 好主意，
2: 好主意，好主意。
1: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3: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4: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5: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享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

评书快餐，唐朝帝王史话，高祖李渊。这个裴寂一声断喝，把李渊押往京都。这时节的李渊心中就是一动，脑袋嗡一下，多老大，他明白了，这叫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啊，我受了小人的陷害了。这个裴寂是陷害我呀，是故意安排了这么一个场面，让我走进陷阱。事到如今，大丈夫生而何患，死而何惧。他一挺胸脯，刚要往外走，这个裴寂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唐国公，李渊站住了。这个裴寂往前上前一步，亲自给李渊解开了绑绳，就跟这李渊说：“摆在你面前的就两条路，一条路，我就是把你解往京都，说你到这儿非礼，睡了皇上的嫔妃，你有灭族之罪；第二条路，就是你起兵议事，造反。”拉起大旗，推翻大隋呀！这两条路帮往这一摆，李渊马上就明白了。原来这个裴寂和我儿子李世民合计好了，这是逼我造反呢。他以最快的时间琢磨，如果不造反，把我送往京都，欺君之罪，灭族之灾；如果造反，万一真要

市民呢，你坐着，咱们商量商量。我受你小子骗了，不过我意已决。我也感觉到杨广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你呢，就找裴寂商量一下，咱们怎么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如何发起兵，怎么打这场硬仗。李世民心花怒放，这就找到裴寂。这裴寂啊，也由晋阳宫来到唐国公府，就住在这儿，和李世民等人商议，根据眼前隋朝的形势、各路反王的形势，综合了一个消息，综合了一个计划。可这裴寂扒的嘴呀、啊，说现在咱们拉起兵，摆在面前有几个困难。第一，这个太原府有两个留守，什么叫留守啊？就城防司令，一个叫王威，一个叫高君雅，这两个小子是杨广派来的，那是杨广的嫡系部队呀、啊。这俩小子手中把握着5万多兵，你别看你是唐国公，唐国公手中没兵权，怎么能把王威、高君雅制服了，把这5万部队归顺到唐国公李渊的手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突厥人，这个北方的突厥是连年的侵犯，连年的打进山西，所以这个突厥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对付这伙人不好对付，来无踪去无影。你说如果你要发起一军往前边打，突厥在后边跟上来，你是腹背受敌，两面作战。这个军事家呀，最忌讳的就是两面作战。所以这个裴寂思前想后，想起个人来，就跟李世民说，有一个人叫刘文静，这个人足智多谋，很有韬略，而且晓兵书，懂兵法，可这个人在大牢里压着呢。因为这个刘文静啊，跟朝中的李昏两个人是亲属关系，这个隋炀帝不斩杀姓李的吗？把朝中这些大员们，凡是姓李的都掐到牢中，他怕这姓李的日后夺他江山。哎，结果收拾这李渊装伤了，没收拾了。这个刘文静跟这个李昏两个人是亲属，那么杀李昏，刘文静也受到株连，因为这刘文静在山西太原，所以杨广就下了一道圣旨，命令李渊和这王威和高君雅这两个留守，就把这个刘文静给抓起来了，押进了大牢。所以裴寂就跟李世民说，要想举义旗造反，得把刘文静请出来问问他。好吧，李世民就申请李渊。李渊一听放刘文静，那恐怕引起别人的猜疑啊。世民呐、啊，我给你一道手令，你到牢中跟他密谈，现在放刘文静还不是时机，你到牢中跟他说明情况。好，这李世民就拿这道手令到了牢中。这个牢头呢，都是李渊家的人，就把这牢门把上了。李世民就跟刘文静两个人在牢中密谋。刘文静确实有两下子，给李世民就出了主意了，对待这留守王威和高君雅要斩杀，对待突厥人要跟他讲和，跟突厥人讲和，说咱们成为朋友，成为联军，将来打下天下啊，土地归李渊，那么隋朝的财产归突厥。他一高兴，你们两下合在一起对付大隋朝，等把江山打下来了，调过枪口再对付突厥人。这李世民领计而归呀、啊，就见到了父亲李渊和裴寂，就把刘文静出这个主意跟李渊说了。李渊一听，好，那就这么办。不过杀这个王威和高君雅，这可不是个小事儿啊！咱们得记忆。

0: 否则的话出了娄子就麻烦了。最后想了一计，以过生日的名义，李渊把这王威高俊雅请来了，暗中藏在刀斧手。这酒喝到半截，李渊是摔杯为令，啪转身步入后堂，两厢的刀斧手哇叽里咔嚓叽里咔嚓叽里咔嚓，几家伙把王威高俊雅剁入了肉酱，尸体扔到荒郊野外。平日这俩小子也非常坏。随后李世民和玄机元机等人闯入兵营，这就把太原的五万军队据为己有，归了李家的帐下，这太原城就算稳定了。随后李渊又派刘文静出使突厥，因为刘文静出的主意嘛，要跟这个突厥联合作战，以免腹背受敌呀。刘文静就主动请缨前往突厥，就见到了史毕可汗。这个史毕可汗那是突厥部落的首领，说了算。刘文静到了之后，把礼物拿出来摆得像小山一个样，就把自己来意说明了。我奉主人之命来到此地，想跟你联合作战，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攻下京都之后，土地归我们老李家，所有的金银财宝、钻石玛瑙全归你们突厥人，你看如何？史毕可汗是哈哈大笑，心花怒放，好，既然如此，咱们就两家联合。而且为了答谢李渊送来的礼物，这可汗特意批示送给李渊1000匹战马，另外又派出军队协助李家军。由于这个李渊是世袭的唐国公，那么他这个军队就被人称为唐军。那么这股唐军除了现有的五万军队以外，另外李世民还建议要招收一些军士，这就扯起一旗招兵买马，这个部队就扩展到10万人。刘文静是非常有思想的一个人，他就跟这李渊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呢、你别看现在寺外都造反，现在寺外的人马都起来了，但是这个基层的老百姓对这个隋朝还寄予希望，因为有文帝杨坚呢。这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是很明智之君，治理国家非常有方，老百姓过了几年好日子，所以依然还对这个隋朝有好感和依恋之情。如果咱们愣打愣造反，恐怕不顺民意，不得民心。虽说现在各地有造反的，像瓦岗寨、窦建德、王世充，但有一点，他们这个军队都是孤立的，得不到民间基层百姓的支持。所以我想了一个招，咱们依然打着大隋朝的旗号，就说废杨广，尊杨广为太上皇，立隋朝的代王杨佑，立他当皇上，依然还打着隋朝的这么个旗号。哎，目的就是得到百姓的支持。这主意不错。对，那么完事儿怎么样呢？刘文静一笑，咱们呢打着隋朝的旗号，拥立代王杨佑，这都是假招。一旦咱们稳固了，基础打好了，再废了杨佑，江山就是李氏家族的了。好主意，先借个招牌，先打别的品牌，暗中组织自己的力量，成功了再一举拿下那个招牌。哎，就这么个意思。就这么的，这个李渊就打出旗号来了，废杨广。但是废你怎么废呢？尊你为太上皇， 你不能当皇帝了，我们拥立隋朝的代王杨佑，他为皇上，依然是你们老杨家人啊。杨广，你给我下台，我们要恢复大隋的宏伟基业，恢复大隋的兴旺。就咱这个大旗一扯起来，哗，哎呀，有不少那乡村勇士纷纷来投靠当兵。在刘文静的建议下，李渊对外宣布建立了政权。那么李渊呢，自称为大将军，开府设官呢，他任命这个裴寂为长史，任命刘文静为司马，任命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其余文武加封完毕。这个李渊呢，给这个军队特别约法三章，咱不能骚扰百姓，记住一句话，军政严明。在刘文静的策划下，李渊就准备在太原起兵，是直奔长安。在李渊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下，防守长安的隋军很快土崩瓦解。这个李渊大军占领京师之后，确实这个军纪和政府的纪律深得当地百姓的欢迎啊，那么在政治上呢，也就完全占据了主动。李渊按照既定的政治思想，首先立代王王佑为新君，历史上称为隋恭帝，改大业十三年为义宁元年，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说怎么叫遥尊呢？很简单，这个隋炀帝杨广啊，根本不在这个地方，所以离这儿很远，现在也很遭罪，所以遥尊啊，就把你那远方那皇上给你尊为太上皇。这实际上是李渊从政治上确立了代王为正统，取消了早已失去民心的隋炀帝的正统地位，为自己后来的改朝换代提供了便利。在公元617年11月15日，这个李渊迎接13岁的代王佑继位皇位，登位于大兴殿。李渊被授予大宰相，晋封唐王，总理军国机务，以大宰相的身份辅国政啊，那还用问吗？那小代王13岁，那一切的国家军政大权全掌握在李渊的手中。这个做法是什么做法？这就是在汉代和魏朝以来，这权臣夺取军政大权的一贯做法，远的像曹操篡权，西晋司马氏代魏的故事不说，就晋而言，这个隋文帝杨坚取代了北周，也和此时李渊的身份没有什么两样。这样做尽管也是掩耳盗铃的做法，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隋始于后主，这个后主就指的是杨广，但我没辜负于先帝。先帝是谁呀？就是杨坚。就是说，虽然我背叛了隋炀帝，我李渊也不想落一个臣子篡位的恶名，既不失忠义，还能够实现改朝换代的这么一个做法。从这一点来看，显示出李渊的政治才干。这个李渊是特别有头脑啊！你看他一当了大宰相，大权在握了，军国一切事务都得请示他。就那小皇帝啊，啥也不知道，成天就在后宫知道吃。这些文武大臣都知道李渊什么想法，没什么事就跟李渊说，干脆取而代之，完了把他往下一抬，您就往上一坐，咱们就完事儿了，还费什么劲？不不不不不，李渊一挥手，不行，还没到时候啊。这各路反王们都打着帝王的旗号，真要如果我这么做，恐怕他们群起而攻之，把矛头都指向了我，那时我就不好办了。 北有匈奴，南有各路反王，四面楚歌，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那得什么时候您能当皇上？咱们造反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您当皇上，我们当大臣治理这国家吗？这事儿我得跟市民商量商量。就把李世民找来了。李世民紧锁眉峰，父王啊，还没到时间，再等一等，观看观看寺外的风情。好，我听你的。隔了有半年多，这天李世民进到王宫，见到李渊，爹，到时候了。就这一句话，李渊马上就明白了，立刻就派人跟这个杨佑商量。商量什么呢？商量是瞧得起你，是看得起你。说白了，你下去也得下去，不下去也得下去。你要是好好下去啊，我给你盖个房子啊，把你养起来。你要不好好下去，微微一歪眼珠子，一巴子嘴，噗，就把你宰了。为什么李渊等了这么长时间？很简单，稳定人心，打自己的基础，建立自己的人马，时机一到即刻放箭。杨佑知道什么呢？连蒙带唬，连唬带吓的，孩子都懵了。最后好吧，把那玉玺拿出来了，交出去了。可这李渊还得假装谦虚一番，不，我不能登基坐殿。哎呀，我没那能耐呀，我哪有这么大能耐呀，我这威名莫小，那我就坐坐吧。等谦虚一番，还是坐到了皇帝宝座。在义宁二年，也就是公元618年的5月20日的甲子，李渊在太极殿是正式登基啊。哎呀，这一穿上龙袍啊，李渊心花怒放，那脑袋唰唰往回闪电波，想起自己那个不容易事儿，想起由太原起兵攻打长安，一路上破关打寨，血流成河呀，死了不少将士。哎呀，李渊心里不得劲儿，第一个就提出一个条件来，我要祭奠那些为我而死去那些战士，祭奠他们的英灵。这一个举动使一些老将军们涕泪横流，感动的都。这皇上太英明了，做了江山没忘了故人，我们一定要跟你好好干。李渊在太极殿正式登基，因为这个李渊呢，原来号称为唐国公，是唐王，故此呢，他把他这个国家国号改为了唐，定都在长安。从此啊，中国历史进入到大唐帝国，李渊作为唐帝国的开国之君，历史上称之为唐高祖。本章节评书唐高祖就说到此，我们下一章讲的是唐太宗李世民。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九台公安。

0: 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4: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5: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6: 咦，那你是什么？
7: 我是光盘。
6: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7: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9: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

评书快餐唐朝帝王史话，太宗李世民。李渊在长安建立的政权，封官加爵。那么特别是他约法三章，这个军政的纪律是非常好，深得民心，老百姓极其欢迎。可是李渊回头一看，坏了，怎么的？那个师姐的隋末呀，狼烟四起呀，拥兵自重的，自称为王的，称皇帝的，遍地都是，比高粱米粒子都多。你像这里边有翟让和李密的瓦岗寨，有窦建德、杜伏威，那都大名鼎鼎啊，几十万大兵在手里头，虎视眈眈。怎么的？你号称唐国啊，呸，整你，稍微不慎就挨揍。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敢这李渊把儿子李世民叫到切近，你看怎么办？李渊当了皇上，他封他的大儿子建成为皇太子。一般都大儿子继承皇位，这是古代留下的规矩。但是李渊有什么事儿，就找李世民商量。李世民能杀惯战，18岁就开始带兵，那军中的经验非常足，而且在李世民的手下有一大批武林豪杰。怎么办呢？世民呢，咱们是等着挨揍，还是主动的揍别人？李世民笑了，呵呵，咱们天朝已建立，民心所向，百姓尊于皇位，现在正是时机，一鼓作气将这些人全部荡平，统一全国，建立我大唐山河。好，不过话说回来了，你看谁带兵主帅呢？儿臣愿王。就这么的，李渊就派李世民为三军的主帅，带领大兵是荡平群雄啊。因为咱们这是历史，主要说皇帝史话，至于外边这些事儿，咱们就寥寥的交代几句。李世民带兵一征伐，产生了中原大战。这个中原大战是互相的厮杀，几大军阀互相的绞杀在一起，这就看谁强，这就看谁有钱。打仗不就是钱吗？没钱能打仗吗？啊，当这一颗导弹过去多少钱呢？好家伙，

0: 所以这一打呀，你打我，我打你，这里边就热闹了。他不光是唐军打什么窦建德的军队，打什么杜伏威的军队，最主要瓦岗寨也进来了，跟窦建德又绞杀在一起。这里边你杀我，我杀你，杀来杀去，结果瓦岗寨先败了。他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内部不团结。这个李密这个人多疑，这么大个瓦岗寨的头子，没啥事老琢磨谁要整我咋的。哎呀，这个人是不是要惦记我呀？啊，这个人有毛病，这个人可能要干我。你甚至谁要一关门，帮中了，马上他琢磨拽谁呢？是不是对我来的？这多疑之人呢、啊？你想这能好吗？结果呀，他暗下毒手，就把瓦岗寨的第二个首领翟让给宰了，焦兔死走狗烹，兔死狐悲，误伤其类。结果他一杀翟让，瓦岗山的几位英雄心中都感觉到酸楚。你像这里边有秦琼、秦叔宝、程咬金、单雄信、王伯党，这都是瓦岗寨的顶梁柱子。哎呀，一看李密把翟让杀了，寒心呢、啊、天下未定，大业未成，你先杀功臣，所以啊，这人心就离散了。这玩意儿就跟两口子过日子似的，你干一个事业也好，开公司也好，那员工跟老总都离心离德的了，你怎么整也不行，你开银行都得赔。你要如果大家齐上进啊，有一首歌嘛，众人开桨划大船，再大的困难也能闯过去。由于李密杀了翟让，就这么样，瓦岗山的群雄四分五裂。跟这窦建德一杀一打，被窦建德把瓦岗寨打的是落花流水。那么瓦岗山这些像秦琼、程咬金等人一商量，咱们投其民主吧，就投奔了唐军。李世民呢，一听说是秦琼等人来了，哎呀，一蹦多老高啊，求贤若渴呀。这时期什么最重要？人才呀。你没听有个电影里边那葛优说了吗？人才呀，人才最重要，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千金易得，一将难求。大开营门，就把秦琼等人众星捧月的请了进来，大排宴宴，杀牛宰羊屠了驴，亲自又给倒酒。秦琼等人是大为感动，死心塌地的为李世民卖命。后来连李密都投降过来了，不过这小子反复无常，小人，也投降了唐军。没干两天，吧嗒吧嗒嘴，哎呀，不是滋味，不行，我还得另立山头，我老在这当二把手，现在二把手也不是我呀，当一二三四五六第十七把手，我不服，我不舒服，我另立山头。就这么，这小子偷着跑出去了。结果呀，半路上让一伙刘匪给杀了。那么李世民有了这些虎将，那是如虎添翼，能不赢吗？大战中原，虎牢之战，北征刘黑闼，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几咔嚓，荡平了所有的群雄流寇和一些封建小帝王朝，大唐统一了，完全落在了李氏的手中，天下归一了，四海升平，皆大欢喜，老百姓欢呼雷动，李渊也高兴了，登上最高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吗？一看，哇，全都我大唐的了！啊啊啊啊啊！好，这好字话音未落，你记住啊，太过者损之， 什么事儿都如此，好大劲儿了就该不好了。你看，别看这事儿不好，不好兴许就好，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失而复得焉知非祸。他这好字儿好，又咽回半截去。怎么的？家里头干起来了，书要剪断。这李渊有四个儿子，大儿子叫李建成，被封为皇太子；二儿子叫李世民，三军的统帅；三儿子叫李玄霸，因为在一次战役中不幸阵亡啊，为此事李渊伤了好几年的心，特别人到晚年最痛的是十子之痛。四儿子叫李元吉，被加封为齐王。咱们单说这李渊剩下这三个儿子的人品和为人处事，太子李建成干什么事儿都得唯我独尊，我得说了算，是以我为主，以我为核心，私欲极强的这么一个人。李世民呢，常年在外打仗，经历多见的广啊，广结天下豪杰，为人大度。但是李世民野心很大，没啥事他就琢磨，你说我为大唐家啊，为我爹这片江山，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遭了多少罪，吃了多大的苦啊。有一次战役之中，我在马上拽了下来，那脚套到那马蹄凳上，被拖出去三里地，没被拖死，命大。有一次战役之中，我由房上掉下来，没拽死。有一次战役之中，我由悬崖上掉下来，没拽死。有一次战役之中，我在喜马拉雅山顶上掉下来，那非拽死不可。反正总而言之吧，李世民成天这么琢磨呀，野心很大。那么李元吉这个人，就李渊这四儿子，这个人是一个墙上草，随风倒，哪头硬我跟哪头跑，哎，是这么个人。这齐王李元吉就扒着嘴琢磨，哎呀，现在啊，要说朝中的势力谁最大，得是我大哥和二哥两个人的势力最大。我大哥李建成世袭皇位，皇太子，将来我爹驾崩了，我大哥准当皇上。不过我二哥李世民也行，三军的统帅，战功显赫，手下豪杰多如牛毛啊，像什么秦琼、程咬金、单雄信、王八党，这些人个个能杀惯战。谁势力最大，我跟谁混，跟谁干。他俩谁大的，他权衡利弊，经过很周密的考虑，决定站在太子李建成的阵营里边。就这么的，这个齐王元吉和这个建成两个人是一条战线的。李世民的心思，他底下这些幕客，底下这些食客，底下这些爱将们，这些参谋们，不是不明白啊，不是不清楚。这里边别看程咬金大大咧咧的，说历史上的程咬金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大家都听说过《大隋唐》这部书，对吧？里边有个程咬金，好家伙，这人大板斧，骑着大肚蝈蝈红，是个粗人。各位啊，这个程咬金要查历史，他在唐朝立下了显赫的功劳。历史上真实的程咬金是一个足智多谋之人，不是那个
1: 干什么去？多来点，吃了吗？吃完了上厕所了吗？
0: 不是那个人。程咬金呢，是个粗中有细， 外表给你一种邋里邋遢、大大咧咧，实际心中细如发。他最明白李世民的内心世界，他就琢磨你凭什么？李世民肯定心中不服啊！你凭什么？你李世民这么卖命啊？为什么你遭了这么大罪，吃了这么多的苦，而毫无怨言？根本之一就是想在你父亲面前讨一个字好。你吃了这么多的苦，遭了这么多的罪，就是想在你父亲面前讨一件事儿，要继承这个皇位。程咬金明白，有一天借酒遮面，借酒说真言，用这酒把脸挡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你记住，各位听众，这是一招啊，这叫城市遮面法。谁发明的？就是程咬金。比方说谁该你钱，你没法要，还抹不开，怎么办呢？就喝点酒，哎，假装喝多了，哎，大哥，哎，该我那钱你是不是该还了？哎，如果你想跟谁翻脸，想挖苦他几句，你喝点酒遮面，怎么的？我告诉你小子，我服你，怎么的？哎，借酒遮面，哪个年轻人要向哪个年轻人求爱，你喝点酒借酒遮面，上跟前你就抓，非把你抓起来不可，怎么的？你借酒耍流氓你不行啊。所以啊，这程咬金这招叫城市遮面法。他就喝了点酒，就跟这李世民说话了。二公子啊，我明白你的想法和心思，您要想达到您的目的，您就不论是谁派，不论是谁，记住，当断不断必遭其乱，当折不折必遭其磨呀。该下手就下手。你没听有这么句话吗？有一个歌词的大意是，该出手就出手，风风火火闹九州啊。如果到时候你不出手，这个事情恐怕日后就难办。那明人不用细讲，响鼓不用沉锤，木头疙瘩你怎么整他，他也是拧劲儿的。虽说程咬金没有明点指名道姓，但是李世民马上就明白了。嘘，看了看左右，程大哥，这李世民多爱将，要说李世民爱才呢，他跟他这些战将们绝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你叫我什么什么，而是都称兄道弟。他这一叫程大哥，程咬金的心暖烘烘的。这什么呢？这是皇子啊。程大哥，还不是时机，另外我还不能那么办。是啊是啊是啊，你就当我说的全是放屁，你是当真人说假话呀。我是拉开这肚皮跟你俩推心置腹的交谈。二公子，你还有什么隐瞒我的吗？你一声令下，咱们这帮弟兄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你说吧，往哪整？整谁？怎么整？让人家程咬金把李世民叫住了。你当真人说假话？记住，各位听众，当真人不能说假话。结果当真人你要说假话，朋友之间就有了隔阂，就不好了。所以当真人一定说真话，进派出所一定要说真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呢。记住啊，顽抗到底没好下场。程咬金翻了，站起就要走。这个时节，李世民一把手把程咬金摁住了。大哥，您别生气，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只许他不仁，不许你不义，得巧妙的把这个继承人拿到手，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二公子，你不伸手，他们早晚得伸手。 你不下手，他们早晚是捷足先登，收拾你

0: 因为你的权势太大了，别人看得害怕呀。你拥兵自重，手下有百万雄师，战将千员，你手下有庞大的势力，皇太子李建成晚上都睡不着觉，他担心你发生政变，所以他会提前动手的，你要万分加小心。这话刚说到这儿，外边进来人了，报外边太子派人送请柬来了。哦，赶紧请进来。不大伙外边进来一位，拿了太子李建成的请柬递给李世民。请柬的大意是什么意思呢？说今天呢，我跟元吉咱们的弟弟想把你请到太子府来，咱们哥兄弟多少年在一起耳鬓厮磨，在一战场上南征北战的，现在太平了，我们哥俩想你了，想把你请过来叙叙旧。正好新疆给送的葡萄，杭州给送的女儿红的酒，这个内蒙古给送的羊肉，黑龙江给送的土豆，咱们来个羊肉炖土豆喝的葡萄酒，咱们弟兄在一起交交谈，谈谈心。你说这封请柬能不去吗？哎呀，李世民拿到手翻来覆去的把这请柬看了半天，好，马上我就到，立刻更衣，这就准备上路。程咬金就把李世民叫住了，等等，干什么去？喝酒去啊。来呢，二老一嗓子说，在唐王府程咬金这么随便吗？程咬金就住在唐王府。另外程咬金这个人到哪儿都是大爷，市民也知道他这个为人。另外这些爱将们像秦琼等人呢，就在唐王府，这些使奴换辈们没有不听他们话的，因为李世民下令了，我是你们的主人，这些人也是你们的主人，明白？所以程咬金就喊了一嗓子，来人了。哟，底下人进来了，程老爷何处吩咐？赶紧到棺材铺订上一口大棺材，要好的啊，最好杨木板的，杨木板的，人说那楠木棺材好，不要太贵，你就大点做了个杨木板的就行，刷点红漆，抹点红色，再弄一个扬帆去水，弄点挂件啊，赶辆大车把棺材给我装好。程老爷，是不是您用啊？啊呸，你才用呢，前边给我写上唐王李世民之位，这口棺材给我拉到太子李建成府门前，在那儿等着，你等咱们家老爷李世民喝完酒，那尸体抬出来，给我装到棺材之中，给我拉回来。这一句话喝得李世民吃了一惊，这才引出一段血溅京都玄武门政变预知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

0: 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唐朝帝王史话，太宗李世民。这太子建成来了封请柬，请这李世民过府饮宴。这李世民就要去，可这师姐程咬金呢，就把这李世民的家人叫来了，说你呀，到那棺材铺给我买口棺材，就拉到这太子建成的府门外等着。一会儿你们家老爷秦王要死了，你把他装到棺材里头就埋了就完了。李世民看了一眼程咬金，你这什么意思？我哥哥请我饮酒，怎么的要害我呀？哎哎，说对了，就是要害你呀。可能吗？什么叫可能啊？不信你就好好琢磨琢磨，你要不信你就去。李世民一跺脚，我去就去，我就不信我的哥哥能对我下毒手。秦王李世民没管三七二十一，这就由打秦王府奔建成的家中太子府。说这个李建成真要害李世民吗？真让程咬金给猜对了。书中暗笔交代啊，这个李世民统领三军，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打下了大唐的一统江山。说这个大唐的到来是李世民的全部功劳吗？即便不是全部，也得说占一半，甚至一大半还多。说那一半呢，那一半就是他的父亲李渊的英明之道。这个李世民在外边打仗，那么这个太子李建成就在京都坐镇，帮助他父亲处理朝政。可是这李世民的权力是越来越大，这个力量也越来越足，这个势力也越来越大，底下战将千员呢，这无形当中就给李建成造成一种威胁。特别是决定一些国家大事的时候，这个李渊基本上都是听从李世民的。因为很多外围的事，像对待突厥的事儿，对待南方的一些割据势力的事情，他都听着李世民的。李建成是看在眼里，恨在心中，没能耐。那么李渊呢，作为父亲的也看出了这一点，但是这个李渊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们哥俩别打起来就行，也想为这李建成建点军功。偏巧有一年南方有一伙人叛乱，结果李渊就把李建成派去了，荡平这股贼寇。可这李建成

到那儿也倒霉，打了三天，带去20万军队，被人打散了，就剩他一个人跑回来了。最后李渊没办法，就派李世民去了。结果李世民就带了5万军队，到那儿是一马平川呢，荡平了贼寇。这个无形当中就给李建成的心中蒙上一层阴影，就这一场仗李世民的声望更高了，就盖过了太子。朝中不少大臣们呢都站到了李世民这一边，包括朝中的宰相，所以李建成心里头不是滋味啊。这个齐王李元吉就是李老四，一看太子这模样，他就知道这太子心中想什么，就跟这太子自己的哥哥李建成商量：哥哥，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二哥现在是越干越猛，越干越凶，整个一大唐猛男，对吧？现在他建立军功，资历又老，为人处事又那么帅气，大伙都站在李世民那儿，他给你造成了威胁，你是生怕他夺你这皇子之位吧？我看呢，也在三玄上，早晚有一天，这个李世民会把你弄倒，他自己当上皇上。四弟啊，那怎么办呢？怎么办？下手啊，铲除后患呢、啊，别的什么都别想。别看那是咱们一奶同胞的亲兄弟，当断不断必遭其乱啊！为了大唐盛世，为了大唐的一统江山，为了你能当上皇上，我看你呀、啊、就一咬牙一瞪眼，愿意谁谁吧。左六也是这么事儿的，这事儿要漏了的话，咱们父皇能不能怪罪于我呀？说句真话，现在父皇也是心中十分担心呐、啊，他现在已经到年岁了，万一有一天驾转瑶池宾天而去，他担心的是你们哥俩打起来，他恨不得在你们两个当中选一个，一个活下来，一个跟他一起走，跟他一起去，跟他一起死，明白吗？说句良心话，我看父亲这两天看你不是顺眼，所以呀、啊，你就早点动手。就这么地了。李建成一瞪眼珠子，觉得李元吉说的有道理，可怎么整死这李世民呢？李世民的声望太高了，军中的明星大腕，朝中的名人啊。明面上去杀李世民去，能杀得了吗？人家秦王府光护卫队就3000多人，底下这些战将那都是以一挡十的，秦琼、秦叔宝那简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交友四孟尝，孝母赛钻珠，那秦琼一个人就难对付，再加上这程咬金八卦宣花斧，这斧子啊，冰凉梆硬，横不说理，脑袋没缝，愣往里挤，挤进去就一利索到底，你就不用吃米。大白天干秦王李世民去，那有病，那是脑袋让门公子抽了。这哥俩一合计，这么办吧，咱们就啊把他请来，就说过府饮宴，喝酒叙叙旧，咱们就给他来一个酒中下毒，就把他毒死算了。即便父皇怪罪下来，咱们就说他肠胃不好，有肠炎胃病，与咱没关系。就这么地，就这么的，太子李建成就给这秦王李世民下了一封请柬，这酒宴也就摆上了。不大一会儿，外边来人报：报，秦王到，请。滴哩哒啦滴哩哒，咚咚隆咚，雨咚咚，滴哩哒啦滴滴哒，咚咚隆咚咚咚，玩儿吧，滴哒啦哒哒哒啦哒嘞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啦，怎么的？两廊洞月呀、啊，鼓乐喧天。李世民没带护卫队来，哥兄弟相见，便装而至，吓得大叫了。

上边坐的太子建成微微欠身，二弟赶紧坐，给太子见礼啊！免了免了免了，咱们两个亲兄弟何必说这个，来坐下开席。喊声开席，这就上菜。外边的歌舞班子跳舞的马上就起舞，这酒喝的挺顺当，可在第四壶酒上这就变了样了，端上一壶酒来，这壶有毛病，这酒壶叫什么，叫转心壶，两边的中间有这么一个隔层，这边是好酒，这边是毒酒，到好酒的时候，哎，上面的壶盖这么一拧，就给这太子建成倒上了，倒到秦王李世民这儿，这又拧回来，这都是偷子做的，不让你李世民看见，哎，把这毒酒给李世民倒上了。这壶啊，这壶是西洋人做的，这变戏法用的那个，哎，那壶叫八宝转心壶，就给李世民把这毒酒倒上。李世民呢没在这意，请请，这就把这酒周进去了。这一周进去啊，他这个毒药特殊，得过半个时辰，这药力才能上来。所以当李世民喝完这杯毒酒之后，李建成琢磨呀，你别死在我家，咱们立刻散席，你出这大门口我就不管你了，等我父皇怪罪下来，这事儿与我没关系，他喝完酒出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吃什么了，哎，这就一了了之。这李建成一看这李世民把这杯毒酒喝下去之后，他一使眼神儿，这早已导演好了，那边上那管家噔噔噔跑过来，就假装的在李建成那耳朵根底下，给人外表看呢就是有急事儿来报，实际他趴在李建成这耳朵根底下说什么呢，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绑到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到了板凳上，扁担非要绑到了板凳上啊。李建成假装的吓了一跳，往起一站，你说什么，这管家差点整漏了，回禀太子，我说吃不得不得不得皮，不是，现在就出现了那个大事儿。哪个大事儿啊？他俩还没和解好。哎呀，原来如此。李建成往起一站，来到李世民切近，二弟呀，实在对不起，我家后院有点大事，我急忙要处理，所以我看酒宴咱们就到这儿吧，改日再饮。你看人家有事儿，另外虽说是亲兄弟吧，人家现在都有身份的人，人家是太子啊，将来的皇上，自己就是秦王呗。赶紧站起来给太子见礼，那我现在就走，好好，我就不送了啊。齐王元吉啊，你替我送送市民。哎，是。这就把李世民送出来了，到门口跟元吉分别，李世民上了大轿，这个轿就到了家门口，大门打开，轿进到院中，李世民下轿，院当中程咬金在那站着，李世民呢，迈着方步倒背的手来到程咬金面前，程咬金呐、啊，程咬金呐、啊，你不说我到太子府饮酒必死无疑吗？你不说他摆的鸿门宴吗？你不说他对我要下毒手吗？你不说我去就非死不可吗？啊，你看我现在啊，没死在他那府中，我回到家中，哦哦哦哦哦，看起来我没死他那儿，非死这儿不可。啪，刚说到这儿，眼前发花，脑子嗡一下，腹内剧痛，一翻了白眼根子，啊，啪，倒在那儿。程咬金一看，呀，没死他那儿，这回家死，这奔家心急呀，来人呐，快点相救！哈，哎呀，这府上就忙乱套了，赶紧把齐王府的医生找来。哎呀，特意跑到皇宫把那御医找来五六个。大家开始给秦王李世民治病，一看这脸色。

一看这眼神一看这舌苔，知道中了毒了，赶紧灌药，这就开始往里灌药，洗胃洗肠子，折腾两个多时辰呢、总算把李世民给折腾过来了。这得回啊是救的及时啊，如果要救的不及时，李世民就撒手而去，命没了。半个多时辰，齐王李世民缓过来了，哎呀，痛死我爷！这大伙围过来得问呢、怎么事儿？齐王李世民就把如何过府饮宴，喝了酒，当时我感觉这个酒啊和第一壶不一样，有点异味，但是我也没往心里去，人家府中有事儿，我这就急忙往回赶。程咬金呢一乐，那个酒就是毒酒，他来啷啷啷啷啷啷。李世民手下这些武将一个个全把兵刃拔出来干什么？这要找太子建成玩命，害我们秦王，给下毒酒，找他玩命，整死他，这就往外闯。秦王李世民挣扎起来，一抬手，慢，都给我住手！这些武将就站住了。李世民呢，喘了口气儿。各位啊，查无实据，你说人家酒下毒了，结果我病犯在家中，两下争执起来，引起内乱，那就麻烦了。此事我可禀报父皇，自然能求个公断。大伙儿一看李世民这么说，都不言语了。人家说的有道理，你到那儿噼里啪嚓的跟人叫号叫板，打起来呢，那京城不就乱套了吗？什么事情得顾全大局。另外人家说了，谁说我给你下毒了？你回家得了什么怪病？你闹了禽流感呢？你也怨我们呐？那年头啊，还不知道什么叫禽流感呢。反总而言之一句话，李世民的话说到这儿了，大伙巴嗒巴嗒嘴，把这股气儿咽下去了。第二天，李世民进皇宫，见到了李渊，就把昨天发生的一切对这高祖李渊说了一遍。李渊捋着胡子，心里在琢磨，这事儿背不住是建成干的，建成真这样能下去毒手？市民呐、你确确实实没得什么病到那儿饮酒吗？父皇啊，我什么病也没有，回来之后我是大吐不止，医生诊断我是中了毒，也许他那饭菜呀、不干净。李渊呢，为啥要这么说呢？把这事情我得压服下去，不能让他们兄弟之间产生哥们儿。也许是建成要害市民，也许是市民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反总而言之，李渊想息事宁人，把这事儿给他摁下去。回过头来，李渊当着李世民的面把李建成太子叫来了，先是训斥一顿，怎么搞的？你弟弟在你府上吃完酒回去之后就大吐不止，就中了毒了，是不是你在酒中下了毒了？还是这个吃的东西不干净，中了什么毒了？这李建成是大声喊冤呢、父皇啊，冤枉啊，我害谁？我能害我弟弟啊？那是我亲弟弟啊，我们一奶同胞啊。另外我害他没有道理呀、你看昨天晚上我半夜也闹肚子了，你要不信问问我府中之人，问我的家人你就知道了，我也闹肚子，我也是大吐不止，最后吃了药才安稳下来。二弟呀、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我李建成要害你。李建成急得眼泪都下来了。这李渊呢，看着李建成，不像是假的。市民呐、

0: 你哥哥已经把话说到这种份上，可能你也是误怪他了，也许啊就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好了好了，这事儿啊就拉倒吧，回去回去回去。哎，李渊把这事儿给稳定下来了。李世民回来就对手下人秦琼、王伯党、程咬金等人，还有尉迟敬德，尉迟敬德谁，就尉迟恭啊，你看咱们现在老百姓过年啊，家里贴的门神，那就是秦琼、秦叔宝和尉迟敬德，这是两个门神，这是一种民俗的说法，咱们呢不把它列入正史，但历史上在唐朝的秦王府中确实有秦琼、秦叔宝和尉迟恭，这都是唐代的名将，就把晋皇宫跟父亲这番话说了一遍。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既然人家李氏父子都把这事儿给平息下来了，咱们还闹什么呢？秦王不说什么，咱们就不能说什么。天到了晚上了，这程咬金喝点酒，他在这后院就溜达出来了，就到了尉迟敬德和秦琼这屋中。这些人呢，有家也不回，成天在秦王府中待着。实际秦琼和程咬金等人现在已经都是官了，这官位还不小呢，有的都被封为了公，达到了爵位。程咬金一迈门槛来到尉迟恭的屋中，这时候老程心里想，我呀不能让这事儿消停下来，今天我就要鼓捣他们夜进太子府摘太子李建成的人头。欲知详情，下回分解。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8: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9: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10: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9: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10: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9: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8: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 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王继文副局长，欢迎您，王局长。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一座城市是否宜人宜居，与城市管理水平密不可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论述，指引我们要自觉把为人民管理城市的重要理念运用到城市管理全过程。我区城管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奋进新征程，开创了城市管理的新篇章。王局长，很高兴今天您能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探讨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城市管理工作复杂繁荣，涉及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其中大家一直很关心占道经营的问题。那么针对占道经营问题，您能给我们简单的说说吗？
5: 占道经营现象因为流动性大，在一些街道时有发生，农贸市场附近、学校周边、小区门口、繁华街道等人流量较大的区域都是占道经营的高发区，存在一定的危害。首先，挤占城市道路影响交通安全，流动摊贩多选择人群多的路段，车流人流高峰期，严重影响道路交通秩序安全。其次，污染城市环境影响居民生活，非法占道经营聚集区域往往噪音超标，瓜果皮清理不及时，油烟污水乱排放，给城市环境造成污染，影响居民生活，再次呢拉低了城市的品位，影响了城市的形象。有的席地而坐摆摊儿做买卖，有的推着简易车沿街叫卖，有的开着小货车随停随卖，使原本宽敞整洁的街道拥挤不堪，最后破坏了公平竞争，影响了经济秩序。相较市场门店经营户，流动摊贩大多数无证经营，缺乏有效监管，如遇不良商贩，存在着短斤少两、以假乱真等情况，将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4: 那咱们在日常管理中是如何处理占道经营问题的呢？
5: 我局啊，秉承着适度放开、有序经营、规范管理的总原则，按照政府引导属地为主、科学规划、疏堵结合、分类管理、安全有序的工作要求，系统地提出了科学划定设摊开放区，并实施包容审慎监管、首尾不罚等措施，统筹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在执法过程中，我们执法人员坚持人性化执法、亲民性管理、暖心式服务，有序审慎放开执法管理尺度，努力让城区摊点布局更加合理，秩序管理更加规范，监管执法更加文明，城市的烟火

0: 加浓厚，市民生活更加美好，将摊点经营与城市文化、地域特色相融合，深入打造带有地方特色、富有文化内涵、极具发展潜力的便民服务摊点和市场。在这里，我想再说一下，我们的城管工作从来不是与商贩、与经营户对立的，我们担负的是维护市容秩序的职责，并且我们也一直秉承着服务至上的理念，一直努力想方设法改进提升我们的工作，也请广大市民朋友和社会各界给予理解和支持。
1: 在日常管理中，关于占道经营处罚的依据是什么？
0: 针对占道经营，我们按照长春市市容和环境管理条例第21条进行管理，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道路、桥梁、地下通道及其他公共场所生产加工、摆摊设点、开办集市、维修清洗车辆、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临时的经营者不得擅自超出门窗进行店外经营或者摆放物品，以机动车为工具占用城市道路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市容和环境卫生主管部门会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理。违反第一款规定，擅自占用道路、桥梁、地下通道及其他公共场所生产加工、摆设摊点、维修清洗车辆、堆放物料，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50元以上300元以下的罚款。对开办集市的，处以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擅自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的，交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违反第二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3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我们执法队员坚持柔性执法，多以劝导为主。我们也在积极践行首尾不罚的原则，对于第一次初犯的摊贩，我们会履行一案三疏。
1: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建筑工地渣土车不做密封处理、不覆盖篷布、抛洒、带泥上路的现象，使得我们呢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不仅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市容和环境卫生，而且造成了扬尘污染，严重影响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那么针对渣土车抛洒带泥上路的现象，是否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0: 渣土车带泥上路问题是我局一直关注的工作重点。长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在施工中不得泥浆洒漏、污水外流、易于扬尘的物料，应当采取覆盖措施，防止粉尘污染。建筑施工工地的材料、设备和工具应当在规定范围内堆放整齐，出入口应当硬面化铺装，并设置车辆冲洗设施，禁止车辆带泥行驶。工程竣工后呢，应当及时将场地清理干净，拆除施工设施和各种临时建筑物。违反上述行为，责令改正，并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大美九台过程中，需要高质量经济化的城市管理工作和全社会的参与。在此，九台城管倡议广大市民遵纪守法，共同爱护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1: 针对渣土运输车辆管理，今年城管局还会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呢？
0: 首先是坚持源头监管，实施前置管理。执法队员深入各工地，督促各施工单位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雇佣、谁负责的原则，对其使用的所有工程运输车车主信息以及驾驶人的信息等项目进行详细的登记造册，并督促办理许可证。同时

0: 采取定期和不定期宣传教育的模式，通过对渣土车车辆驾驶人进行扬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防控宣传教育，要求涉及洒漏飘洒的渣土车在运输中必须加盖篷布覆盖，对泥头车上路的必须将车轮和车身进行清洗，防止和减少扬尘危害，从源头上避免泥头车砂石造成环境污染和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其次是强化动态巡查，加大监管力度，为确保整治效果，我局成立了渣土车管理中队，提前分析，科学部署，在城区渣土运输的主要路段采取流动巡逻、错时巡逻、无间隙监管等模式，细化对渣土运输车辆的管控措施，严格查处渣土运输车辆不遮盖扇布、抛洒、滴漏等违规运输行为，形成全时段全覆盖的管控网络，确保工作不留死角和工作盲区。最后要强化疏堵结合，促进长效整治，在执法过程中，执法队员始终坚持正确引导，使司机朋友从思想上引起重视，在运输渣土过程中呢，做到严密遮盖，坚持做到不移洒、不飞扬、不滴漏，同时采取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工作原则，对违规运输渣土行为被现场查处时，坚决做到先教育再处罚的原则，做到宣传工作常态化、扩大化，劝导广大司机消除侥幸心理，努力形成共同关注城市道路环境整洁的良好局面。
2: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执法过程中坚持柔性执法、守违不罚的执法手段，您能简单的和我们介绍一下在实际工作中咱们是如何体现的吗？
0: 好的，柔性执法啊，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刚性执法的理念和方法，它是一种更加人性化、灵活且不带有强制性手段的行政执法方式。柔性执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通过提倡、指导和帮助，促使他们自愿遵守法律规定，并自我修正违法行为。守违不罚，我们是按照市局的要求制定了守违不罚清单，规定了哪些情形是第一次触犯可以不进行行政处罚的。但是不罚的同时，我们会给摊贩下达三书，即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建议书、信用承诺书。在执法文书中呢，需要当事人按照要求对违法行为进行整改。在这里要和广大市民强调一下，我们的执法队员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一案三书的签订还是需要市民的积极配合。
2: 针对谁执法谁普法，咱们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0: 我局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执法和普法工作，秉承着人性执法、亲民性管理、暖心式服务的目标，积极践行谁执法谁普法。一是强化基础保障，把普法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和领导班子责任目标，建立全面依法行政、依法治理领导小组，选择优秀干部全面负责普法工作的日常事务，定期召开例会，研究部署工作，分析解决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强化内部学法用法，狠抓干部学习，持续提高执法培训的质量，领导班子带头学习宪法以及党内法规条例，以上率下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同时积极组织党员干部参加法律和党内法规知识培训和讲座。三是积极开展社会普法宣传，利用特殊的时间段和时间节点开展普法宣传，

0: 善利用124宪法宣传日，扎实开展普法宣传，让城市管理政策法规得到全面普及，深入民心。同时坚持执法办案和普法相结合，将普法教育渗透到执法办案的全过程，利用以案释法、以案普法、法律宣讲等方式向社会公众普及法律知识，充分利用工地围挡、主干道、公交候车亭、社区宣传栏等载体开展城市管理宣传，极大增强了普法工作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下一步，我局将继续扎实开展85普法工作，下足绣花功夫，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和行政执法水平，也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我区城市管理工作，同时也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1: 非常感谢王局长做客我们直播间，就城市管理方面的相关问题做详细解答。人间烟火气，能抚凡人心，城市管理需要温度，也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特朗普竟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另一方面，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有关伊朗局势的相关动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1: 24号，美军已经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打击地点包括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南部胡吉斯坦省、西部洛雷斯坦省、中部的伊斯法罕省和中央省等多个省份的多个地点。当地时间24号凌晨，伊朗军队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燃料库、仓库和大型装备库以及住宿区域、美军在约旦阿斯拉克的飞机库和飞机维修场所发动了无人机打击。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使用其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由伊朗造成的相关船只和货物损失，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回应称，扣押一国资产用于支付未来可能出现的且毫无关联的索赔将开创危险先例并加剧紧张局势。针对新一轮伊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
2: 尽管呢，伊朗方面分析认为，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但是最近的一两天呢，美国方面仍在不断地放狠话。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经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
0: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的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目前美伊之间缺乏直接沟通的渠道，依赖调解人居中传话，危机管控机制并不畅通。一旦美国下定决心打击伊朗，或者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美伊战事就有可能迅速升级。
3: 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因为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媒体和美国官员不断地透露说，特朗普可能在未来几天就准备升级战事了。因为特朗普认为现在按这种趋势打下去，不可能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特朗普说，美国未来有可能袭击伊朗的电站和其他的民用设施，如果这样做，那么战争肯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的决定，有可能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双方都在拦截油龙，那么巨型油龙一旦是被袭击，引起整个着火或者泄露，这就会造成重大的事故。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伊朗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过程中，如果一次性的造成比较大量的美军伤亡，也会引起战争突然的升级的。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一周来，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开幕，美军暗鹰远程高超音速武器系统被指部署在关岛。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于兰。
5: 本周，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称，只要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以及周边的此类设施。伊朗军方回应称，如果美方采取这些措施，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利益相关的能源等基础设施。此外，有消息称，伊朗已经敦促胡塞武装，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就封锁曼德海峡。对于当前紧绷的美伊局势，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观察，
6: 这个星期美伊战事进一步升级，双方都想以更强硬的姿态迫使对方先妥协。美军轰炸了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石油出口设施，强度不断升级。伊朗不仅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且要求也门胡塞武装配合封锁曼德海峡，这就导致波斯湾和红海的通航量明显下降。伊朗这一招可以推高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通胀，让特朗普难受，但是他这么做也让美国可以打着维护国际航运秩序的旗号进一步孤立伊朗，让美国的轰炸行动合法化。
5: 这个星期，俄罗斯与乌克兰在陆海空多方向持续展开攻势，同时乌克兰军事领导层出现人事变动。梁永春分析，乌克兰临阵换将也很难打破当前的消耗战僵局。
6: 现在俄乌战场态势非常焦灼，双方都无力把战线往前推进，都在袭击对方纵深地带的战略基础设施，都企图破坏对方的战争潜力。俄乌冲突已经演变成一场残酷的绞杀战、消耗战，只有到至少一方的血彻底流干的时候，这场战争才可能结束。俄乌双方都是这场战争的大输家。这个星期，乌克兰突然更换了国防部长和军队的总司令，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长期在顿巴斯前线指挥作战，被认为是乌军内部科技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他上任以后，乌军在无人机作战、智能化作战方面会有什么新突破，值得我们观察。
5: 7月20号，世界规模最大的航空航天展之一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开幕，包括世界各大飞机制造商在内的1600多家企业和机构参展。梁永春认为，
6: 今年的范保罗航展上，波音、空客两大航空工业巨头都没有展出任何一架实体客机，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但是这两巨头在军用无人机方面这次都下足了功夫。波音公司研发的 MQ-28 无人机可以给 F-35 战斗机当中程僚机，空客公司推出的 U-760 则具备雷达隐身能力，在未来空战中可以独当一面。这些军用无人机战术能力强，使用成本低，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未来空战发展的方向。军用无人机的风头首次压过了传统的民用客机，难怪范保罗航展的主办方感慨说，这应该叫做范保罗转折点。
5: 据报道，美军第七步兵师日前公布了一组英勇盾牌2026的演习照片，画面显示美军人员正在操作暗鹰远程高超声速武器系统。有分析人士称，这套系统很可能被部署在关岛。对此，梁永春观察，
6: 暗鹰导弹的理论射程3500公里，把它部署在关岛，射程可以覆盖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这种导弹的末段飞行速度可以高达15到17倍音速，拦截难度比较大，但是它在高速飞行状态下的机动变轨能力相对一般，容易被先进反导预警系统抓住。另外，它的制导系统严重依赖 GPS， 容易受到电磁干扰。由于存在一系列技术缺陷，暗鹰导弹到现在还不能实现量产。暗鹰导弹实战效果到底怎么样，值得我们密切观察。
5: 日前，俄罗斯外交部就韩国可能在本国境内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倘若事态如此发展，这将被视作对俄罗斯联邦安全的威胁，并将招致相应的回应。梁永春认为，韩国政府应审慎考虑美军在韩国部署战略进攻性武器的安全影响，此举不利于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6: 低风导弹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如果把它部署在韩国，那么射程就可以覆盖俄罗斯远东地区，这当然会构成一定的安全威胁，所以俄罗斯的反应也可以理解。以前有些韩国政客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一味迎合美国，甘当工具人，损害的是韩国的国家利益。最近韩国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建军计划，其实韩国要真正崛起，首先不在于装备多少先进武器，而在于敢不敢在关键问题上站出来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敢于对美国的无理要求说不。
4: 新闻晚高峰，
7: 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

0: 叫我们警惕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啊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黑龙江中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山东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那其中黑龙江北部、河南北部等地的局地还可能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明后两天恰逢周末，朋友们出行呢请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来袭，广东、福建、江西等地警惕。具体我们来了解，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在今天凌晨啊是加强为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天夜间是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呢，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以台风级别的强度登陆。那么随着台风的靠近哈，明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一带将陆续会迎来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呢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在这儿也是提醒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感谢景瑞。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将和与会各方深入探讨数字赋能、数据领域创新合作等前沿议题。
1: 明天，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第九届珠心算比赛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赛事创新打造珠算非遗加融合交流平台，大赛吸引了海外多个国家的参赛选手。
2: 明天是世界预防溺水日，正值暑期，游泳戏水、海边度假是不少家庭的消暑选择。在这儿提醒未成年人，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明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两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2: 好，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故宫的动态。昨天故宫博物院官网发布了关于2026年7月27号开放的公告。
1: 公告称呢，为了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满足广大观众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于2026年7月27号周一免费开放一天，8点30分开馆，16点停止入馆，17点闭馆。
2: 这次参观只能够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今天晚上8点开始预约大门票，还有钟表馆、珍宝馆的门票，约满即止。参观当日，端门、珍宝馆、钟表馆票务窗口不再提供服务。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结果。
4: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6: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7: 好 City 啊！
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

0: 阔步而行。
1: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先告一个段落了。
4: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5.5%。
0: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0: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1: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 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5: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2: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8: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2: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9: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0: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这个实质。
2: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0: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2: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 如今在义乌，一心

0: 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4: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3: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5: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3: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4: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6: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8: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7: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8: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7: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 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0: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6: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本末变换，就往下。
12: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测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 为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

0: 涛。
1: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期间校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2: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九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十六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3: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对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2: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4: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5: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6: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7: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4: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自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8: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4: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8: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0: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

0: 场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2: 俺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2: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1: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严攻，铁骑带走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

0: 市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第12号台风红霞防范应对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与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发展趋势，部署防汛防台风重点工作。目前国家防总已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红霞已于今天下午由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偏南方向约760公里的巴士海峡洋面上，就是北纬19.2度、东经121.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将于今天夜间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将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秋粮形势总体不错，农业农村部将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8个国家外长当地时间24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耶路撒冷老城阿克萨清真寺区域的挑衅行为。声明说，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以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本格维尔当地时间23号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区域，升起以色列国旗并搭建帐篷，此前他曾多次进入这一区域，这类行为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日本内阁府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2026财年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经济财政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此刻提示，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南海东北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东海南部、台湾沿海、福建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到12级，阵风13到14级，广东东部沿海、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最近暑运，好多朋友恐怕是坐高铁出行。列车禁烟，减少站台的二手烟话题我们也聊过。在一些火车站啊，抽烟的人必须到吸烟室去，不要影响别人。不过这两天太原南站重启豪华吸烟室的消息让我们看着有点不舒服。在站内任何角落抬头都可以看见吸烟室和烟草零售终端蓝色的巨大招牌，装修的还挺气派。有旅客说，这怎么看

0: 看都不像是在控烟，反倒是在给烟草打广告，而且像是在鼓励吸烟。那肯定有朋友说了，设吸烟室本身就是人性化管理，总比让烟民在厕所过道偷偷的抽烟强。这话乍一听有点道理，但您细想啊，要真的是为大家考虑，何必搞这么豪华，还把卖烟的柜台直接开在旁边？这分明是把吸烟当成了一门生意在做，一边赚着烟草的钱，一边拿设置吸烟室这种所谓的人性化管理当挡箭牌。公共场所禁烟，这是大势所趋，是无数人用健康代价换来的共识。二手烟的危害不用再多说，高铁站这种人流密集的密闭空间，100%是该禁烟的重点区域。去过吸烟室这种地方的朋友会知道，进出门的瞬间烟味就能飘出来，这么堂而皇之的在候车室里戳着，旁边候车的旅客照样跟着吸二手烟。更别说这种做法的导向，高铁站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南来北往的旅客那么多，尤其还有不少青少年，吸烟室修得这么显眼这么气派，还直接卖烟，不得不说这跟我们这么多年宣传吸烟有害健康的努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控烟循序渐进，我们不是简单一刀切，但是照顾烟民的需求不等于突破底线，更不能变相鼓励。完全可以把吸烟点设在站外通风的地方，既不影响室内的旅客，也给大家一个出口。控烟这件事情考验管理部门的决心，是真的为公众健康着想，还是盯着那点经济利益？比起少数人的烟瘾，更多人的健康才是最该被放在第一位的。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以及高温黄色预警。另外，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中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早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还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为什么近期会出现了多预警齐发的情况？哪些地区需要特别注意？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从预警的数量上，大家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近期我们国家天气的复杂程度，台风、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交织。首先关注台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台风红霞对我国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介绍，
2: 红霞生成的位置呢，距离我们比较近，生成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48小时的警戒线以内了。那今天晚上就会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明天红霞的风雨影响就会逐步显现。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台风红霞就会登陆我国，从生成到登陆非常的快，这也导致了我们提前防范的时间窗口被压缩了。所以这个台风一生成，中央气象台直接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级别仅次于最高的红色预警。
1: 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台风红霞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明天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李倩提示，
2: 受其影响，直面台风来袭的粤闽一带会遭遇强风雨天气，而深入内陆之后，台风的低压环流还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江西、湖南、湖北甚至安徽、河南多地也将可能会受到强降雨的波及，需要抓紧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工作。
1: 而在台风来临前，我国高温范围庞大，尤其是今明两天，从西北到四川盆地再到南方大部，高温成片发展，不仅范围大，强度也强，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多地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李倩表示，今年的高温强度和往年相比略有差异。
2: 那昨天我们进入到了大暑节气，刚刚过去的小暑节气，我国平均气温整体都要比常年同期偏高，为1961年以来第三日。

0: 的消暑。新疆和四川经历了最热的消暑，那重庆截至今天七月已经连续高温了20天，已经打破当地历史上七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而未来重庆的高温将至少持续到30号，这个记录还将不断的被刷新。
1: 而华北、黄淮地区的高温则相比往年偏少，强对流天气比较频繁。
0: 一般进入到六月，华北、黄淮地区干热型的高温就会发展起来。那今年由于高空冷涡活动频繁，导致雷雨频繁，冷涡后部冷空气频繁南下，因此这一带的高温反而比往年要少。而且由于副热带高压在七月上中旬提早北抬到北纬35度附近，引导暖湿气流向北输送，华北雨季和东北雨季都提早开场。像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东北雨季于6月4号开始，较常年偏早9天。由于高空冷涡或者高空槽不断引导弱冷空气南下，而副热带高压甚至阶段性的台风活动引导暖湿气流北上，冷暖气流频繁交汇，导致降雨频繁，并且在上干冷下暖湿的大气垂直层结下，特别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
1: 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天气极端性在增强，复杂性在增加。六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持续偏升，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将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李倩介绍，
0: 受包括厄尔尼诺在内的各类气候系统信号影响，七到八月暴雨洪涝、气象干旱、高温热浪、台风雨涝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天气。目前我们也已经进入到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建议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当地临近发布的预警信息。预警等级越高，风险越大。尤其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大家出游要注意查看目的地的天气和景区开放情况。暴雨前后，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河道等高风险区域。那居住在低洼地段的住户，可以提前准备好沙袋、防水布。家里一旦进水，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外出如果遇到道路积水的情况，不要冒险涉水，远离路灯、电线杆等等。
2: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重点来关注台风红霞。受台风影响，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台风，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台风红霞预计今天夜间开始影响福建渔场。福建省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多措并举开展防御。那具体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在福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彦敏。你好，吴彦敏，来帮我们讲讲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为了防御台风，在今天上午9点，福建省是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的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相关的防御工作呢也正在加紧进行。那随着台风红霞的临近，对福建的影响首先是从海上开始的，所以今天防御的重点也是在海上。我了解到啊，福建省是组织撤离受影响海域的渔船和沿海养殖鱼排上的人员。在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的渔船就就近到港避风或撤离到北纬25度以北的安全海域。福州、平潭、莆田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和泉州、漳州两市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是要进行全部的撤离上岸。我也了解到，截至到今天的18点，福建省需要撤离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呢，3100人是已经全部撤离到位，养殖鱼排的设施呢也进行了加固。那截至目前呢，台风防御的重点地区在福建的厦门市和漳州市。那这两个地区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是已经全部停工，114艘的施工船舶也全部撤离，海上休闲船舶也全部转移避风，人员全部撤离。那沿海客渡运航线呢，受台风的影响也陆续停航。截至到18点，厦门、漳州两市沿海有10条的客渡运航线是停航。福建海事局呢，在今天的16时也启动了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加强海上应急力量的布防，提前呢预置了救助船、直升机、海巡的船艇、拖轮等应急力量来随时准备。

0: 为处置海上的一个突发情况。最新的气象预报呢，受台风的影响，福建南部地区将有明显的风雨。那具体到24号的夜间呢，今天晚上，福建在台湾浅滩渔场和闽中渔场最大的风力呢是能达到7到8级，阵风9级。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提醒，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呢，需要注意及时的来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那沿海的养殖设施呢也需要提前进行加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要持续关注前方的最新情况。另外，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从明天开始，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来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朋友要密切的关注铁路12306官方信息和车站公告，及时掌握列车开行的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职场人员流动可以说是越来越频繁，跨城市跨行业换工作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换工作的时候啊，社保公积金都很顺利就转走了，可是之前单位交的企业年金该怎么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对外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从线上全国通办到多账户统一归集，再到不同情况的账户处理方案。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其实都有了明确的解决办法，那未来大家换工作的时候，企业年金的转移接续会有多省心？这其中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3: 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4: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3: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4: 就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3: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郑伟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4: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

0: 钱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郑伟说，
1: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的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说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0: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3389万人，积累基金4.28万亿元。企业年金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职工养老钱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郑伟表示，
1: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0: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运正当时，坐飞机出行，有朋友可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儿：明明提前很久订好了票，到机场值机却被通知航班超售，座位已满，精心安排的行程这下被彻底打乱。想要讨个说法，却发现自己连超售能享受哪些权益，该找谁维权都搞不清楚。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今天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7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当中发现的问题，要求上述企业在8月31号之前完成自查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之前的沟通环节当中，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无法联系上人工客服，消协组织发函之后呢，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予以公开批评，要求春秋航空公司正视自身在服务响应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主动和消协组织来对接沟通，按要求提交整改材料。对于这块民航服务当中的硬骨头，这一次集中约谈提出了什么样的整改建议？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贾立良、罗欣欣来了解一下。
4: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通过预判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但另一方面，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组织开展了专项的公益调查。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5: 这次调查呢，是我们在这个日常接受这个投诉咨询

0: 询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咱们这个航空服务这块呢，咨询的热点的问题啊特别多。实际上我们依托的是专业的这个调查公司，然后对问卷的这个维度啊、设计啊，做了一些充分的研讨。为了它更广泛的呢，能符合京津冀三地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出行的需求，最后我们再统一的进行这个统一标准、统一研判，共商最后的这个分析结果，确确实实的能把这个超售机票这种在京津冀发生的这种情况呢，呈现出来，把它的一些消费的痛点、难点呢，问题呢反映出来。
1: 问卷调查公司负责人刘恒超，
2: 这次的调查我们是覆盖了18到60岁，也从大家的一些出行习惯，包括对于超售规则的这个了解程度，包括他们碰到了超售的时候的一些真实的感受，然后呢我们都覆盖到了。我们在线上发放的时候发放了687份问卷，然后呢最终的话呢是有660份问卷，然后样本量的话呢也是非常这个贴合实际的。我们有三类的问题是比较突出，在这三类问题当中啊，都是有一些明确的这个数据来进行支持。
1: 调查显示，虽然近90%旅客听说过机票超售，但是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全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只有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容易陷入维权困境。此外，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风险提示不明晰，行业信息存在壁垒，超售情形难以察觉等，也成为消费者集中反映的问题。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0: 航司啊，包括各销售平台啊、售票平台啊，他这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啊不到位，也就是没有充分的和及时的提示旅客和消费者这个超售的信息，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航司在处置过程当中呢，基本都是被动处置，没有主动站出来或者是怎么样来维护消费者的这种受损的权益，所以在这块呢相对被动。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在告知、处置和最后的补偿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特别的规范，所以造成了这个呢，消费者得多次沟通才能达到维权的一个最终的想法。
1: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也在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明辉，
3: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值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确保旅客反映的问题能够及时有效得到回应。
1: 记者在约谈现场看到，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对约谈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则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日前完成自查整改。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0: 我们想是在8月底吧，要求这个各航司和各大平台给我们反馈它落地整改的一些措施。我们后续呢，可能会根据它这个整改的情况、落地的情况呢，我们会适时的开展一些，比如说消费体察呀，看看是不是真正的落地了。比如说今天约谈有不到的，啊，我们可能后续呢，可能还要有一些动作，比如说提出警示，然后呢，我们会通报相关的这个监管部门。
4: 超售虽然是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惯例，但是惯例不是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挡箭牌。其实之前有很多媒体关注到这个事情，有观点说要畅通维权通道，但是光事后救济还不够，更该从源头立规矩，不能让我们旅客花了钱还得碰运气。期待各个航司和各个售票平台这一次的整改不是雨过地皮湿，服务拼到最后拼的还是把旅客放在心上的诚意，而不是算计消费者的那份精神。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暑气正义。

0: 透，汗落驱成金。
1: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各位正在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家庭有照顾高龄老人、失能病患的需求，请住家护工也是很多家庭的选择。大家总觉得啊，这种情况下选正规大平台，挑选标注着高级金牌的服务人员，总能买个安心放心。可是最近北京海淀法院宣判的一起案子，给很多有这类需求的家庭敲响了警钟。赵女士为了照顾92岁的老父亲，特意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聘请了一位平台认证的高级护工来贴身照顾老人。没想到这位请来的帮手居然多次实施盗窃。法院的一审判决结果显示，被告人白某强被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罚金人民币10万元，责令被告人向被害人退赔人民币412400元。被告人已经上诉。那如今居家照护的需求也是越来越旺盛，法官有什么样的提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8: 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被山西省临汾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10月30日减刑释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5年6月至8月间，白某强在北京市某住宅楼304室担任92岁赵老先生的护工，偷拿老人女儿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对门303室赵女士的房间，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
9: 被告人白志强于2025年8月24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万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志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
8: 庭审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白某强在304室取还303室备用钥匙的监控录像，以证明他入户盗窃的事实。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审判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段倩倩分析，
10: 入户盗窃的关键在于行为人进入的场所是否具有户的性质，以及进入是否非法。本案中，被害人与老人分别居住在相互独立的两套房屋内，各有独立的入户门和生活空间，被告人仅受雇在老人居住的房屋内提供护工服务，并未获得进入被害人居住房屋的授权。他以偷拿备用钥匙的方式进入被害人房屋实施盗窃，属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后行窃，完全符合入户盗窃的构成要件。
8: 庭审时，白某强拒不承认盗窃，即使警方当场从他包内搜出的金项链，他也辩称是自己买的，有特殊意义，已携带多年。但公诉人出示的证据瞬间打脸，
9: 特别是一张20年前的生活照片，被害人孩子满月时佩戴的金鸡挂坠，正是本案起获的赃物。白志强手机中也显示，案发期间其多次咨询预售和纪念币出售价格，能够对应被害人报案的损失情况。
8: 案发后，被害人表示损失财物钱款170多万元。被告人白某强坚称查获财物钱款均是自己捡的挣的。段倩倩说，法院遵循重客观证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以有客观证据支撑的部分作为定案依据。
10: 一是当场起获的赃物经鉴定价值3.7万余元，且有被害人生活照片、购买凭证印证。二是案发期间被告人 人银行账户的异常存现41.24余万元，与其偷拿钥匙的时间高度吻合，且案发前其账户余额仅100余元，无法合理解释资金来源。盗窃案数额认定的核心依据是客观性证据，如银行流水、监控录像、价格鉴定意见、扣押在案的赃物等，而非当事人单方陈述。在案无法查清全部损失的情况下，应就低认定有证据证实的部分。
8: 近年涉居家护工的盗窃案件时有发生，暴露出一些通信问题，被告人往往利用与老人独处的便利，有充足时间观察和试探，采取蚂蚁搬家式少量多次盗取，短期内不易被察觉。本案被告人曾有抢劫罪前科，仍顺利通过平台接单，暴露出行业准入门槛低、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背景审查不严的问题。此外，多数被害家庭未安装监控，现金流向难追溯，往往只能以当场起获的赃物和有银行记录的部分认定犯罪数额。如果想请居家护工，要注意什么？法官段倩倩提示，
10: 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妥善保管钥匙，备用钥匙切勿悬挂在入户门旁等显眼处；二是大额现金及时存现，贵金属、首饰等小件贵重物品不宜随意堆放；三是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安装监控并定期查看。此外，签约前应通过正规平台审查从业人员背景。
8: 法官和检察官均认为，应推动建立家政从业人员统一的背景审查平台，对有严重犯罪前科者设置从业限制，让雇主享有知情权，同时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和服务加保险模式，降低雇主后顾之忧。强化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的审核义务的同时，鼓励社区、物业等第三方力量对居家养老服务进行定期巡访，形成外部监督。本案公诉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说，
11: 家政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都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员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国。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当地时间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1生效。有美国媒体评论称，美国这届政府的贸易政策就是一个关税接着另一个关税。在这样的关税冲击波之下，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一起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2: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 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99.4%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了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13: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12: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

0: 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事实上他从122条款以来呢，先后发起了301调查，比如说三月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后来呢又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那么近期还宣布对加拿大和巴西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根源还是要回到加征关税的核心诉求啊，就是他想纠正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还要产业链的去风险。他认为301条款的根基更稳，可长期延续，所以目标还是要把关税从应急手段回归到制度性安排。
0: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此前，澳大利亚政府已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正式意见，反对美国新关税措施。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李富一认为，美国的高关税正在变成全球贸易的系统性拖累，但不能忽视全球贸易呈现出的韧性。
1: 短期看，主要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会抑制贸易的流量，特别是对美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企业难以制定中长期供需和定价，同时呢，还会影响贸易流向，扭曲贸易的结构。比如说，对美国周边的北美贸易流和北美产供链，首先会形成冲击。更深远的影响是贸易规则受损，贸易格局重塑。根据 WTO 的研究呢，截至2026年2月底，全球贸易中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的贸易份额为72%。从历史水平来看，这一份额是明显缩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贸易合作也不断增强，多极化的贸易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尽管关税冲击客观存在，但也不能忽视去年全球贸易一直以来呈现的一种韧性啊，主要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使国际贸易在大幅震荡中呢维持了基本盘。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孩子告爸爸，因为爸爸在班级群里骂妈妈。今天要说的这个事情是因为夫妻矛盾。上海的一位父亲林某不顾孩子小林还在读小学，屡次将夫妻感情不和、子女探望纠纷的这类家庭矛盾用各种带情绪的语言发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小区业主群。那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申请人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法院认定林某的行为构成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并且依法制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回头看看这位爸爸啊，他跟妻子呢长期分居，那么儿子是随着妈妈生活，双方在养育问题上有分歧。那从去年11月开始，他就多次用情绪极端、贬损性极强的语言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小区业主群里发消息，说岳父母和妻子一方在破坏家庭、霸占孩子。那这些言论对孩子来说呢，小林在同学、老师、邻居面前感到抬不起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是爸爸林某辩称说，自己在群里面发帖是因为夫妻感情破裂、探望权受阻的维权行为，并非针对儿子。那么法院为什么还是认定了爸爸的行为属于家庭暴力？有人说，这不就是家丑外扬吗？把家里吵架时候说的话发到微信群里，这种事儿到底该怎么定性？群聊当中发泄情绪难道都违法吗？包括人身安全保护令能不能够真正的保护家庭暴力当中的受害者？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一位经常在家暴领域帮助弱势群体的公益律师，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孝全来帮我们讲一讲。 刘律师，我们看这个事情，读小学的儿子去告爸爸，那估计可能是有点不堪其扰了。但是这个爸爸干了什么呢？我们会发现这位爸爸他是用贬损性的语言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啊，什么小区业主群里去发这些情绪宣泄的信息。那法院到底是靠什么来认定这位父亲是构成家庭暴力的呢？
4: 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反家暴工作当中常见的两个基本概念，一个是精神暴力，一个是目睹家暴儿童。首先哈，关于精神暴力哈，我们国家的反家暴法第二条啊，明确列举了两种常见的精神暴力形式，一种是经常性谩骂，一种是恐吓。然后除了这个国家的立法之外呢，其实包括相关的司法解释啊、司法文件啊、地方性法规啊和最高法发布的反家暴典型案例哈，进一步列举了常见的一些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比如说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散布隐私、贬损人格、漠视、孤立、以人身安全相威胁、迫使目睹暴力、网络侵害等等，都属于常见的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回源到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涉事爸爸他涉嫌针对家庭成员、孩子的母亲、共同生活的人之间，比如说这个孩子的外公和外婆，他存在一些散布隐私、贬损人格等精神暴力的这种侵害行为。所以哈，这个是关于精神侵害常见的这个定义以及这个案例当中具体的表现。第二个是目睹家暴儿童的概念。通过咱们今天的这样一个对话，我是特别希望哈把这个问题跟公众来进行相关的一些探讨哈。在反家庭暴力的这个话题上哈，未成年家暴受害人可以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直接受虐儿童，这比较容易理解哈，就是他自己被他的这个监护人或者是
3: 爸爸妈妈打孩子
4: 对吧，殴打哈，或者是其他的暴力形式。第二种目睹家暴儿童，暴力行为哈，他没有直接施加到这个孩子的身上，但是呢，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亲眼目睹过家庭成员实施暴力。关于目睹家暴儿童是不是家庭暴力受害人的问题哈，最高人民法院哈发布的反家暴的典型案例，包括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哈，都明确将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子女确定为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所以这个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了。本案哈就属于这种情况，其实这个孩子是属于哈目睹家暴儿童家庭暴力的受害人。
3: 那也就是说，他到群聊里面，其实他也不是去骂孩子，那孩子目睹了这一切，受到了相关影响。即便他的这种家暴是精神侵害，也算是孩子目睹家暴。
4: 对，这里边的家暴哈，其实包括四种常见的形式，比如说反家暴法里边直接明确的叫做身体暴力哈，常见表现形式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动殴等等。精神暴力我刚才已经列举了哈，这里边是典型的精神暴力，比如说贬损人格、宣扬隐私等等哈。他在群里面对孩子的母亲、孩子的外公外婆哈实施这种精神侵害，构成对这个孩子的家庭暴力，所以他属于目睹家暴儿童这样一个家暴受害人的定性。
3: 那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是制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在这个案子里面，刚才虽然您给我们解释了精神侵害也算是家暴，那他父亲呢可能对孩子没有什么其他的举动，那法院所制发的这种人身安全保护令他怎么保护这个孩子呢？
4: 反家暴工作当中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这个防治措施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呢规定在这个2016年3月1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第四章专章当中。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本质它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哈，从法律上来说根本的目的只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特定近亲属的人身安全。这里面的特定近亲属一般指的是未成年的子女以及哈年迈的父母等等哈，只在防止哈家庭暴力的继续发生。它是中国的反家暴法哈创设的一个重要制度。那这个案件当中，既然我们已经搞清楚了哈，这个孩子属于典型的目睹家暴儿童，他是本案哈家庭暴力的受害人。那么根据反家暴法第四章的规定，那么这个孩子就有权利哈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常见的保护形式包括哪些？比如说，第一，禁止实施家庭暴力；第二，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受害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第三个，这个保护令的保护措施是可以责令施暴人迁出受害人住所。我假设哈，涉事的父亲啊，跟这个孩子的妈妈住在一起。这个孩子其实如果说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根据实际需要哈，他可以让这个父亲哈从这个房子里面奔走。第四个保护措施哈，禁止施暴人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受害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这个案子哈，就是法院签发的保护令的核心内容。第五个啊，它可以我们叫做远离令哈，它可以禁止施害人在受害人及其相关近亲属的住所、学校、工作单位等经常出入的场所的一定范围内， 从事可能影响受害人及其相关近亲属正常的生活、学习、工作的活动。他保护令可以禁止这个施暴人抢夺、残溺未成年子女。然后他也可以哈责令施暴人在这个保护令生效的期限之内啊，最长他是6个月哈，接受法治教育或者相关的心理辅导教育。在具体的个案当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决定申请上述保护措施当中。

0: 的道理是其中的一种，或者说几种。这个案子最终法院哈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主要的裁定内容是禁止这个父亲哈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孩子以及他的近亲属。但是呢哈，他驳回了孩子哈要求禁止接触的这个申请。法院的理由是林某，也就是哈这个涉事的父亲哈，他作为父亲，那么从法律上来说，他享有依法探望、监护这个小林，也就是申请的这个孩子权利。小林呢，他也应当同时享受哈来自父母双方，对吧？这是法定监护人的这个规范。然后考虑到哈这个林某跟妻子之间呢，因为怎么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产生的矛盾，他认为是一个偶发的冲突哈，不是特别常见或者不是特别严重，而且哈也没有证据证明哈，就是这个父亲哈有持续性哈实施肢体暴力的危险。因此，法院认为哈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出发，他驳回了这个孩子哈要求禁止接触的相关的这个申请。但这里面我想强调一下，就说这个法院签发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对吧？他到底怎么去保护这个孩子？这个保护令的最长期限它可以是6个月。如果6个月快到期了，比如说这个暴力啊或者暴力的危险还没有消除，那这个受害人，对吧？他可以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啊，在失效之前可以申请法院呢接着延长。第二个就是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哈，法律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刚性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的，确保法院签发的把人身安全保护令，它是一个民事裁定哈，它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最终的目的哈是保护受害人，制止家庭暴力的继续发生。那比如说哈，如果说这个涉事的父亲这个林某哈，接到法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接着施暴，接着发布信息去骚扰这个孩子以及孩子的近亲属，根据他的这个行为的情节轻重，有可能会承担性质不等的法律责任。比如说，这个法院他可以给这个施暴人训诫，你可以根据他这个违反保护令这个行为的轻重程度，给予他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如果严重的哈，他构成刑事犯罪。根据犯罪的性质，你可能会追究他，比如说拒不执行裁定罪的刑事法律责任。这个法律规定的话，它不仅仅说我只规定了这样一个防范家庭暴力的措施，然后呢，对吧？我没有相关的这个牙齿，对吧？来使得这个措施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1: 所以我们也就放心了，有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之后，这个孩子小林确实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且您也给我们解释了，就是孩子他出于他的意愿，他说我要求不接触爸爸了，但是法院并没有支持这个，实际上他和他的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不违背。
0: 我法官经过这个事实的核实，经过相关这个证据的审查，根据实际需要，我有可能不会支持你全部的这个保护诉请，我可能只会集中支持其中的一种或者说数种，要根据情况。
1: 什么有效我就怎么做。
0: 对，我认为哪个对你来说是最符合你目前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最有效能够制止暴力，然后保护你的这样一个人身安全的，我就采取什么措施。
1: 这个事情啊，您也讲到这两天确实比较热，他也提醒了我们更多人去警惕家庭暴力当中的这种精神伤害。那他真实的家庭生活当中，我知道李律师做过很多这个家暴相关的案子啊，什么样的这种精神伤害特别需要被我们普通人警醒？您有没有什么对大家的提醒？
0: 我认为哈，现实生活当中，我个人以为针对所有形式的这个精神侵害，我觉得我们都需要被警醒，也需要被认真的这个重视和认真对待。是我前面所列举的不同形式的精神侵害，它的表现形式有可能它对这个家暴的受害人造成身体的或者精神层面的这种创伤，它的社会危害性可能会有情节的轻重程度，这个可能会有些区别。当然如果是特别重的，当然我觉得哈，由于优先的考虑对他进行相关的这种干预和介入。如果说非要说一种哈，那么结合我做这个将近20年的这个反家暴工作的这个实务经验来看，我想特别强调一种，就是关于威胁哈，就是精神侵害当中的威胁，尤其是死亡威胁，这个生活当中哈需要被特别的警醒。为什么？如果说施暴人哈，通过相关的形式对这个受害人发出了威胁，尤其是死亡威胁，电话呀、当面啊，给你发个短信，然后给你发个微信，里面是一个对吧，丈夫杀死妻子的一个视频，或者里边是一个故意杀人的一个血淋淋的这么一个视频，啊，这就构成哈对受害人的这种死亡威胁，它属于哈家庭暴力、精神暴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说处理或者应对不善或者不及时的话，它是完全有可能酿成恶性的刑事案件的。而这种特殊的这种精神暴力形式哈，对于婚姻的和谐、对于这个家庭的和谐以及社会的稳定，危害是极其巨大的。受害人及其家庭以及负有反家暴职责的组织和机构，一定要加倍的给予关注和重视。并且要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介入和干预，要将这种可能酿成恶性刑事案件的这种危险因素扼杀在摇篮之中。 我想说一下，那比如说普通人，他在日常的家庭生活或者说这种亲密关系的生活过程当中，他遭遇了来自亲密伴侣一方，对吧？或者说家庭成员，对吧？在共同生活的人这样一个威胁，就是死亡威胁，这种精神暴力的时候，如何谨慎的对待都不为过。他首先可以在确保自身啊以及相关的近亲属人身安全的前提之下，要及时搜集固定相关的证据，公共场所里边有没有相关的监控录像，打电话的嘛，他电话威胁里面有相关的电话录音，微信、短信、QQ 聊天记录里边，对吧？他对你实施威胁及死亡威胁相关的这种证据，搜集固定证据以后啊，我们要及时向公权力机关寻求救济，更好的保护自己，比如说。及时拨打110报警，要求警方依法对施暴人进行相关的处罚，对吧？危险哈，扼杀在摇篮当中，也可以向法院第一时间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1: 所以，其实更多的人形成在这上面的共识，大家能够把自己的认知纠偏一下，我们可能都意识到什么样的东西是精神暴力。那普通人遇到这种精神暴力的时候，可能也就像您说的，他更容易直接的去采取保护自己的方法，比如说去报警。
0: 没错，其实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哈，中国的反家暴法从2016年3月1号施行到现在已经有10年。我觉得这个法律对于在司法实践当中哈，那个现实生活当中哈，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家暴理论的这个理念哈，也不断的被普及，不断的被社会公众接受。但是哈，也存在一些还需改进的空间。比如刚才讲的家暴理论的理念，能不能够哈，真正的被所有的全社会，是不是真的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当中哈，真正对所有形式的家暴理论都，对吧？融到自己的血液，融到自己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头脑当中去。我觉得这个当然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这是一个必须要走的路。那我觉得这个案子，这个孩子他及时向法院申请保护令，法院对吧，也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哈，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指引性的案子。所有形式的，包括精神暴力，包括利用网络空间来对受害人实施这种精神侵害的家庭暴力形式，真的都实施绝对意义上的零容忍。我觉得这样的话，咱们的这个反家暴工作步骤会迈得更快，会迈向一个新的这个台阶。这应该是所有的关注反家暴工作或者说关注受害人权益保护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共同的一个期待。
2: 施暴当然是违法，不分家内家外。那么今天讨论的这个案例呢，我们也更多人会明白家暴的不同形式，家庭暴力里的精神伤害同样是不被容忍的。如果遇到这类家暴，忍让不是办法，第一时间报警或者向有关部门求助，大家都达成共识，拒绝精神伤害。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当中，配制酱油、配制食醋被删除，配制与酿造有什么差别？什么样的工艺能够减盐不减味儿？调味品开封之后还能存放多长时间呢？稍后21点的新闻超链接，邀您一起聊一聊。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哎，小朋友，你每天听小喇叭，有没有想过这只小喇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吹的呀？讲故事的那些叔叔阿姨是怎么学会变出那么多声音的？小喇叭的背后藏着一个怎么样热热闹闹的声音王国呢？今年呀，小喇叭就70岁了，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声音档案，请回了那些年在这个节目里工作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把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一个一个都讲给你听。我们还给这个专题呀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今晚我请你收听第4集，儿童广播剧的幕后英雄。
1: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小喇叭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正经姐姐。在70年的时光里，小喇叭用声音为我们建造了一个神奇的故事王国。在这个王国里，有会说话的小动物，有勇敢的小英雄，还有许多我们闭上眼睛就能看见的奇妙世界。打造这个王国的人，他们是谁呢？今天就让我们轻轻推开一扇记忆的大门，回到这个熟悉又亲切的广播机房，一起听听那些藏在声音背后的故事。
2: 这姐儿仨得给姥姥送点什么礼物啊？
3: 我给姥姥找到好礼物了，这是我种的栗子。
4: 太好了，我爸爸是个面包师，他倒是需要很多很多烤面包用的铁。
5: 在非洲的埃及有许多大金字塔，
6: 这颗最大的最漂亮，这是夜明珠，在夜里可亮了。
7: 我是狗熊妈妈，
8: 我是狗熊娃娃。
1: 亲爱的小朋友，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大概是你们的爷爷奶奶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吧，小喇叭就诞生了。那时候为了让故事里的人物活起来，一个特别的团队成立了，它就是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儿童剧团。我们今天的客人就是当年儿童剧团的大家长尹继云老师。
9: 那时候就是小孩，比如说一些跟大人对话的歌谣啊什么的，由小孩来录，编辑呢就跟现在似的到学校去找。后来国清老师就说干脆咱们就自己培养，所以53年的时候就成立了一个叫少儿剧团。
1: 就这样1953年儿童剧团就成立了，就像培养小树苗一样，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小演员。他们呀可了不起了，演过果园姐妹还有大侦探小卡莱等等剧目，他们的声音飞进了千家万户的收音机里。
10: 好了，
1: 要把一个故事变成好听的广播剧，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呢，就像搭积木，需要好多好多的零件，更需要一群会变魔法的声音魔法师。 听尹老师说，那时候有很多已经是大明星的叔叔阿姨也特别愿意来我们小喇叭客串演出，为孩子们表演故事呢。
9: 那时候搞音乐的、搞效果的、小演员、大演员手头都有，而那时候的那些人艺啊、儿艺、北影演员剧团还有总政话剧团，那些演员都特别好，没有觉得好像你们这小
10: 孩
9: 觉得是小儿科怎么着怎么着，都认特认真，还给小孩上课，跟他们一块录音，就随叫随到，而且特别认真。尤其五十年代好多大腕啊，像什么谢天什么的都来录音上课。
1: 尹老师说，那些在电影里、话剧里闪闪发光的大演员，他们从不因为这是给孩子们听的节目就马马虎虎，一个字音、一声叹气都要反复的琢磨。他们觉得呀，为孩子们表演是天底下最光荣的事，所以他们从来都是不辞辛苦，就是为了心中那份对艺术、对孩子的爱。
8: 我是狗熊妈妈，我是狗熊娃娃，我长得又胖又大，我就像我妈妈。
1: 除了可敬的演员们，声音世界里还有更多奇妙的创造，比如怎么表现推开门的吱呀一声，怎么表现踩在雪地上嘎吱嘎吱的脚步声。尹老师说，这些负责同期录制音效的拟音师就像魔术师，为孩子们的声音世界创作出更多的细节。
9: 拿到本子以后嘛，编辑跟我们先把他们的一些想法说来以后呢，我们把这个本子先吃透了，完了以后最主要的就是找合适的演员，比如说大人小孩几个，比如说小孩吧可以一个角色找两三个试一试哪个合适。后来都是立体声，录音员就给摆好了几个话筒，以后有一个搞效果的音效的那个，因为音效呢分两部分，有一部分是他要需要同期录的，比如说一关门帮他这种都是当时做，比如说脚步声啊、
11: 哦、
9: 走了、
11: 哦、相当于说、哦、就是我剧本现在演到哪儿了，
9: 同
11: 他就跟着走
9: 了，
11: 就得跟着进来了，
9: 对，比如说、
11: 嗯、
9: 啊我走了
11: 啊、
9: 嗯、然后他就哗哗哗给你来几个脚步声，
10: 同期
9: 就又往远处走了，
11: 好神奇、啊、
9: 或者是一敲门
10: 线路的、
11: 哦、
9: 都是线路的。他那个挺神奇的，有时候你说刮风，你不知道那风怎么来的吧，拿一个什么板儿，那么一抖，哎，就出来那声音特别像。这个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说他需要在合成的时候做的，比如说那个雷声啊，什么雨声啊，汽车声音，狗叫啊，什么鸟叫，火车鸣笛，这些都是需要到最后合成的时候跟着音乐一块进的。
1: 除了拟音师，尹老师还说，一部儿童广播剧中音乐编辑也很重要，他们就像给故事穿上了最合身的衣服似的，什么时候该紧张，什么时候的情绪是开心的，音乐一出来，小朋友们的心呀就跟着故事走了。
9: 比如说你这点说我、嗯，这音乐就像他说的什么音乐扬起、嗯、然后他从这点进这个音乐到什么一点那个出那音乐吧，他计算好了你这中间是多少个字，他跟着这台词他慢慢就拉下去了就出了、
11: 哦、
9: 他不可能你说话完了、
11: 哦、
9: 他音乐还没完没了的在那完不了啊、
11: 哦。
9: 所以他比如说他估计这一段台词是三十个字大约是多长时间，他去找的那个音乐就跟这特别切合。

0: 在非洲的埃及，有许多大金字塔。离这些金字塔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奇怪的古墓。说它奇怪，是因为凡是进入古墓的人，出来没多久就死了。为什么呢？谁也不知道。大家都管它叫吃人古墓，谁也不敢进去看一看。
1: 小朋友，你刚刚听到的就是演剧云老师导演的儿童广播剧《古墓遇险》。这部作品荣获了第30届亚广联儿童节目奖。我们在广播里听到的每个声音都不是偶然的，那是许许多多声音魔法师用心血和智慧变出来的魔法，他们让我们的想象有了落脚的地方。小朋友，你们知道吗？我眼里的尹老师啊，虽然话不是特别多，但是却特别的细心。听他说，剧团的孩子和家长们都毫无保留地信任他，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2: 那时候什么都没有，电话完了，就是特别信任我们，那么点小孩就
3: 交给
4: 你。那会儿是对中央台、对少儿部和对尹老师的
5: 特别相信。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平时家长是眼看着我们的这些工作人员，我们这些前辈们是怎么真心对孩子的，
4: 是
5: 所以他才愿意也敢把这
4: 孩子
5: 交出来。
4: 对，
2: 反正我们跟小孩就是一般还是比较守信用的。比如我说9点钟上课。我肯定不会说我迟到让你在那儿等着，特别准时录音啊，说几点什么的都是，所以家长还是挺放心的。
1: 在我的眼里，尹老师就像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既要让他们学本领，也要让他们快快乐乐地长大，这是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尹继云老师用他温暖的怀抱守护着孩子们的童真，而孩子们用他们清澈无比的声音守护着我们所有人的童年梦境。70年的时光悄然流过，当年的剧团小演员如今都已经长大成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当年像我一样守在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如今也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下一代听。但是总有一些东西从来没有改变，比如那份为孩子们创造美好世界的初心，比如那通过电波传递的爱、勇气和友情。感谢尹老师以及所有为小喇叭付出过的前辈们，是你们用智慧和爱心建造了这座无比华丽的声音宫殿，让我们无论长到多大都能在里面找到最初的快乐和感动。小朋友大朋友们，今天的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到这里就结束了。下一期节目我们又会请到哪一位老朋友来这里做客呢？让我们继续期待和倾听吧。

0: 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陆延一，假期里记录游玩趣事，开学和小伙伴分享快乐时光。
1: 亲爱的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晚我请你收听第28集《智斗阿斯恰》的下集。
0: 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2: 小公主您好，
3: 匈奴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4: 怎么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5: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6: 嘘，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7: 唐大姐，我找不到绳子，你快来帮我找找。
8: 趁着塔娜和小班找绳子的机会，匈奴骑兵慢慢地挪到自己的马旁。匈奴骑兵的马术堪称一流，骑兵虽然双手被绑着，依然利落地上了马，纵马向远处狂奔。
0: 不好了，匈奴兵逃走了。
9: 快点去追他。
10: 大哥，快再射他一箭！
11: 天都黑了，大哥哪看得见呢？
9: 张大人，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
12: 接下来，我们要好好做些准备了。
8: 匈奴骑兵逃回阿斯恰的身边，立刻向阿斯恰汇报了他偷听来的情报。
3: 大人，他们就是这样说的，明天要向河谷上游走，绕开红山口。
13: 可是他们发现你逃回来，一定会改变计划，也许改成从下游绕过去。大人，您画的这是附近的地图吗？
14: 红山口地区地形复杂，我要好好算算张骞会怎么走，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
8: 经过了一夜的深思熟虑，阿斯恰此刻也做好了准备，他带着匈奴士兵来到了河谷的上游。
13: 大人，张骞明知道咱们已经知悉他往上游走的计划，您估计他还是往上游走的可能性大吗？
14: 张骞为人心思细密，和一般人的想法必定不同。
3: 看，他们来了。
13: 他们果然来了，哈哈，咱们上啊！炸炸！
3: 站住！
13: 张骞，你们走不了了。
15: 哈哈，你们看仔细了，张骞可不在这里。哼哼。
13: 原来是你们假扮汉使，故意骗我们。
16: 我们可没骗你们呀，我们只是想在沙漠里走走。
14: 原来是这样，果然不出我所料。点起狼烟放信号。
3: 是大人。

0: 好，
1: 那就这。
2: 狼烟一出现，埋伏在河谷下游的匈奴士兵立刻就发现了张骞的行踪。此刻，阿斯恰也带人向张骞靠拢。然而，大家走近了才发现，那个拿着假汉节的不是张骞，而是靖鹿晗。
3: 啊！啊！
4: 靖鹿晗，你这个小马匪，也敢帮着张骞来骗我？
5: 托你的福，我已经不是马匪了，现在我是张骞的朋友。
4: 张骞一定从洪山口的大路走了，咱们快追！
5: 嘿嘿嘿，晚了，追不上了，
6: 说不定都到了大汉的地界了。除非你们敢跟汉军打，你们有这个胆子吗？啊！
4: 哎，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啊！这！啊！
5: 来呀！
4: 既然你们不要命，今天我就成全了你们，杀了他们！
5: 快退到岩石后面！快躲起来！
6: 大哥，我们被包围了。
4: 你们找死！

0: 传来的方向看去。当烟尘散开，沙匪们手持强弩对准了阿斯恰的小分队。
1: 阿斯恰会退下，
2: 保护大人。
1: 好，
2: 沙匪兄弟们真讲义气啊！
3: 多谢各位前来相救。
1: 张大人说过，咱们都是朋友，你对张大人讲义气，我们也不是小人。
4: 这怎么回事？
3: 多谢了。
5: 啊！大哥，
2: 大哥，大哥！啊！
1: 快射击！
0: 沙匪的强弩射伤了阿斯恰，匈奴的士兵终于败下阵来。
3: 阿斯恰，我曾经跟着你一路抓捕张骞，是你出卖了我，而张骞救了我。如今也是你们匈奴人唐义父送了我护心镜，又救了我，我也看清了自己，我要重新做人了。你要不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1: 阿斯恰，看在白老大的面子上，我们放你们走，不过马匹要留下来。
6: 撤！
2: 驾！驾！
7: 驾！
2: 驾！驾！
0: 一场激战过去，匈奴士兵扶着受伤的阿斯恰再次爬上红山口峰顶。远远的，只见张骞一行人举着汉节，骑着骆驼，早已穿过了山口，向东方走去。
2: 大人，张骞太狡猾了，他们已经走到了大汉的地界，我们追不上了。
8: 哎，这个张骞，没有人能挡住他的脚步。
9: 大人，您看，瓜州，
10: 大汉，我回来了，我终于回来了，
11: 终于到家了，太好了，
12: 终于到家了。
0: 历经艰难，张骞终于通过了红山关口，回到了汉朝。这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红山关口，后来就是汉武帝设置的著名边关阳关。一别数年，如今的瓜州是什么样子呢？张骞还会有什么样的奇遇呢？
13: 小朋友，历经千险，张骞终于回到了汉朝。在瓜州，张骞还会遇到什么奇遇吗？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请你在明晚的小喇叭节目里再接着收听吧。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9: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4: 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5: 上文书咱说到，贺龙五虎一行，到了桑植县的边界，眼看到家了，幸好啊。在这毛镇吃点饭，听着一件事儿，这事儿就说官道上设立了盐局，不管任何人来往都得收税，而且这个税呀、大的没边儿，就是嘴头上晦气儿，说你收多少就收多少，你还惹不起他。这贺龙就不明白啊，就问这李二愣，我李大哥，这小子啥背景啊？难道就没有人反抗他？哎，惹不起人家呀！实话跟你说，别看他们才10几个人，但是每人手中都是一条快枪。我听说那枪啊是英国出的，叫毛瑟枪，一搂机子啪一响，你就趴下了，还不用装火药，你们厉害极了。他们那个首领就那当官的叫王老虎，腰里还别着2颗叫什么叫盒子炮，哎呦那边厉害极了，二门手指头一动啪啪啪还能打连发呢，你就有天高的本事，你哪能对付得了他们呢？ 再者一说了，人家的背景是官府啊，代表着中华民国呀，那咱算个啥呀，算个屁呀，怎么能对付得了人家？他再不合理，咱瞪眼也没法儿。哎呀，这回这日子没法过了，往后的日子也过不成了，真是生不如死啊。我上有老下有小，一家八口人，往后这日子可咋过呀？回去也没法交代了。呵呵，大丈夫泪不轻弹，这一哭，在场的人无不动怒，人们是深表痛心。贺龙听完了之后就说：“哎，李大哥，你别哭，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虽然萍水相逢，咱的命运呢都连在一起了，咱都是受苦的人。我看这样吧，你要说我能拿出多少钱来，我拿不出来，但是我朋友可不少。这样吧，你呀，赶奔元宝山，就是在湖南湖北交界处有一座有名的大山叫元宝山，山上有一伙哥们儿都是我朋友，大头领叫马片，二头领叫汤子摸，那是我生死的把兄弟，为人十分仗义。我呢写封信，你拿着，你赶奔元宝山，你就说我介绍你们来的，你们愿意入伙就吃口饱饭，不愿意入伙你就求他给你们点路费，给你们筹措点钱，然后你们也好维持生活，你看咋样？
16: 哎呦，
15: 李二愣做梦没想到，打量对面。

0: 念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方面大耳，气宇轩昂，说出话里嘁哧咔嚓的，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大好人了。赶紧倒头便拜，恩公，恩公啊，您是天上掉下来的，我没想到遇上您这活菩萨了，请上受我一拜。不管这事办得成办不成，有您这句话我领了。众人呼啦朝全跪倒，贺龙赶紧用手相搀，点手把杜连元叫过来了。杜连元是他们管账的，识文断字。我连元大哥，你跟那个掌柜的讨点纸笔，我念你写，给我哥哥汤子摩写封信。哎哎哎，其实这事儿大伙都知道，刷刷点点按着贺龙的意思写了封信，意思是说我这有个哥们儿叫李二愣，现在走投无路，遇上困难了，投奔你去了，你要好生款待，愿意入伙你们收下，不愿意入伙给他凑点穿资路费解眼前之难。落款贺龙。这封信写完了之后递给李二愣，李二愣是热泪盈眶啊，颤巍巍把信接过来。哎，恩公啊，我其实啊不叫李二愣，我家呢住到贵州玉屏县李家湾，我的学名啊叫李金山，二愣啊是我的绰号。这马帮呢我就是个头头，今天有您这封信我吃了定心丸了，可是这个恩情我怎么补报呢？哎，贺龙一晃头，天下人管天下事，天下穷人是一家呀，你补报个啥呀？这是我应该做的，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吃完饭赶紧上路啊！好好，我谢谢了。哎，你看我这个人，我还没请示恩公尊姓大名，我叫贺龙，我就住到桑植县洪家关，到那儿一打听都知道，这是我姐夫，姓古叫古虎，他是我们的头头，到那儿一打听也都知道啊。行行行行，要那么说我们还着急赶路，吃完了我们就走，恩公啊，但愿咱们后会有期，一旦我还活着我是招之即来呀。贺龙点头，咱们书说简短，李二愣一会儿吃完了饭拿着这封信高高兴兴走了。贺龙一看，人这一辈子得办点好事儿，办完了这件事儿如释重负，长出了一口气。家父也曾经教导过我，于人方便自己方便，人要做点好事积德行善，这心里头痛快的不得了。可是这事儿过去了，他们大家也商量商量，咱咋办？咱还得过鬼门关呢，要到了八毛镇遇上这个王老虎，咱如何对付？据李二愣介绍，那帮人十分了得呀，那心太黑了，咱的东西就落入他手吗？大家就商量对策。女掌柜的就说，那就别走那条道，翻山过去走其他的路不就得了吗？有人一笑，老板娘啊，你净说糊涂话，要能过得去还走那儿干嘛呀？过不去，您看看那地理形势，两面都是大山，悬崖峭壁，就有这条道能通。有的人也企图翻山越岭的走，结果掉进深谷，摔了个粉身碎骨，他过不去呀。一旦就是人过去，马骡子也过不去。那你们回去那咋办？我们正商议，商议来商议去，还得铤而走险，这条路不走没有第二条路。贺龙给出个主意，咱这么办啊，见机而作，见景生情，随机应变，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咱们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干，你们谁都别说话，我来对付他。他姐夫听了听点点头，有理有理， 行，就按你的主意办。不过咱也得做好了万一呀、啊。他那块十几个人，咱也十几个人，单打独斗他未必是咱的对手。只要手疾眼快，能把那叫什么枪给夺过来，咱就不怕。
1: 是是是。
0: 贺龙就说，但有一线之路，咱们不能同马蜂窝，现在时机尚未成熟。明白明白明白。吃完了饭之后，大家稍事休息了片刻，把骆驼垛子赶出来，告别了老板娘，就赶奔拔毛镇。这一路上大家是提心吊胆嘛。那说到这儿呢，啊，咱们还得介绍介绍这拔毛镇的盐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怎么无缘无故就设立了个盐局呢？这话还得从辛亥革命谈起啊。辛亥革命在武昌首义成功，推倒了腐败的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那么中华民国首位立功的英杰一代伟人就是孙中山先生。那孙中山呢，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让位给北洋巨魁袁世凯。为啥这么办呢？其目的在于澄清国内的战云，使老百姓啊免遭涂炭之苦，国家呀能循正轨而发展。孙中山呢，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他没看清这袁世凯是个什么东西，他就把这权让出去了。闹了半天，这袁世凯是个乱世的枭雄，祸心包藏，争名夺利，是阴谋迭出啊！这个家伙野心勃勃。你看，咱们给历史上很多的人物都翻过案。武则天也好，秦始皇也好，曹操也好，好像这案都能翻得过来。历史上记载的不实，传说之中也有讹误。但是我就发现，要给袁世凯翻案，恐怕不太容易，因为这个人这一生之中做的坏事是太多太多了。到了民国二年，他的大展手脚，凡是敌对的，凡是不听他的，他就势必杀之啊！有的明着干，有的暗中干。您知道吗？历史上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叫宋教仁，当时在原政府做农林部的部长。这个人非常正直，他主张啊，一定要建立责任内阁制。干什么呢？控制袁世凯的权力。这袁世凯是十分不满的，就花重金买出特务分子，刺杀了宋教仁。与此同时，知情者还知道，这袁世凯为了对付不同政见者，也就是对付他的对手，他从英国贷款了2500万英镑，培养这些特务势力来对付自己的对立面。当诛者必诛，必须要铲除异己，另外也镇压老百姓。这一下惹得好多思想革命的人全都不答应了。在民国二年6月18，川粤汉铁路督办陈春轩辞了职，不跟他干了。袁世凯就发了火了，他又下令撤了江西都督胡汉民的职务，接着又免去了安徽都督薄文蔚的职务。到后来，他把孙中山那个铁路督办的权也给夺回来了。孙中山先生为此给袁世凯发了电报，劝他不要留天下之血以从一己之欲。这话的意思说什么？你要好好干，如果你要想为所欲为，那势必引起反抗，那还得流血呀、啊！难道你忍心这么干？其实这种人呢，劝没有用，他根本就听不进去。袁世凯这个人呢，跟历代的皇帝一样， 他就封建迷信，特别还相信推背图，信那些什么青龙白虎之说。当时有个叫郭凤阳的风水先生名气挺大，说他看的风水啊，进出皇帝宰相一类的大官。袁世凯高了兴了，不惜重金把这个郭阴阳请来了，好吃好喝好招待，而后派他到河南老家，就是到了袁世凯的河南老家项城，让这个郭阴阳去看看祖坟，看看哪里的穴位对，哪里的穴位不对，如何发迹，那么给他将来当皇帝打些基础。给姓郭的吃人家的饭，给人家办事儿，因此还真到项城去了，在那白活一通，这祖宅应当怎么调理，这坟地应当怎么布置，等等等等。当时袁世凯所启用的人呢，都是清政府留下的旧官僚，就这帮人呢，干别的不行，什么造福百姓啊，治理地方啊，没那本事。什么本事？专会溜须拍马，可以说随便挑出一个来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专门看主子的眼色行事，揣测主子心里怎么想的。他们一看这老袁野心勃勃，不仅当了大总统，将来还想登上皇帝的宝座，因此极尽溜须之能事。有的人就说，咱们中国呀就得有皇帝，不适合什么什么什么总统，如果将来您能称帝，那统治四方，老百姓求之不得。有的人就说，老百姓现在过得不习惯呢，没有皇帝怎么能行，您呢就应该继皇帝的宝座。老袁听了这心里十分舒服，但是袁世凯也不傻，那么刚推翻了帝制，他就称帝，恐怕全国的老百姓不答应，也恐怕手下那些人不答应，怎么办呢？他就得制造舆论，培养一些吹鼓手。首当其冲者就是袁世凯的长子，叫袁科定，袁的公子。这袁科定啊，恨不能叫他爸爸赶紧登基即位，那么他就是东宫太子将来的继承人，他爸爸一完，他也是皇帝，他就要打下万年袁氏的江山社稷。所以一见着袁世凯，他就说，爹，赶紧继皇帝位吧，您还等啥？时机已经成熟了。这老袁呢，毕竟是老谋深算，晃晃肉脑袋，别着急，没到时候呢，一旦时机成熟，还用你叨咕吗？我心里都有数。爹，那您说怎么个没成熟？哎呀，小子，你放眼看一看，咱北京城官场之中，意见尚未统一，各地的都督都拥兵自重，他们都有兵权呢，必须得得到他们的拥护，如果他们起兵反抗，岂不是搅乱了啊，前功尽弃呀、啊、因此我说时机尚未成熟，你呀下去物色物色，把咱们自家人换上各省的督军省长，我们掌握了全国的枪杆子，我就不怕了。咱就这么办。袁世凯是这么指示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收了个干儿子，这干儿子叫段芝贵。咱们说百年风云的时候，民国演义的时候曾经提过这个人。这个段芝贵啊，生理上有毛病，叫段大舌头，说话说不清楚，说话都说不清楚，哩哩啰啰，你不仔细听，不知道他说的是哪国语言。这个段芝贵一点本事都没有，哎，要这么说呀，似乎不完全正确。溜须拍马有两下子，察言观色有两下子。自从他靠近了袁世凯，极尽 阿谀奉承之能事。

0: 一见着袁世凯，他这顿溜须拍马，顺情说好话，把老袁拍的是迷迷糊糊的。他一看这个人前途无量，可以信赖，因此一句话委段志贵做了湖北的都督，掌握着湖北省的军政大权。段志贵明白我一个人还不行，因此他天天派人写信，到处打点，联络其他各省的督军，要联合上表彰，让袁世凯继皇帝位。这功夫那北京城里啊，更是闹得乌烟瘴气呀，成立了很多民间的团体，什么教育请愿团、商民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还有什么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他们打着大旗，举着横幅，敲锣打鼓，又说又唱，宴北京城游行，呼吁袁大总统继皇帝位，简直是丑态百出啊。在这片喧嚣声中，这臭味就传到了湖南湘西的桑植县，就是贺龙的家乡了。此时桑植县的县长不是旁人，正是前文咱所说的那个恶霸，叫朱海山。您还记得吗？叫贺龙一拳的把他打的躺在床上一个多月没下地，就那朱海山。这小子一开始的时候听说朝代变了，满清垮台了，皇帝退位了，建立了中华民国，革命革命，他听着这俩字脑仁都疼。他怕革命革到他头上，一开始的时候他带着金银细软、孩子老婆躲到外县去了。在外县呢，他到处闻风，后来一看啊，明白了，这位袁大总统比那皇帝还皇帝，现在虽然名义上叫民国，跟过去没什么两样，甚至有些事是有过之无不及呀。他放心大胆，看来这天下还是咱的，因此他理直气壮的又回到了桑植县。到了桑植县之后，他告诉他老婆，把咱家底儿算一算，能拿出多少钱来。他老婆如数的跟他一算账，他留下一部分过日子，另一部分拿出来忍痛割爱，是上下打点，有钱能使鬼推磨呀。这钱就打点到湖南都督汤都督头上了。哎，这钱真没白花呀。汤都督见钱眼开，高兴了，一句话，他是哪儿的人呢？桑植县的。那就委他个桑植县的县知事吧。县知事就是县官，就是满清所说的知县，那权力还是一样的。朱海山大喜呀，拜了祖宗，然后是走马上任。可他的老婆心疼啊，当家的，咱把家里的家底儿大部分都献出去了，这日子往后可咋过呀？我们心里没底，怎么也得留点过河钱。他一笑，老婆你放心吧，哪丢哪找呗，这算得了什么？现在桑植县我说了算。嚯，这小子一上任，平地都刨三尺啊，苛捐杂税是名目繁多，盘剥老百姓是无所不用其极。咱们上文说的那个王老虎就是他的下属。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上文，大恶霸朱海山做了桑植县的县长，可这小子是花钱买来的官儿，他得把本钱收回。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他这上任就捞钱呢，增加了很多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老百姓那个苦劲儿就甭提了。尽管他收上来不少钱，他感到还不称心如意。怎么呢？他买这个县长花的钱太多了，现在这个本钱还没捞回来，因此他整日里是唉声叹气。他二老婆有点小聪明，看出丈夫的心思，就建议他，我说当家的老爷，您何苦发愁啊？您是多聪明的一个人呢，开动开动脑筋，那挣钱的道那不多的是吗？那你说还有什么挣钱的道？哎，昨天晚上我睡不着，也替你发愁。我想起来人们常说那几句话，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我说这句话对我的启发很大。胡扯，那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山歌，对咱们有什么用？怎么没用啊？可以借鉴。这么办得，咱们桑植县马帮太多了，您说一天出来进去得多少马帮啊？咱们设立个盐局，到处都设立，到处都收钱，那不是来钱的道吗？你说谁家离开盐能活得了啊？哎，他们想方设法的运盐，您抓他们一招之错，叫他们上税，哎呦，那一天像流水似的，是日进斗金，招财进宝啊，那不就多了一个来钱的道吗？对呀，哎呦，你真聪明，真聪明，好点子，好点子，哈哈哈哈。因此他一声令下，在这桑植县的县内河路码头、村庄镇店、交通要道口都设立盐局，在这收税。这招是真不错呀，这消息一传出去，就传到王老虎耳朵里。王老虎也是个土财主，这小子做梦。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想当官做梦都想发财，一听这是难得的好机会，怎么办呢？就得打点县长大人。他把他们家的东西收拾收拾，拿了不少的钱，就给这朱海山送了重礼。朱海山爱抽鸦片，他又送了上等的好烟土。这一下朱海山高兴，拿他当朋友了。一来二去他是花钱打点，因此朱海山委任他是个小官，盐局的总办，你看着办，哪地方好你在哪设卡。因此他就选中了八毛镇，在这地方设立了卡子。朱海山呢，给他拨了十几个人，发了15条快枪，还发了他本人2颗盒子炮。他这才走马上任，2个半月之前到这儿当了头头。他这一上任之后啊，他也想多挣钱，也想把本钱捞回来。因此他出了个损招叫孤堆，哪有法律依据，他说话就是法。他知道县长是他的靠山，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另外这小子最缺德的，不光从钱上下手，上小男妇女只要路过这儿，他也抓一招之错，把人家就强行给奸污了，就这么缺德，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贺龙问他的背景是啥，这就是他的背景。咱们书接着前文，贺龙 五虎，这马帮一行啊，记忆好了，要回桑植县的家，必须路过拔毛镇呢。说话之间，离着拔毛镇就不远了。贺龙走在马帮的最前头，抬头这么一看，合是变样。路上有拦路虎，什么叫拦路虎？就是那大木头桩子钉的一排一排的，设立的栅栏，他要不挪开，慢说马帮人都过不去。一看站着两个背大枪的，在这来往的巡逻放哨，那眼睛贼么出的打量着来往的行人和客商，那栅栏关着，你过是过不去。靠着栅栏的后头不远有三间平房，在树林里搭的，这就是他们办公之处，也所说的盐务局。那王老虎就在里头办公，贺龙心里也有点发毛啊，究竟想的那个招好使不好使，这玩意儿还在两说着。但是他天生的胆儿大，有主意，看表面上毫无顾忌，昂首挺胸，大步流星，就来到栅栏旁边。那俩站岗的一看，哎，来买卖了，和十几匹高头大马和骡子驮着那么多的东西，十好几个人，够肥的啊。其中有一个朝那个办公室就喊，我头掌柜的来买卖了。里边有人问，是肥的是瘦的？这是他们的黑话，肥的就是有钱，瘦的就是没多少钱。这站岗的又答了一声，肥的。啊，里边一听肥的，有油水的，高高兴兴，超级家伙，包括王老虎也从屋里头出来了。他摁了摁盒子枪，翻着母猪眼一看，够肥的，行。高高兴兴来到栅栏旁边。再说其中一个当兵的把枪摘下来，对着贺龙众人高声喝喊，站住站住站住，别动别动。贺龙一笑，这位大哥咋的了？光天化日之下，乾坤朗朗，我们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拦我们干啥？我们要回家。废话，睁开您的狗眼，你看看那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对不起，我不认字啊，不认字啊，我给你念念，盐务局办公处，听懂了吗？你们这个马帮驮着盐没有？回大哥的话，人离开盐都活不了，我们就是卖山货换回来的食盐，另外买了点应用的日用品，都在这骆驼垛子上呢。啊，这不就结了吗？上税你们懂吗？嗯，当然懂了，老百姓就得上税。哎，这王老虎一听他答对的，哎，有点理。王老虎一高兴，把栅栏打开，他舔着个肚子出来，来到贺龙近前，翻着眼皮看了看，他比贺龙能矮着一头，贺龙看见他都有点恶心。一看这家伙大概也属袁世凯的，跟癞蛤蟆精差不多少，草包肚子，罗圈腿，黑脸皮，一张嘴满嘴的大黑牙，怎么回事？抽大烟抽的，歪戴帽子，斜瞪眼，腰里扎着皮带，横竖插着两只盒子炮。他后边那十几个人端着家伙，一个个横眉立目。贺龙就问：“您是这的长官了？长官您好，我一看呢，您是个当官的相貌。您瞅您长得浓眉大眼，虎背熊腰，您呢将来还得高升。”王老虎一听这个，心里头高了兴了，哈哈哈哈，小兄弟。借你吉言，借你吉言呐！不过你们要知道上税那就好。那今天你们是孤堆儿啊，还是怎么的？长官，我不太明白啥叫孤堆儿。孤堆儿嘛， 就是我也不一包一包打开看了，我也不用称分量啊，咱就估一把，该上多钱就是多钱。哦，我看这主意不错，那咱就估堆儿得了。您看看我们这一堆儿该上多钱？上多钱？这，哎呀，这样吧，我看咱俩还有点缘分。多了你不用上了，你交1800两吧，1800两就是1800块光洋啊，那可是钱呐、啊！这一棒子挨的可够狠的。贺龙手下那帮人一听就一哆嗦，心说这小子够黑的，真是狮子大张口，把我们罗马东西全卖了也不值这个数。这贺龙啊毫不介意，嬉皮艳脸啊，1800两，哎，那就是1800块光洋吧，哎，也行，不算多，不算多呀，这笔钱我们应当给啊，国家嘛，国家不收税怎么运转呢？作为老百姓的应尽的义务。哎，这小兄弟你说的太对了，那你现在就掏钱吧。不过长官，您的贵姓？姓王啊。哦，王长官，方才您说了咱俩挺投缘，是不是？您看您说1800两，我就交1800两，我也不讲价钱。不过呢，您看一看我们哪个人身上像有这么多钱的？他没有这么多钱，我们得把货送到家乡把它卖了才能变现。这会儿光有货他没有钱啊，说了半天没钱呢，跟没说差不多少。哎，不能那么说呀。我说长官，咱俩商量商量这半星期，我先欠着行不？等我们变现之后，我呢把钱给您送来，分文不带少的。废话，我知你家门冲哪边开，你过去了早晚你不来我上哪儿找你去。哎，但那不对呀、啊、我说长官呢、啊、我们都有名姓都有住处，我给您留下，如果我们届时不把钱给送来，您去找我们讨债呀、啊、我们老百姓再有能耐敢跟官攀吗？不敢，也不敢欺骗长官您了，您说是不是？嗯，可也是，有那么句老话，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贺龙点点头，对极对极了，您说是不？我们欠着，您容期缓限，到了时候把钱给您送来，绝不食言。那你要跑了呢？绝对不会跑的。你看咱俩面对面，你瞅瞅我五官相貌，你瞅瞅我们这帮人的穿着打扮，再给您留下地点，那能跑得了吗？插翅都难飞呀。我们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骗您。嗯，你说的可也是，我考虑考虑啊。这王老虎回头跟手下一个小头商量，那小头也说，我说长官，就是把他们这货留下也卖不了多少钱，他要肯打欠条，那就说明他欠咱们。这1800两绝对少不了，那咱就容期缓限。嗯，行是吧？好好好好好，行，一言为定。今天我破例就允许你们先拖欠，不过日子可不能长啊。我算算，今天正好是初一，到15的时候你们必须把钱得给我送到这局子里来，要送不来可休怪我不客气，懂吗？我客气的话，我腰里的盒子炮可不客气，懂吗？明白明白。那现在就打欠条。长官呢，我们都是穷苦人，一没笔二没纸，谁也不认识字儿，这您得把纸笔给找来。好，去找纸笔去。手下人跑进办公室找纸笔，您说这叫什么办公室？一张纸没有，一管笔也没有， 他们根本就不写字儿。哎呀，这找东西的人也犯愁了，最后一伸手，哗嗒，把窗户纸撕下一块，这玩意就当纸了。笔没有啊，哎，有吃饭的筷子，他拿刀削了个尖儿，蘸点锅底灰，这玩意也能写出字儿。他出来了，长官，您看这笔这纸咋样？放屁，这都什么玩意儿？没有啊，咱将就对付吧，反正白纸画黑道吧。那也行，我说你们谁执笔写吧。贺龙拿过来了，他也能写几个字，上了几天私塾嘛，写不太好，但是他垫到科膝盖上，歪歪扭扭把他的名字写下来，同时把他姐夫后边跟来这些人全写下来了，最后写上家乡住处，明明白白拖欠文银1800两，但欠谁的？写的是拖欠元大总统文银1800两。等那当兵的他认的字儿拿过来一瞅，就一皱眉：“我长官，他怎么拖欠元大总统？这不对！”王老虎晃了晃脑袋：“哎，这得改改，不行，这不是拖欠元大总统。”那么你们不都是归袁大总统管吗？是归他老人家管，但他老人家遥遥在北京呢，跟我是两回事儿。这事儿你得写我的名字。那我还没问您叫什么名呢。对呀，我没跟你说呢，因为我姓王，我在家排行在八，叫王八爷。哎，您就写王八爷就行了。哦，王八爷，那也行行行。我就这么写，贺龙站着锅底灰，把袁大总统勾了，写上亏欠王八爷，那爷字还忘了，亏欠王八1800两。可这王老虎啊，财迷心窍，也没仔细看看，差不多，行行行，像宝贝似的叠吧叠吧揣怀里的。我是首开先例啊，你们这是头一家，我可告诉你们。将来要亏欠了，我可不答应，我烧你们的房子，没收你们的财产，我说的出来干的出来，错不了，往后咱背不住交个朋友呢。我说、啊、长官，我们可以过去了吗？过去过去过去过去，哎，栅栏一开，把贺龙的马帮给放过去了，众人走出老远去，回头一看没人了，一个个是纵声大笑。贺龙狠狠吐口吐沫：“呸！欠你奶奶个孙子1800两，不定谁欠谁的呢。”但是他姐夫紧皱眉头：“尝尝，这玩意儿白纸黑字儿，你写上了家乡住处，姓名也都写上了。这到了日子15之前，要不给他钱。”这事儿还是麻烦事儿，姐夫，你怎么那么胆小？你知道这十几天得有多大的变化？咱们过了这关再说，回家再想辙。路是人走出来的，您说是不？也只好如此了。行行行行行，您看世界上的事儿都是这样，有的事儿看着一点路都没有，太严重了，那严重的简直了不得。事先想啊，准备呀、啊，提心吊胆，结果真遇上这个事儿了，也许没事儿，不像想的那么严重，轻易之间就过了关了。有的事儿呢，没想的那么严重，小菜一碟，哎，背不住从小事上就翻了船，这叫世事难料，变化无常啊，就是这么个道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贺龙一伙人回到了家乡，他姐夫回到杜家山，贺龙回了家，一家人见面高兴的不得了啊。他爹就问他：“这走了这半年咋样？”“哎，儿总算安全回来了。”“买卖亏了没有？”“老天爷保佑，多少还能赚点。”“谢天谢地呀、啊。” 那咱往后这段时间吃饭就不愁了。
4: 是是是，
0: 我娘可好，你娘啊想你想的都病了，快去看看她。贺龙赶紧到里屋，看见母亲病倒在床，心中一阵的难过。母亲拉住贺龙的手就说：长城，你呀别干这一行了，娘放心不下呀，从你走了之后我就提心吊胆，这我都疾病了，你又是个惹祸的精灵，我真怕你捅什么娄子，咱那不干了，你就老老实实在家种地就得了。
4: 嘿，娘啊您不必担心，儿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也不像小时候那样浑浊闷愣净捅娄子，我现在有些事情会处理的，您尽管放心。至于干不干马帮的事儿，我也干腻了，咱们从长计议，好吗？您了好好养着病。老太太这才放心。儿子回来，老太太一高兴，还起来吃饭了。一家人是高高兴兴。到晚上掌灯的时候，就听门口有人说话：“长城回来了吗？回来了。”哎呀长城，我们来看你来，都是乡里乡亲左邻右舍本村的好哥们，一来就二三十口子。一是贺龙人缘好，都给他们这些人帮过忙；二一则众人好奇，想听听啊外边的世界有啥新闻，贺龙这不是刚回来吗，所以大伙不约而同都到了老贺去。贺龙一看屋里装不下，干脆在院里，有的坐在地上的，有的坐在板凳上的，把贺龙是围在当中。大伙提出了100多个问题，贺龙是一一作答呀。大伙听的全都直了眼睛，是啊是啊是啊，一个个不住的点头。旁边啊有一个小伙子姓贺，叫贺锦彪，也是贺龙的当家子，也没出五福呢。这贺锦彪就说：尝尝家里的新闻你知道吗？我刚进屋还不知道咱家有啥新闻。嘿，最近我们听说北京城的袁大总统要继皇帝位，他要当皇上，所以呢就派到各府各县各村各镇，昨天桑植县下来喜报了，恭贺袁大总统继皇帝位。这喜报可不白送，每一家要收5块钱的喜钱。贺龙一听，什么？这简直是官逼民反。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
3: 书院。
1: 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

彪也见广识多，就跟贺龙说，现在咱们家乡的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呢。现在乡亲们穷的大部分揭不开锅呀，这日子可咋过呀？现在还有个新闻，真是雪上加霜。现在听说这袁大总统要晋升为皇帝，发下明文来了，各省都得给他祝贺劝进，叫他继皇帝位。有一帮人在上边豁拢，这些贪官污吏趁这机会是中饱私囊啊。就拿咱们桑植县来说，县官朱海山下了一道明文，你说这损招怎么想的？每乡每村每镇每户都下来大红喜报，每一户要征收5元钱作为贺喜钱，要给袁大总统买礼物，这不要命一样。大家穷得揭不开锅，客机关杂税多如牛毛，这5元钱无异于雪上加霜啊，这日子没法过了，你看可咋好吧。贺龙一听，啪把桌子一拍，这真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呐、啊！这是他们逼的，我们也不能瞪眼在这饿死，大伙就得想辙。说到这儿啊，咱得交代清楚，现在已经到了中华民国的年代了，就是中华民国5年，好不容易把这个满清封建统治推翻了，建立中华民国，按理说大家能过上好日子了，到头来怎么样？白盼。可惜那些革命的先烈前赴后继，死了多少人，换来的革命果实被袁世凯一伙串夺了。这个袁世凯这个本身的事儿多的是，等将来咱们有机会再专门录一套袁世凯传。这个人呢，不管怎么说他不是个好东西，野心勃勃，做大总统还不满意，一心要登上皇帝位。所以这袁世凯周围这帮人就是鼓噪摇旗呐喊，又吹又捧，同意他做皇帝。为啥呀？先说说这帮人各有不同的想法。拿清朝的一老一少来说，清政府完了，他们是伤心欲绝呀，恨不能还恢复帝制，恢复失去的天堂。这帮人是最积极的，袁世凯手下身边的人也希望袁世凯继皇帝位，他们到那时就成了开国的元勋，到时候可以升大官发大财。还有一帮人各自做着个人的打算，至于全国的老百姓来说也是牢骚满腹。绝大部分人农民就讲究孩子老婆热炕头，二亩地一头牛，管是帝制管是中华民国呢，不管你们谁当家，只要能叫我们吃口饱饭就行。要不过去怎么有那么句话呢？老百姓就是墙头的草，哪边封硬随哪边。其实这些老百姓心里头好坏还是分得清的，但是无能为力呀。你也想推翻那个朝廷，打倒袁世凯，谁敢呢？谁都拖家带口的，能拿生命开玩笑吗？这些人都是在等待机会，因此乱世出英雄，就得等待这个英雄，他能领头，他不怕死，他敢干，他有主意，这样的人就成为了首领。贺龙就是这样的人之一。那贺龙就是英雄，听完这话之后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就跟这些朋友说，我说众位啊，咱们生来一世就等着受罪，咱就不行挑挑头，他欺负咱不让咱活了，咱就不行反戈一击，揍他一顿把他给消灭，
改变这个社会性。

现状，人人都能吃上饱饭，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难道咱就不能干一把？哎呦，这话说出来，屋里的人频频点头，同意，赞成。可有的人没表态，心想事儿是挺好，哪那么容易？黄巢起过意，结果到头来丢了脑袋。李自成起过意，那么大的势力，到头来怎么样？也死去了。张献忠等等等，数不胜数啊，没有一个得好结果的。要推翻袁世凯，谈何容易？所以说，默默不语。正在众人热烈讨论的时候，门一开，又进来一个主。这主长得细不楞登长，但是五官比较清秀，多少还有点斯文。进屋就说：“长城回来了，我来看你来了。”贺龙闪目一看，也是本家子，此人叫贺锦斋，是贺锦彪的弟弟。这贺锦斋呀、啊，字儿叫文秀，论岁数来说，比贺龙小两岁。从贺龙是没出五福的本家，论辈分的，管贺龙叫哥。贺锦斋长得白白净净的，哎，这个人比较斯文，过去啊读过几篇私书，别看书读的不多，但是他刻苦用功啊，聪明好学，特别是喜欢什么诗词歌赋，所以说呢，什么三列国东西汉呢，他没少看，特别是听评书、听古词，什么麻衣深巷、玉合记等等等等等，他都能滔滔不断地讲上口来，大家都管他叫秀才，爱听他说话，但是他话不太多，文静的，有时候就像个大姑娘，听别人说话的是一笑而已。他这个性格跟贺龙正相反，贺龙是说打就唠，沾火就着，他这个人沉稳老练，都知道他心里都有数。当初在小的时候跟贺龙两个人是形影不离啊，关系默契，有时候逢年过节了，乡村没有好玩的，就自己唱戏自己演给乡亲们看，有时候贺龙扮上黑头，他就扮彩蛋，大伙对他们俩是非常高兴非常欢迎，管他们叫一文一武。他最近呢刚从外边回来，从哪儿？从昆明。昆明有一家很大的山货铺，他给山货铺当学徒。那个年月当学徒非常苦啊，就是给人家打小工啊，学不到别的本事，先要服侍师父师娘，端尿盆、刷马桶、刷锅、做饭、打柴火、烧火，什么苦活都干。干了这些年也吃尽了苦头，一事无成。现在啊，天下大乱，刀枪四起，各霸一方，这山货庄的买卖比较冷漠，所以这个掌柜的为了省钱就跟他说，哎，你看买卖如此清冷，我也拿不出工钱来，你呀、啊、先回家待些日子，等时局好转了，你愿意回来再回来。所以这贺锦斋没办法，才返回家乡。刚到家屁股没稳当呢，听说贺龙也是刚回来，他非常高兴，连饭都没吃就来看贺龙。当大伙向他问计的时候，贺锦斋小眼睛眨巴眨巴，各位，你们先别说这个，我向你们通报一项特大新闻，你们想听不？贺龙是最爱听新闻，一把把他拉到身边，兄弟，说说什么好消息？嘿嘿，各位啊，我提一个人，你们有印象没有？此人姓蔡，叫蔡锷。贺龙一拍大腿，听说过，蔡锷是个将军呢，了不起。对，我说的就是他。现在蔡锷做了云南都督，不满袁世凯称帝，所以起兵反袁了。现在。

0: 在云南是如火如荼啊，到处都是蔡将军的队伍，大家挑起义旗要打进北京，推倒袁世凯。哇，人们一听全愣了，哦，蔡将军挑了头了，这还了不起？大伙儿听完心里都十分高兴，贺龙就更高兴，我早就听说蔡锷蔡将军了不起，看来他真是个英雄。既然他是个都督，掌握兵权，那起兵讨袁人家怕什么？哎，我说众位，咱能不能这么办，咱这苦日子也苦到头了，咱与其在家就这么等死，不如到云南去投奔蔡将军，跟他一块讨袁世凯，打这个大蛤蟆精。大家同意不？同意，赞成。贺锦斋一笑，各位啊，人家在云南，咱们在湖南，相隔的太远，是不是？这是一。另外一个，咱们想要参加蔡将军的队伍，咱也得带点本钱，多少咱们也得干出点事儿来。就这么两手空空前去投奔，好是好，觉着颜面无光。我们就到那块等现成的，我们张嘴吃现成的，叫人也瞧不起。贺龙点了点头，兄弟，你说的太对了，那你主意最多，你说说，以目前的情况，咱应该怎么办？贺锦斋小眼睛眨巴眨巴，这事儿啊，我也考虑过了。干，就在咱们桑植县本地大大的干他一把。我回家我听说了，现在这珠海山出了个损主意，每户要征收5块银元作为贺礼钱，绝大部分人家拿不出来呀。我听说咱们有个同乡为了这5块钱愁的喝卤水自杀了，还有的人悬梁上吊了，一家子一家死，这是咋回事？都是被逼无奈，每个人肚子里都有把火，就得等人去点火，这火一点通就得着起来。我看咱这么办，不能瞎议论，你说这么的他说那么的都不行，这叫什么呢？这叫群龙无首，干不成大事。大家既然想要革命，想要翻身，咱们得找出个领头羊来，咱这些人当中得有个头领。对，我们都同意，你说谁当头？那还用问？我说尝尝，要讲的能干胆儿大，那就得属你们，你呀，就是我们这帮人的头领，我们跟着你干，你指东我们上东，你指西我们跟你上西，大家同意不？
1: 同意，赞成，赞成，同意。
0: 正一闹啊，贺龙脸还红了。哎呀，各位，我哪是那个材料？尝尝，你怎么客气起来了？非你当头不可，往后我们就听你的。
1: 对，听你的。
0: 还有人说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尝尝，你就别客气了。贺龙点了点头，行，既然大家信任我，我就挑头，反正别的本事没有，我就是敢干的。哎，刚说到这儿，就听外头有人乐着进来了。干什么呢？怎么这么热闹？贺龙抬头一看，姐姐贺英和姐夫吴虎从外边进来，原来他们这个马帮回来了，他们夫妻两个人回到家里的安排安排，就来到洪家关看望岳父岳母。贺英打算看看父亲母亲，所以一进家门，瞧瞧屋里头这么多人，大部分都是年轻的，也没听出什么个头脑来，所以两个人乐着进屋，这才就问。贺龙站起来，见过姐姐，见过姐夫。姐姐姐夫，你们来的正好，我们大伙正议论，你叫锦斋跟大家说一说。这古虎就问，啥事儿？我让我们也高个兴。贺锦斋不慌不忙把大家的议论讲述一遍，古虎不听便罢，听完之后是

0: 沉默不语，吧嗒吧嗒一个劲儿的吸烟。贺龙就有点犯傻，姐夫，你咋了？你害怕了？哎呀，古虎晃晃脑袋，我说兄弟，这事儿可不是说着玩呢。你认为大伙一起哄这事儿就成功了？可不是那么简单。你想一想，官府实力雄厚，你别看他们打大仗没能耐，欺负老百姓那本事大得很。人家有刀有枪，特别是有洋枪，咱们赤手空拳哪能对付得了人家呀？万里有个一失败了，我说各位，你我他谁也跑不了，不仅咱们掉脑袋，连全家都得受株连，那就得户灭九族。这是玩笑的事儿，所以要干也需谨慎。贺龙一听急，狠狠地推了他姐夫古虎一把，呆着你的。我说姐夫，你在我眼里可是个英雄，顶天立地，你是个打虎的好汉，怎么事情头到身上了，你成了软蛋了？我不愤你，我瞧不起你。他姐贺英说话了，厂长不得无礼，那是你姐夫，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呀？姐，那你说呢？你不也憎恨官府吗？怎么事情头到了眼前了，都往后退缩了？你姐夫有你姐夫的想法，让他说一说，你给他留点时间。古虎一点都没生气，吧嗒吧嗒抽完了一袋烟，这才说话：尝尝，你说错了，你姐夫不是熊蛋包，我是在考虑咱们怎么下手，不能鲁莽行事，咱们事先得有个通盘的计划，这才行。就这么胡来，脑袋瓜子一热，说干干，后果怎么办？咱把一二三步得思谋好了才行。贺锦斋一听，对，对对对，姐夫说的太对，有道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将在谋，不在勇，兵不在多，只是在精啊。想不到就得吃亏。我说姐夫，你说说咱应该怎么办？贺龙一听啊，人家说的有理，他的火就压下去了，直瞪瞪两只眼睛看着古虎。古虎这才说：我说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这个机会就很好，天赐良机呀。嗯，第一步咱们手里得有家伙事儿，最好得有枪，有了枪杆子咱谁都不怕。贺龙说好办呢，咱眼皮底下就有枪，八马镇那王老虎手底有十五六个人，就有十五六杆枪，咱们到那儿把那儿端了，那枪不就是咱的了吗？咱再投靠蔡锷将军。嗯，这是好主意，但是现在还不急于干这个事儿，这第一步嘛，应当动员桑植县全县的老百姓，给老百姓鼓舞鼓舞士气，要狠狠打击一下官府的恶势力，这叫振奋民心。民心齐，泰山移，大伙有了信心了，才能跟着咱干。嗯，贺龙说对，那怎么才能鼓舞全县的士气？古虎说这么办，这不咱们每户都摊了五块钱的贺喜钱吗？谁都拿不出来，我出个主意，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咱们这么怎么怎么怎么这么干，这么干。哎，要不说集思广益，三个臭皮匠就能凑出个诸葛亮。古虎一席谈，屋里人个个高兴，是拍手称快。贺龙乐的把大嘴咧得多大，姐夫，我还服你，你不是软蛋，你是个硬蛋。哎，行行行，就这么办。那位说怎么办？您听下文就清楚。说这话的时候是冬天的，眼看快过年了， 湘西这个地方雪还挺大，尤其今年是鹅毛大雪，一场挨着一场，所有的大山全配上白装，是银装素裹，风景秀丽。穷人呢在家里头发愁，有钱的人在家里享福。咱翻回头再说桑植县的县知事，就是那县官叫朱海山。这朱海山呢，为了讨好袁世凯和上峰，这小子没少动脑筋，净打歪歪点子。自从他上任之后，他是平地搂三尺，把老百姓的血汗钱他几乎要吸光了。这次每户要5块钱的贺喜钱，就是他出的损主意。他心想了，桑植县挺大，尽管穷人多，但是每户拿出5元钱那就海了。我拿出一半打点上风，留下一半我就发了横财了。因此他心中高兴啊，坐在他们家里的一边唱着小曲儿，一边做着美梦。三妻四妾左右陪着他，他眯缝着眼睛正盘算好事儿呢，突然手下的家人跑进来了。报老爷。朱海山吓了一跳，啥事儿？大惊小怪的说，哎呀，可了不得了，现在来了无数的老百姓啊，把衙门也包围了，把咱们家也包围了，您听听外边的声音。朱海山这才仔细倾听，就听外的跟河开了闸了一样。朱海山，我们给你送喜帖来了。朱海山，请接喜帖，我们给你送喜帖来了。啊，朱海山就大吃一惊啊，怎么给我送喜帖？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电价多少？六百就
7: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9: 静悄悄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7: 庭
6: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

0: 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知道，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2: 上本书咱说了，以贺龙为首的人，这帮小伙子，大家聚会在一起谈论时局，无不怒愤填膺，决心要推倒这个不平的世界，重新改天换地，另造乾坤。这帮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要不怎么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呢？乱世英雄起四方啊，有枪便是草头王，但有了这一切还得有带头人，贺龙就是这帮人的带头人。大家先议论了一番，想要打一打这些官府的势力，让老百姓充满信心，忘乎这事儿就好办了。咱们正说的县知事朱海山在家里正想美事呢，突然无数的老百姓把县衙给包围了，这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哎呀，他大吃了一惊啊，他一听老百姓给他送喜帖，他有点纳闷，我前些日子命人给他们每户送去了喜帖，每户要征收5块钱，怎么反了个了？他们给我来送喜帖了，这是要干啥？正在这时，就听有人跑进来说了，哎呀，老爷可了不得了，这些穷棒子要造反，把县衙的门楼给拆了，院墙给挤倒了，你听，哎呀，都冲进院子，可了不得了。紧跟着呼噜一大帮人进了屋了，这帮人都是县衙帮忙的，县衙的打手，县衙的捕快，老爷可了不得了，他们冲进来了。朱海山平时是作威作福，吹胡子瞪眼，这事儿他没遇上过，他隔着门缝往院里看，我的娘， 黑压压的人群呢，跟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把这院里堵得满满的，外头有多少人是不得而知啊。反了，反了！朱海山也麻爪了，不知所措。正在这时，有一个人趟一脚，把他的屋门就踢倒了，手中擎着明晃晃的利刃，一把大菜刀从外边进来了。后边跟这些人拿着枪的，拿着棒子的，都是那长矛枪，可没有快枪。大伙冲进屋来，就见对面这个小伙子青布缠头，周身穿青，遍体挂皂，蹬着一双草鞋，方面大脸，两只瞳孔放光啊，跟下山的猛虎一样，一个箭步跳到朱海山近前，伸手把他袄领子给他抓住。那帮人往上一冲着，屋里的人的四散奔逃，那还挡得住啊？朱海山一看被人逮住了，吓得上嘴唇碰下嘴唇，哆嗦成一个的，别，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好汉饶命！这主谁？正是贺龙。贺龙把刀压在他脖子上，就说：“朱胖子，大伙给你送喜帖来了，你为什么不烧？你想干什么？”“哎呀，好汉，好汉，我不明白啥意思，给我送的哪门请帖？”有话你到外边去说，你无缘无故给我们每户下了帖子，你说什么让每户拿5块钱祝贺元的总统去当皇帝，这回我们翻回来给你送喜帖来了，多了不管你要，每个人管你要2元钱，我们给你送喜帖，你发钱吧，拿出钱来还的罢了，不拿钱今天我就宰了你个胖贼。朱海山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哦，闹了半天关我来要钱来了，3万多的穷人我上哪儿拿得出来去？如果拿不出来，今儿我性命难保啊！哎呀，没防范，没防范，还有这一手。贺龙就像拖死狗一样拽着他，熬领子把他拎到屋外头，站在台阶上，你说应该怎么办吧？底下人就喊，给我们一个答复，拿钱，我们给你送喜帖，你冲什么不给钱？今天不给我们就不走了，点他的房子，把他的人全杀了，对对。朱海山也不白给呀，尽管害怕，脑子里还比较清醒，心说这是穷人造反闹事儿，为了保住他的狗命，灵机一动，计上心头。朱海山就喊：“乡亲们息怒啊！乡亲们息怒啊！我说几句，我说几句。我说好汉，您把那手松开点儿，让我透的气儿，好讲话。”贺龙把手一松，把他往前一推，说吧，有屁你快放，小子。你要打歪一点呢，你小心爷爷掌中这把刀。我明白，吓死我也不敢。这阵朱海山用眼睛一溜啊，他那些保镖护院早都跑没影了，就是那腿慢的都砸扁乎了，他还敢说什么呢？他冲着台阶下边各位乡亲一抱拳：“哎呀，乡亲们呐，父老兄弟们呐，大家千万原谅，我前些日子给大家发去的喜报，每户征收5块钱，那不是我的主意，那是我的上峰派下来的任务，我也是迫不得已呀。可能各位拿不出钱来，有点急了，我也同情，我也理解。可是你们翻回头来管本官要钱，你想？”桑植县这么多父老乡亲，砸碎我的骨头我也拿不出来呀、啊！我看这样得了，那5块钱的喜钱呢、啊，免了，谁都甭交了，各位行不行？贺龙这才说话：“乡亲们，大家听清了没有？这狗官当着咱的面承诺了，每户的5块钱的贺喜钱不烧了，免了。” 老百姓是鼓掌称快。那位说了，怎么来那么多人？哎，这与贺龙和古虎他们做工作分不开，闹了半天，这些日子他们没闲着，他们利用阁老会的名义，因为这阁老会的信徒有的是啊，走乡串镇，联合了每家每户的穷苦人，大家全拿不出这笔钱，所以心往一块想，全跑到这儿来造反来了，故此才聚集了几千口子。当时一听说免了，众人高兴，看来没白折腾。贺龙这才放着这狗官，把手一挥，大家撤下去了。因为现在时机尚未成熟，要想把朱海山杀了，放火烧了衙门，有点鲁莽，还得按计划一步一步的来，这第一步达到目的了，就是打击了恶势力，让老百姓增强了信心。这件事过后，好家伙，全县都沸腾了，各家各户奔走相告，互相祝贺呀。哎呦，闹了半天，这官府也是泥做的，面捏的，他欺负老百姓啊，看咱们老实，咱真不老实了，他也没辙。哎呀，大伙儿越说越高兴。单说贺龙等人，他们走了，朱海山收集残兵败将啊，稳了稳心神，这小子恨得牙根都痒痒，烦了，烦了，赶紧往上边给我行文，希望上面派军队前来镇压。我说，抓我敖岭的轮大刀那小子是谁？你们给我查清了。回老爷，当时都乱套，我们吓得都没脉了，谁知道他是谁呀？就是那脑袋上包着青布，长得方面大耳那个。老爷，咱们桑植县大部分男人头上都包着青布，方面大耳的也不在少数，那谁知道是谁？废物，饭桶，给我查，一定把他抄家灭门，把他带到县衙，我把他万剐凌迟，给我查。是是是是是，他们下去人查房去了。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贺龙等人第一仗打了个大漂亮仗，达到了目的。回到贺龙家里的大家是兴高采烈，痛快之余，古虎又说，各位啊，这小子非要报复不可呀，朱海山能完得了吗？肯定完不了，咱们得抢先一步动手啊。第二步，赶奔八毛镇，砸了他的盐局，抢快枪，就是我弟弟贺龙提的那个主意。贺龙头一个赞成，对对，应该这么办，有了枪我们腰杆就硬实，啥都不怕了。姐夫，你说抢枪怎么抢吧？我跟锦斋在路上，我们两个人合计了，这个盐局防范甚严，别看他们人不多，他们已经加强了戒备了，所以要想进去摸底至关重要，这就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仅贸然我们去了，白白做牺牲，我们得派进内部人去卧底，摸清了情况，咱们再商议怎么动手。贺龙点头，对，是个好主意。谁能去摸底呢？你是不行啊，你脸太熟了。锦斋啊，哎，锦斋，我看这个重担你得挑吧，你足智多谋，有内秀啊，怎么样？你到八毛镇前去卧底。行，得令。好好好，另外大家注意了，现在眼看过年了，在这几天人们都想过年在家过个平安的日子，所以朱海山再想报复，人头他也集合不上来，咱们就抓紧这机会大干他一场。我确定动手的日子就选在大年初。

找我们。明白了。要不说呢，什么事都得有个计划。贺龙手下男女十三位好汉分作两路起了身。有不知情的人呢，不知道为什么棉根底下了怎么还出门啊，只是见面点头打打招呼而已，事关保密，谁也没往外张扬，只能是家里人知道。但是家里的人是提心吊胆呐，这干嘛呀？这叫玩命，这就叫革命，革命要付出代价的，要流血牺牲掉脑袋。咱说书简单，就像起哄一样，哎，实质上谁不担心？因此各家各户都上香祷告啊，祈求神灵保佑他们平安无事。按下家里人不说，单说十三条好汉分别上路，其中就有这个贺锦斋。前面咱说了，贺锦斋有内秀，这人沉稳老练，肚子里有道德。奉命之后，他起了身，踏着大雪赶奔八毛镇。到了八毛镇的镇外，他找了个僻静之处，把包拿过来了。包里头有一身道帽道袍，出家人的装束。他呀，把衣服换了，化妆成一个算卦的道士，举着招牌，凭斯文的稳稳当当来到八毛镇盐局的卡子口。这卡子口有巡逻哨，抬头一看，雪地里边来了个老道，还挺年轻，就问他：“站住，干什么的？”啊，我乃游方的道士，秘密化缘呢，非也。大流运卦未卜先知，我是算卦的。各位老总、总爷，算算卦吗？快过年了，求个吉利。等等啊！有人到里边给王老虎送信儿。这王老虎啊，过年也不回家，他想啊，趁这机会多赚点钱，这是一。另外呢，他在本村啊，看上一个寡妇，每天跟这个寡妇是朱玉欢取乐呀。把他练住了，他也没回家。此刻他正在二楼的楼上吸大烟呢。手下人见着他报告，他一听算卦的，快过年了，我让先生给我算一卦，看看来年的时运如何。去，把那老道给我叫来。是。时间不大，非常顺利的，贺锦斋就混进了盐局。到了院里的用眼一打量，挺大的院子，有东西厢房，正面是个二层小楼，就靠着这山壁修建的。原来这是一处买卖，王老虎设立盐局之后，把原来的主人全都给撵走了，他霸占了这个地儿，这就是所谓他的办公室加宿舍。手下的人住在东西厢房，他占据了二层的小楼，身边就有四个保镖。贺锦斋一进院子一瞅，应该从哪儿进，应该怎么动手，初步的已经做到心里有数，要不怎么叫侦探和卧底呢？然后他上了小楼，提鼻子一闻，一股浓烈的大烟味儿，就是鸦片烟的味儿。那会儿表面上也禁烟，可是从官府这些当官的做起，人人吸烟，那还有个忌吗？空有其名而已呀。贺锦斋迈步进了屋一看，床上斜躺着一个人，溜圆的肚子，罗圈腿，满嘴的大黑牙，睁着一个眼，眯缝着一只眼，眼前摆着一个盘子，里边有烟灯烟枪，再往旁边墙上看，挂着盒子炮，旁边还站俩侍从。贺锦斋满面陪笑：“无量天尊，长官好。”王老虎把嘴一撇，坐起身来，喝了口水，上下打量打量：“你岁数不大呀，出家的。”

0: 在哪儿？
1: 五台山文殊院。
0: 啊，地儿可不近乎啊。你出家多少年了？
1: 哎呀，少，出家十年了。
0: 你多大就出家？这么多年了。
1: 是是是是，我家日子不好过，父母把我送到五台山。
0: 叫什么名？
1: 我姓贺，我叫贺锦斋。
0: 啊，听说你会算卦？
1: 是是是是，我跟我老师学的大流运卦，未卜先知。
0: 你口气太大了吧？怎么叫未卜先知
1: 啊？就是我一看您的五官相貌，我就知道您的未来如何。
0: 口气不小啊。那么你给我算一卦，你就施展施展你的本事，大流运卦啊，你看看我的流运如何。
1: 请问长官，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30有5啊。您是什么时候降生的？大年初一。
1: 哦，容我掐算。贺锦斋嘴里是念念有词，其实他心里在盘算，他打量这个屋子有多大，枪挂在哪儿，人睡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动手从哪儿进从哪儿退，这叫未思进先思退，未料胜先料败呀、啊，这才叫有心人。他嘴里动了半天，这才说话。哎呀，恭喜长官，贺喜长官，什么喜事儿？方才进屋我就打量了，长官长得是方面大耳，有3分的龙相。您看您印堂发红，这叫火烧云。从您的表情、五官来看，您来年呢是鸿运兴隆啊。您肯定过个好日子，还能升官发财，肯定大有发展呢、啊。你看这算卦的一这么说，谁背算谁都高兴。这王老虎一听这高了兴哎呀，你们这算卦的都会溜须拍马顺杆爬呀。你认为这快过年了，你给我溜须拍马，你能得点好处？不不不不。贫道乃出家之人，怎能信口胡说呀？我说的完全是实情啊。
0: 是吗？那好，你留个通信地点，来年我真要升了官，我真要发了大财，我派人给你送信儿去，我一定重重的赏你。
1: 谢谢长官，我谢谢了。
0: 哎，来人，把这道士领到下头去，好生招待啊！给他5个铜钱。
1: 是是是是，
0: 把贺锦斋带下去。贺锦斋利用吃饭的功夫，跟他这手下人拉个闲嗑。其实闲嗑都是有目的的，一边吃着，他一边问旁边的人：“这位施主贵姓啊？”“
1: 我姓张啊。”“
0: 尊姓大名？”“
1: 免贵，我排行在三，我叫张三。”
0: 贺锦斋心里说话，这张三呢是一句骂人的话。什么叫张三？就纸狼说的张三儿，张三儿。这小子闹了半天不干好事，闹了半天是狼变的。他心里想着，嘴里就问：“那么请问张长官，你们一共多少人在这儿？”“
1: 过年了也没放假，连我们那头头都算上，一共我们16个人。”“
0: 哎呦，都过年了都不能回家团聚，长官够辛苦的。”“
1: 哎呀，辛苦也没关系，将来我们的头头要升了官，我们不是也跟着沾光吗？”“
0: 也倒是也倒是。”说着饭吃完了，领了钱，贺锦斋高高兴兴离开了盐局，起身赶奔赵家湾去找贺龙他们去。按下他不说，翻回头再说贺龙等人。贺龙众人到了赵家湾之后，在哪儿下脚呢？有一家叫赵家老店，两口子开的。贺龙啊，跟他们都熟悉。这两口子女人当家，因为50出头了，都管他叫赵大妈。贺龙众人住的赵家店里的心悬两地，也不知道贺锦斋探听的

0: 情况如何。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丙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领着贺锦彪、韦静斋、贺占彪、吴虎等十几人来到赵家湾赵家老店。前面书咱说了，赵家店又叫夫妻店，老两口子开的。这老两口子的性格不太一样，这个男掌柜的语迟，就是不爱说话，心地善良，你要想叫他说一句话那难了，老百姓跟他开玩笑踹三脚都踹不出一个屁来。但女掌柜的是个茬子，内政外交全是他负责，口塞玄和，知识广博，人缘也最好，凡是上店房来的都是冲他来的。贺龙古虎跟他比较熟，今天一进店，女掌柜的正好在屋里，最近不太平，在棉根底下没有客人，但是照样开着门，万一来一两个客人不也赚点零花钱吗？可没想到进了一大帮人。女掌柜的又惊又喜，抬头一看是贺龙和古虎，知道他们是亲戚的关系。女掌柜的就笑了，哎呦，这不是常常吗？常常，多日子不见了。哎呦呵，五爷你也来了，各位里边请里边请。是热情款待，外边下着鹅毛大雪，屋里是暖气融融，大家是落座吃茶，女掌柜的是忙里忙外。贺龙喝了几口水，一瞅屋收拾倒挺干净，抬头看看增加了一幅新画，是刘关张的画像，不知道出自谁的手笔，画的是栩栩如生啊。这女掌柜的一看贺龙盯着墙上的画，就打开画匣子了。哎，你一定要问吧，我为什么悬挂这样一张画？是啊，画谁画的？画的真棒。女掌柜的就说，你喝着水听我讲啊。哎呀，这年月没法活了，我这个买卖越来越冷清啊，人都没心思过了，你说这日子咋个过法？这袁大总统增捐加税多如牛毛，就我们这一个小店吃饭都困难，又交这个税又交那个税，简直我都不知道交多少了，刨出税去我们不但不挣钱还得亏本儿。这不是吗，我们当家的好不容易冒出句话来，打算请出几位圣人来悬挂在屋里头图个吉祥，就求着刘备老爷、关羽老爷、张飞老爷多多保佑啊。哎，我说这年月呀，咱们就是缺少一个真龙天子啊，他要降世临凡重整这个社会呀，老百姓也享点福啊，你说是不是？贺龙点了点头。不过他仨怎么就是圣人？他仨真就是降了世能保护你啥？哟，

可不能这么说呀。我听一个说书的讲的有鼻子有眼的，你们还记得这个故事吗？愿意听我就讲讲。贺龙点点头，讲讲吧，我们也开开耳光。哎，那位说书先生是这么说的，说原来呀，关羽和张飞先认识的，不认识这个刘备。关羽张飞呢，咱们都是天上的神虎转世投胎的啊，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大概跟我们在座的也差不多少。他们就寻思着怎么发点外财，后来遇上刘备了。据说这个刘备啊是卖席子卖草鞋的，叫执席贩履的小辈，但是多少有点零花钱。在某一天三个人相遇了，关羽和张飞啊要想骗刘备的钱，但刘备能往外拿钱吗？他俩就打了歪点子了，心说呀，非得把刘备给整死，这钱才能到他们的手里。怎么整死呢？他们不想动手杀人，选来选去啊，选了一个地方，这大院套里头有一眼井，哎呦，这井深不见底呀，人掉下去就活不了。因此关羽和张飞整了一领席子，把井口给盖上了，在上头放了个小饭桌，又准备的酒菜。关羽和张飞呢坐在井帮上，让刘备往当中坐，这一坐他是悬空的，呼噜不就掉下去了吗？刘备也不知情啊，高高兴兴居中而坐，但是坐得稳稳当当，说笑风生，还喝着酒吃着菜，一点事儿都没有。关羽瞅瞅张飞，张飞看看关羽，觉着纳闷，这悬空坐着他怎么没掉下去呢？后来张飞多了个心眼儿，假装皮鞋，利用弯腰的这个时候，他把这席子掀起个犄角来，结果往井中一看，大吃了一惊啊！怪不得刘备没掉下去，井里头出了一条龙，用龙头顶着刘备的屁股，所以刘备没下去。这张飞赶紧把这个事儿跟关羽说了，两个人这才知道刘备有真龙保佑，肯定是真龙转世，因此二人跪倒在地，口称大哥，以后就桃园三结义了。果然人家刘备是条真龙，不是人家也当了皇帝了吗？所以这三位又是真龙又是真虎，肯定能保护老百姓的安康啊。贺龙一听乐了，我说大妈，你说的那玩意儿跟我听的就不一样，那你咋听？人家刘关张三个人那都是三国时期赫赫有名了不起的人物啊，因三个人磕头拜把子桃园三结义，哪来的什么真龙真虎啊？这说书先生是信口开河。大妈也笑了，嗨，他就那么一说，咱就那么一听吧，光听这故事不是挺有意思的，开心解闷呗，谁知道了，那说书先生说的也不一样，有的这么说，有的那么说，谁知道是真是假呀？大伙儿边听边笑，但是贺龙心里惦记着贺锦斋，心说他就卧底去了，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心里着急。等吃完了饭，他们一琢磨，时间还早呢，上街溜达溜达吧，可不能白溜达。贺龙传下命令去，你们顺手找点应手的家伙事儿，因为得动手啊，管什么东西，带着还得方便，使着还得顺手，全找兵器去了。这贺龙跟古虎走到这小镇子上，这小镇子不大呀，不到一百户人家，就一趟半大街。这个正街上是买卖铺户，现在十分萧条清冷，因为快过年了，大伙儿也没心思了，所以大部分关门闭户。那半截胡同里的有两家馆子开着，还有一家铁匠炉，两个人就奔铁匠炉来了。铁匠炉里的老师傅还在干活呢，

贺龙一瞅旁边有个摊子，摊子铺着个破毯子，上的摆列着各种铁器活，当然也有毛枪的枪头，也有匕首和各种兵器。贺龙倒背着双手就选，看看这样不满意，看看那样不满意。一看一把短刀还挺好，这把短刀有一巴掌宽，大刀盘长把，刀头比较短，还是抹鞋的头。拿起来掂量掂量，不趁手，有点发飘，飘就是轻巧，就非得沉点这玩意儿傻茶。他们这一挑一选，铁匠炉的老头看见了，哎呦，二位先生选点什么东西啊，快过年了，给钱就卖。我们看看啊，屋里还有，二位到屋里再参观参观吧。两个人就进了屋了，一看墙上挂的，地上摆的也都是铁器。嘿，五虎一眼看见了，我说兄弟，你看那刀怎么样？贺龙低头一瞅，是一把锃明刷亮的大菜刀，伸手抄起来掂量掂着分量正合手。这把大菜刀刀尖往上翘翘，青光都夺目，证明挺快。姐夫这刀行。他们俩正说着，铁匠炉的掌柜的看见了，二位好眼力，那是张万利家出的菜刀啊，求我们在这给代卖，每卖出一把剑，多少给我们俩钱儿？那刀钢口多棒啊！那位说什么叫张万利家的菜刀？原来啊，湘西打造菜刀最有名，从古代开始就有名气。他打出来的刀又厚又大，是锋利无比，所以往外推销的时候，一说张万利的菜刀，那是大大有名。就像我们现在什么王麻的刀剪，狗不理的包子，一样齐名。所以张家的菜刀历经七代，是越制越好，人家创出牌子去了。一提张万利，没有不知道。贺龙点了点头，我说掌柜的还有吗？哎，有啊，你买几把？两把就行。老头到里屋去了，一会儿又拿出一把菜刀来，纸包纸火交给贺龙。贺龙手里头一手一把菜刀，比了一比，掂量掂量，行，姐夫你说的，行，不过刀刃多少钝点。铁匠炉的掌柜的就说，这个没关系，方才拿来这把呀还没开刃呢，把它开个刃一磨就妥了，锋利无比。贺龙问好了价钱，讲了讲价，把钱付了。铁匠炉掌柜的非常高兴，贺龙呢又管他要了几张纸，把这两把菜刀包上别的腰上。要不怎么后来说两把菜刀闹革命，就是从这儿开始的。贺龙有了应手的家伙了，等出了铁匠炉问他姐夫，你有家伙事吗？早准备了。你准备的是什么？这个。再看他姐夫古虎从怀里一伸手，蹭拽出一条铁棍来，这铁棍可不长，也就两尺左右。贺龙一咧嘴，就这玩意，我说兄弟你不知道，这铁棍是最好使不过呀，你练武的人还不明白这个吗？一分量够，二使用灵活方便，他也没正面，也没反面，也没有尖儿，也没有刃儿，怎么使棍怎么得手。这家伙要短兵相接，比别的兵刃强得多。姐夫说的有理。两个人边说边谈边走路，又回到赵家老店。刚坐下，贺锦斋回来了。贺锦斋探听明白情况之后啊，把道帽道袍全脱了，招牌也卷起来，又换了常时穿的衣服。因为约会好了在这儿不见不散，贺锦斋进了屋，贺龙的眼睛就一亮，他拉住贺锦斋就问咋样。
顺利成功。哟，太好了，说说能在这儿说吗？他们找了个方便的地方，因为店房里没人，哪屋都可以。赵大妈就把里边给找了间房子，锁头打开了，让他们进了屋，怕他们冷，又给点了个炭火盆。贺龙大家是团团围坐呀。贺锦斋把探听的情况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怕他们听不清，又讨来纸笔画了一张简单的图，这是门，这是窗户，这是院，这是二层小楼，大伙是一目了然呢。五虎点了点头，想了想进军的路线从哪下手，然后转身问贺龙。贺龙啊，眼睛瞅着天儿，正合计事儿呢。兄弟，你考虑怎么样？一不做二不休啊，我看现在咱们已经做的有数在心了，初一咱就得下家伙，但是初一去就晚了，我想是三十后半夜咱就得下手。对，咱们提前半天，因为三十的后半夜他们也吃饱了，也喝足了，也困了，该休息的已经休息了，就是有几个不休息的也架不住咱们一滑了。贺龙说，这么办，咱从这儿进啊，从这儿登上二楼，你们解决厢房的这些帮凶，我上楼收拾王老虎以及他身边的侍从。行，几个人做了明确的分工。书说简短，第二天一天是二十九，他们闲着没事，大家倒头便睡，养精蓄锐。到了三十白天也没什么事儿，这贺龙啊就跟赵大妈说，赵大妈，你们家有磨石吗？磨石啊，院里的墙角那就是，你找磨石干什么？我有点用。贺龙到了院里的，又找了一罐子水，把两把大菜刀拿出来，其中有一把锋利无比，还有一把没开刃，有点发钝。这贺龙蘸着水，刺楞刺楞刺楞刺楞，就在这磨刀。赵大妈一看有点不明白，我尝尝，你这干嘛呀？怎么准备两把菜刀？我准备杀虎啊。哦，杀虎啊，是，那老虎皮太厚，那刀真得锋利一点。你还真别说，最近呢山里的虎豹狼虫比较多，真得认真对待。贺龙心说，你理解错了，我杀的是人间的虎，可不是野兽的虎，也没必要跟他做解释。贺龙磨来磨去，磨去磨来，最后用手一沾都沾手，觉着行了，把刀洗干净，又拿纸包好了，别在背后，回到屋里闭目养神，合计着下一步的计划。说话的时间天黑下来了，赵大妈给准备的丰盛的晚宴，贺龙他们这叫饱餐战饭，大家吃饱了喝足了，把嘴擦了擦，该上厕所的上厕所，把这零碎都得抖了抖了。等大家都收拾完了，贺龙啊算了电饭账，转身起身，大家上了路了。在这路上，贺龙就想，有两个游动就得先对他们下家伙，是一刀一个呀，越快越好，不能叫他反过味儿。从赵家店到八毛镇15里地，架不住这些小伙子走，他们走的是通身是汗。到了后半夜已经来到八毛镇，到了盐局门前一看，大伙高兴了，原来以为有下哨的，在这有游动哨，结果一看空无一人，甭问，大家明白了，过年了。大概这个盐局觉着也没人在这过路了，干脆回屋喝酒去吧。哎，正是这么回事，把岗哨撤了，所以大家是长驱直入，直到了盐局的院外，大门开着呢，没费吹灰之力就进了院了。可是往东西厢房一看，有点失望，空无一人，

0: 在摘耳朵一听，二楼上面是划拳行令，正在兴高采烈的份上。哦，都集中到这儿了，更好。独窝涛到了这儿，贺龙什么也不怕，血贯瞳人提着两把菜刀，像猛虎下山一般，顺着梯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上了楼。这会儿就得要求速度，那几位好汉各踢利刃在后头紧紧相随。贺龙到门上咣这一脚，门扑通开了，再往里边一看，可不是吗，有四个人在这喝酒，有几个人在那耍钱，还有两个在那放天儿。什么叫放天儿？吃饱了喝足了，手摸着肚皮，眼望天花板，正在这喘气儿呢，事先一点防范也没有。到了这会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眼珠子一瞪，把菜刀就抡开了。小子们，我叫你们过年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是一阵的乱剁呀！就见刀光闪闪，鲜血迸溅。其他的人也没闲着，抡铁棒的抡铁棒，抡木头棒子抡木头棒子，一阵猛拍猛砸，结果十几个人无一生存呢，到处是死尸，到处是鲜血。他们利用这机会，把墙上挂的、炕边戳的这些枪，全都夺到手中，没费劲儿。贺龙挨个的一扑了，嗯，怎么找不着这王老虎呢？这小子哪去了？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叫贺锦斋对号。贺锦斋把这死尸全翻过来一看，真就没有这王老虎。他给王老虎算过卦，面对面的见过面，所以认识。哎，这头怎么不在？这小子哪儿去了？哎，众位英雄这心里就一翻个，这要纵虎下山再跑了一个，这事儿麻烦了。这事儿怎么做的这么不干净利索呢？看来我们事先呢准备的还是不足。想到这儿，各位英雄转身下楼。这功夫瞅眼前来一道黑影，大家提高警惕，靠着墙根全都掩蔽起来。这位拎着个裤子呲牙咧嘴往回走，贺锦斋一看认识，他也跟贺锦斋说过话，就是姓张叫张三儿那小子。贺锦斋一捅贺龙，这小子怎么没死呢？看这意思是上茅房刚回来。贺龙一个劲儿不过，就捧一把把这张三就逮住了，锃明瓦亮的大菜刀横在脖子上，别动，动一动我就宰了你。这张三一害怕，我的妈呀，手一松，突裤子又掉下去了。那位说张三干嘛去了？吃的太多了，油水太大了，晚上闹肚子，他起来上茅房，故此方才动手的时候他成漏了。他还不知道发生的事情，迷迷糊糊拎着裤子往回走，叫贺龙把他逮住。当时贺龙这一问他，把他吓得魂飞魄散，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你们问我啥我都说。我问你，你们的那个头头是局长啊还是队长？那个王老虎他妈上哪儿去了？他不在，上哪儿去了？他上这村里去了。赵家湾有一个寡妇，他俩处的不错，今天晚上他闷得慌了，找寡妇寻欢取乐去了。这寡妇住在哪儿？详细跟我说。哎，进了东村子口第一家就是那寡妇的家，到那就能找着。行了，贺龙一刀把张三杀了，率领各位英雄去找王老虎。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

0: 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4: 古人言，乱世出英雄，这话一点不假。老百姓走投无路就得揭竿起义，当然得有领头羊，得有带头的，一般人谁敢呢？欺负的再厉害，日子再没法过也得过。这玩意儿革命他得掉脑袋，得流血呀。那贺龙就了不起，率领着英雄12人，用他们13个砸了盐局，而后寻找这王老虎。原来这王老虎啊，快过年了，他这闲心还挺多，跟村里的一个寡妇在那胡扯。今天晚上他安排完了，他就溜了。只有他的贴心人才知道。贺龙了解了这一情况之后，马不停蹄率领12名弟兄起身，赶奔8毛溪这村里头。书说简短，到那儿就给堵上。王老虎事先思想他一点准备没有，吃饱了喝足了，跟这寡妇胡扯，早早就躺下了。双盒子炮在墙上挂着，他做梦也没想到有人敢造反。正在这个时候，贺龙是破门而入，从被窝里一把就把他掏出来。你看这王老虎平常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不可一世，到了现在变成了熊包儿，吓得浑身力抖，扑通就跪下了。好汉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要多少钱我给多少钱，留下我的狗命就行。呸，今天爷爷不要钱，我叫你放水。放水啥意思？是江湖绿林人的黑话，就是跟你算总账，要你的命。哎呀，爷爷饶命。贺龙手起一菜刀，顿时是狗头落地，鲜血崩流了。贺龙一伸手从墙上把盒子炮摘下来，斜插花背在自己的身上，脸不脸不东西是转身便走。这回是长出了一口恶气，把盐局的这10几个家伙全给收拾了。各位英雄好汉办完这事儿之后回哪儿去？还得回他们家乡啊，洪家关呢。可早晨起来，就是大年初一的早晨，这雾啊挺重，下面全是雪，银装素裹，雾气这一笼罩，还真就没被人发现。但是他没有直接回村， 走到半路上，山坡有一座破关帝庙，众人到这歇歇腿，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因为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13条好汉进了破庙，这关帝庙啊，始建于哪朝哪代不得而知，年久失修了，也没什么香火，因此剩下残垣断壁，就这后殿还比较整齐。他们进了院，到了后殿，抬头一看，正中央关老爷的塑像还比较完整。几个人拜了一拜，就坐到供桌的前面，生了把火取暖，大家就商议下一步怎么办。贺龙就说：“各位呀、啊，我们第一步达到目的了，这下咱捅了马蜂窝了。”咱们下一步应该如何呢？大家好好讨论讨论。他姐夫古虎看了看贺龙，我兄弟，你是我们的带头人，你是头头，你说怎么办，我们跟着干。贺龙说：“别介，一个人想的必定太单，大伙得出主意。哎，三个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姐夫，你们大伙儿得发表意见。要说这帮人当中，贺锦斋是足智多谋的。贺龙转回头又问他：“我兄弟，你得说几句。”贺锦斋吸了一袋烟，晃晃脑袋：“各位啊，咱这娄子捅大了，人命关天，咱把盐局给砸了，杀了十好几个人，这事儿能完得了吗？县里头知道之后，必定派兵征剿，非把咱们给抓住不可呀。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刻不容缓，要干咱就大点干，这叫趁热打铁。”嗯，贺龙点点头：“怎么个趁热打铁？”我说：“咱谁也别回家，现在改路赶奔县城，趁着县里的还没察觉呢，咱们先下手的围墙，就把那珠海山也干掉，占领县衙，开仓放粮，然后竖起一旗是招兵买马。不这么干，咱没有归路，回去就是等死。”贺龙把大腿一拍：“对，双手赞成，说的对极了。各位，你们说同意赞成？应该怎么办？”这就是什么？先入为主啊！13条好汉是热血沸腾。贺龙抬头看关羽的神像，再看这屋里的气氛，贺龙提议：“各位啊，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按说没有这个必要，但是我提议，咱们在关老爷面前来个大结义，如何？”咱们磕头拜个把子，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患难与共，不分彼此，大家同意吗？同意，赞成。这个古人呢，都愿意结义。结义是啥意思？就是人与人之间靠得更近，不管有什么马高凳短，不分心，劲儿往一处使。贺龙这一提议，那12个人全全乐意，所以堆土为炉，是插草为香，跪在关帝神像面前发了誓愿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与共，绝不分心，绝不出卖朋友。”磕完头之后，也蒙完了誓了，站起来按着年龄大排队是称兄论弟。这13个人都是谁呢？咱们介绍一下：有贺龙、贺锦彪、贺锦斋、贺占彪、古虎、萧月斋、柴元禄、杜振英、秦光远、贺敦武、王老山、黄少元和韦大成，正好是13个人。磕完头之后，他们觉着浑身的劲儿都没处使去，身上背着快枪，手里拿着利刃， 大伙马不停蹄离开关帝庙，是直奔桑植县的县。

县城，要杀这狗官朱海山。你说这些事情，这叫迅雷不及掩耳，主动出击，这是上策。翻回头再说狗官朱海山，这小子一点本事都没有，靠着贿赂上级，打点上级，买了这么个县长。因此啊，上任之后他是平地挖三尺啊，想把花那些钱成倍的搂回来，然后再大赚一把。因此平时啊，他净出歪歪点子，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呀，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他比清朝的官员还狠还黑。过年了，他也跟通常的百姓一样，三十晚上吃了年夜饭，也烧了香，也请了神，也放了鞭炮，通宵达旦玩了一宿，挺高兴。上午的时候呢，来了几个客人拜年，他招待了一下。中午吃完饭，他脑袋有点沉，打算睡一觉，因为昨晚上一晚上没睡。正这时候，他手下一个狗屎的奴才向他禀报，未曾说话，把牙一呲，一脸的惨笑啊。县长，有个消息我得告诉你。啥事儿？说吧。哎呀，咱们县城啊，来个戏班子，花鼓戏。这戏班子的主角啊，叫月容。哎呀呀呀呀，都说这小月容长得太漂亮了，什么叫天仙呢？她就是天仙，现在轰动了县城啊，今天是开锣大戏，您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您抖抖精神，带几个人去看看戏得了，开开心解解闷儿。朱海山这小子既是贪财又好色，一听说戏班子有个旦角月容长得不错，他就动了心了。行吧，带几位弟兄去看看。他们就到了西关戏园子了。戏园子的人一看县长来了，这还了得吗？列队迎接，摆好了桌椅，他坐在第一排，沏好了茶水，他往太师椅上一靠，在这欣赏戏。等大戏开锣之后，今天的戏叫黄爱玉上坟。等主角小月容这一上来，朱海山注目观瞧，哎呦，一点都不假呀，看来这小月容也就十七八岁，长得这个个头，这个腰条，长得这个容貌，果然是天仙。再加上戏角黄爱玉穿的都是白衣服，有那么句话，要讲俏，一身笑，白衣服的抬人呢，显得人俊气。哎呀，怎么这么漂亮？什么叫天仙呢？真没见过。我那几方姨太太比他呀没法比。这小子哪是看戏呀，他就动了淫心了，越看越爱看，连点了三出黄爱玉上坟，他看不够，那口水都流出多长来了。他一看快到吃晚饭的时候，动了歪点子了，去把那班主给我找来。班主姓马，50多岁，就戏班子这个头头，按现在说就是团长吧。哎，马班主过来了，大人你有什么吩咐？你们唱的不错呀，行头也好，唱的也好，特别是这个叫月容啊，小嗓音呢，唱的人是迷迷糊糊，县长大人我非常爱看的。这样吧，今天晚上我要开堂会，你领着你的班子到县衙门，咱唱他个通宵达旦，本县长必有重赏，听见没？这什么啊？你还不愿意吗？放着钱不挣，怕钱扎手？不是，我是说这演员们都唱了一天了，恐怕晚上唱不好，扫了您的兴。没事儿，没事儿，到我那儿吃晚饭，我盛情款待。

晚上不见不散，走人。这小子放了一串屁，然后领着人回了县衙了。可以想象，他没安好心呢。什么叫堂会？那就是旧社会有钱有势的人家，把演员接到家里头要热闹一番，这就叫堂会。但是也有不少堂会有内幕的，这小子就安着勾勾心呢。他走了，马班主有点犯难了。哎，坏了，坏了，非出事儿不可。因为马班主啊，50多岁了，经验丰富，他领这个戏班子领了大半辈子了，什么人没见过，什么事儿没见过。哎，说到这儿，咱得补诉补诉。原来这马班主两口子过去也是唱花鼓戏的，后来呀、捡了个女孩，那孩子才1岁，就是个月容，没爹没娘，被人家遗弃了。老两口子看着可怜，就把这孩子给收养了，后来给他起个名叫月容。4岁的时候教给他唱戏，7岁就成名了。到了12岁以后，出落的是花容月貌。过去有那么句话，山村出美女啊，大自然的陶冶铸就天生的美人。这老两口子高兴是高兴，又担心了，美貌的佳人是非多呀，尤其干这一行的抛头露面，很容易引起是非了。又过了2年，老伴儿不在了，就剩下马班主带着这个班子，因此在月容身上他没少操心呢。今年月容长到18岁了，他一看出落的是个大姑娘，更容易招惹是非，因此他多了个心眼儿，又用重金招聘了个女孩。这个女孩啊叫月仙，长得不如月容，每到一处地方都叫这个月仙唱，月容但能不露面就不露面。这次到桑植县来谋生，他也是这样想的，本来叫月仙当众表演，偏巧这月仙身体不好，到这不服水土，他病了，月容只好登场，结果惹了是非。马班主啊，听完了县长的话，心里直翻个儿，心说去县衙唱堂会，龙潭虎穴呀，那小月容还好得了吗？我已经看出来了，这个县长是花里的魔王啊，不行，不能让孩子去担风险。因此都多个心眼儿，没带着这个月容，带着其他演员进了县衙。朱海山一听说戏班子来了，非常高兴，但是一看没有那个俊俏的丫头，他把班主叫过来就问，哎，我说你们那个主角那个小月容怎么不见呢？啊，月容啊连唱了3场，嗓子有点发嘶哑，另外有点发烧，在家休息呢，因此他没来。放屁，他不来我看啥？我稀得看你们吗？看来你是诚心跟我找别扭，大年初一这么不吉利，这还了得？全给我扣起来，把行头全给我没收，我看你们怎么吃饭。小月容来了还则罢了，月容不来，你们一个也走不了。怎么叫有权有势？这就叫有权有势，他说啥就是个啥，他说出话来就是个法律。马班主被逼的实在没办法了，心说话，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后来派人把小月容给接来，月容这一露面，朱海山是转怒为喜，哈哈哈哈！来来来，美人来来，坐到我这桌上，先不着急唱戏啊。听说你嗓子不好，坐到我跟前陪我喝点酒，再用点药啊。然后吃饱了喝足了再唱也不迟。过来过来过来，说着话就动手动脚，掐着小月。

0: 月容的脸蛋摸摸索索。人月容也是个好姑娘，这么大了什么不明白，就坐那块是左躲右闪，越躲越闪，朱海山越觉着美丽动人呢，哈哈。结果下边开始唱戏了，唱的是什么他也没看，主要他那眼睛没离开月容，越看越爱看，是越看越喜欢。几杯酒下肚之后，下了命令了，外边是不是还阴着天呢？大人是阴着天的，是不是起风了？是起风了。既然这样，月容姑娘走也不方便，今天晚上就住在县衙吧。来人，把月容姑娘带到我的后楼去，其他的人多多给钱，回去歇着吧。马班主一听坏了，怕什么来什么，赶紧过来哀求县长大人开恩呐。月容还是个孩子，他胆儿小，不会说话，不会见机行事，老爷你就放他一马吧，我们班子离开他的戏就没法唱了，几十口子全靠他谋生，老爷开恩把月容给放了。哎，这个老东西呀，你诚心跟我过不去，我把他留下好吃好喝好招待，另外我还有重赏，你们都发笔横财，有啥不好？你看你说的，就好像我把月容推到火坑里差不多，你真是不识好歹，都给我轰走轰走！手下的恶奴是一哄而上，走，往外就推其他的人。马班主也有点急了，扭回头就说，县长大人，你要积德行善，现在是乱世年代啊，你要净做缺德的事儿，你不得好死啊你啊，烦了，你敢骂县长，你活腻歪了，乱世怎么的，莫非你是乱党不成？来人呐，把这老码头给我压起来，其他的人给我撵走。吴荣芬说，把马班主捆起来投入大牢，其他的人全给撵走了。这个事儿他干惯了，这朱海山是不以为然的，平常一贯就这么干。其他的人走了以后，他平稳心情，喝了两口水，告诉手下人，去赶紧给我做准备。手下人明白，有几个彪形大汉，有几个老妈，把月容绑架着到了后院的后楼，就这地儿，府里的人都知道，专门是糟蹋妇女的地方。到了楼上，月容不干，是又哭又闹，他们准备了点迷魂酒，掐着月容的鼻子给灌下去。这种酒真是混账酒，人喝了之后是昏迷不醒啊。一开始月容还哭闹呢，没过两分钟是人事不醒，瘫软在床上。这帮人一看得了手了，赶紧转身回来禀报朱海山，县长大人您该休息了。哎，这小子心里头明白，好了，哈哈，今天是初一，老爷照样放你们的假，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来人陪我到后楼去。一前一后两个仆人陪着他，因为初一天太黑了，尤其走这后花园子必须得点着灯，前面有个奴才提灯引路，后边有个奴才扶着这个朱海山，高一脚浅一脚赶奔后楼。哎呀，谁也没想到前面提灯的这个奴才走着走着，我扑通一声摔倒在地，扑，灯还灭了。朱海山虽然酒没少喝，但是还不至于昏迷不醒，他觉着纳闷，前面也没坑也没井，怎么人没影呢？他告诉搀他这个人去看看怎么回事，搀他这主不看则可，一看，我的妈呀，坏了！
1: 听众朋友。

0: 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1: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1: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2: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6: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3: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7: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3: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8: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

0: 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2: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3: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6: 好，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7: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 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8: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6: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8: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9: 中国经济半年报。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2: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1: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3: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1: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2: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1: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财政

0: 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渨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
7: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
6: 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

0: 巫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1: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0: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2: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道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4: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5: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6: 这五箱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5: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6: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5: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6: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5: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6: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5: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6: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7: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4: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7: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4: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速放结果，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袭击地区内美军设施，美国总统称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夏粮喜获丰收，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呈现哪些亮点？
0: 国家能源局首次发布绿证价格指数，绿证是个什么证？绿证价格指数将起到哪些作用？
1: 一封录取通知书，一首青春合唱，请听特写《合唱的力量》，讲述复旦附中学子的毕业故事。
0: 驰援广西救灾期间不幸离世的28岁志愿者党新蕊骨灰回到四川老家，家人同事追忆逆行英雄的青春瞬间。
1: 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诡辩话术巧立名目，美国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5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预警，对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启动农业防汛防台4级应急响应，指导提前抢收成熟作物、收获水产品，加固种植养殖设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已向对手证明这一原则具有可执行性，并将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2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和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福冈县前议长已宣布退出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称，该党位于福冈县的分支机构被指要求出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成员进贡大额资金，另有多人证实曾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上述消息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2023年底，自民党就曾被爆出黑金丑闻。哥伦比亚政府日前颁布一项法令，宣布全国进入为期1年的国家灾难状态，以提前调配资源，降低气象灾害风险，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严重危机。该法令称，数据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极可能加剧，可能对各国内水资源、粮食及电力公共服务等基础供应造成严重且持久的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3: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表声明称，在胜利二第27波行动中，伊方再次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袭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 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
0: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
6: 伊朗卫生部相关负责人24号表示，自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
0: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阿曼外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美伊互袭持续，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博弈焦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7: 针对新一轮伊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6: 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称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
0: 如今美国真的准备大打出手了吗？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8: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10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
6: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自美国方面获悉，一位美国官员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该消息不准确。此前有消息称，伊朗23号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伊朗方面表示，该消息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而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则驳斥该消息毫无根据。
0: 尽管停火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熄灭，但美伊之间的对抗却愈演愈烈。当前形势下，局势滑向全面冲突的风险的临界点在哪里？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9: 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有效的正式的危机管控的机制，所以危机不断升级失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1979年开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外交关系，最近一段时期就从上一次从在瑞士会谈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直接的会谈了，也没有直接的联系管道了。双方要这个传递信息必须是通过中间人，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 卡塔尔和土耳其来传递信息，所以这样的话传递信息它是既耗时，然后又可能中间出现问题。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美国媒体最近透露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一个呢是说美国有可能袭击伊朗的高山的核设施，另外一个美国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岛屿或者地点。如果这样做，那么肯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的决定，有可能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双方都在拦截油轮，那么巨型油轮一旦是被袭击，引起整个着火或者泄露，这就会造成重大的事故。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伊朗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过程中，如果一次性的造成比较大量的美军伤亡，也会引起战争突然的升级的。
6: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和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此次行

0: 动针对与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展开。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
2: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乡村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0: 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细看这份期中成绩单，呈现出当前农业农村经济运行的哪些特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粮食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石，今年上半年粮食的一大亮点成绩就是夏粮喜获丰收。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今年夏收多地小麦单产创新高，离不开两种的支持。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表示，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
7: 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优质稻、节水抗病的小麦占比分别达到了55%、44%。适应高密度种植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正在引领新一轮的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6: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近年来，我国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指出，在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的情况下，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基本实现重灾少减产、轻灾保稳产、无灾多增产，有力支撑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持续下降。
8: 具体就是从11.5%的27.7%降至到12.5%的16.6%，13.5%降到12.6%，14.5%来进一步降至7%左右。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呢，分5批次下达了7439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那接下来将坚持把确保建设质量摆在首位，按照一平，也就是田块平整，两通，也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也就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的基本标准，组织各地保质保量落实建设任务。
6: 另一个亮点成绩是农村投资消费稳步增长。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农村消费潜力很大，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明表示，今年以来各地立足乡村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乡村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9: 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的加工业发展较快。据监测，上半年全国农业产业化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基理指数为55.1%，整体保持在扩张区间。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乡村旅游总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节庆赛事、非遗体验等新消费的场景不断拓展，乡村的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6: 发展乡村产业。
10: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11: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7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7月23号，全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区委书记陈亮主持并讲话，区级相关领导参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上级要求，用正反典型案例教育党员干部筑牢思想防线，坚持为民造福实干担当，以正确政绩观推动九台高质量发展。与会人员观看警示教育片《贪欲背后的代价3》，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房阔通报全区正反面典型案例。7月23号，2026年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上半年工作总结会议暨下半年工作部署会议召开，会议全面复盘上半年工作成效，深刻查白短板不足，对下半年攻坚冲刺进行部署安排。区委书记陈亮、市委第四巡查组组长崔博参加会议，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车志新主持会议。会上，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卢昌林汇报了上半年全区集中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及下半年工作部署，各专班组长依次汇报上半年工作开展情况。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阴，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2: 妈，帮我拿瓶饮料。
1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3: 儿子，
1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6: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头
18: 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 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20: 一起去读书吧。
2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2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4: 是太棒了。
2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9: 不忘初心为本，
2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0: 弯路是什么呀？
3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0: 那读书还能干嘛？
3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1: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0: 读书破万卷，
1: 人学
0: 下笔如有神，
1: 不学
3: 书籍。

0: 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0: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游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得交多少？
10: 用完就
11: 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2: 这些
13: 一度电
12: 不仅关系
13: 现在
12: 烧的家
13: 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6: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7: 垓下一役，刘邦灭掉了最强大的对手项羽，登基称帝的条件已经成熟，然而还有一个巨大的隐患在等待着他。在通往帝王宝座的路途中，刘邦还会遇到哪些挑战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15集《登基称帝》。项羽死后，刘邦称雄天下的局面已经形成，这个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矛头直指手下大将韩信。作为诸侯王的魁首，韩信战功卓著，手中握有30万精兵，他的问题要是处理不好，势必会造成种种难以预料的后果。那么刘邦究竟该如何对待手下的这位天才将领呢？在通往帝王宝座的路途中，他还会遇到哪些挑战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15集《登基称帝》。
18: 上一集我们讲到，项羽自杀以后，刘邦哭祭了项羽。在把项羽的事情处理完以后，刘邦就立即赶回了当时他在山东的大本营，就是定陶。赶回定陶以后，刘邦就没有回他的大营，直接骑马就跑到齐王韩信的军营中间。到那以后，第一件事儿，先把韩信的军队给控制了，就是夺了齐王韩信的军权。军权夺了，韩信其实这时候已经被架空了。这是刘邦在灭了项羽后做的第一件事儿。可以看出来，韩信。

晋的事情在刘邦心中是一等一的大事儿。刘邦之所以如此看重韩信，因为韩信太优秀了，他有三个一：第一，军事才能天下第一；第二，他的部队的实力天下第一。因为当时刘邦只有20万，韩信是30万。第三，韩信的功劳天下第一，使他最后灭了项羽。所以在整个刘邦的集团中间，韩信是魁首，这是无可争议的。所以在解决完项羽问题以后，刘邦着手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把韩信给解决了。但这件事是个大事，不是个小事，它会引起一连串的反应。第一，韩信会怎么想？刚刚灭了项羽，你就夺我的兵权。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卸磨杀驴，现在是磨卸了，驴还没杀。但这个事儿对韩信的刺激一定非常之大。第二，对其他诸侯王呢，其他诸侯王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你刘邦把我们都糊弄过来，把项羽灭了，灭了完了以后你就要磨刀霍霍了，那么你解决了韩信，会不会影响了他下一步的行动呢？刘邦该怎么来处理韩信的这个善后的事儿？更重要的，他怎么来妥善的安排项羽之后天下的大事呢？就是他想怎么办，当时的中国向哪儿去，这是刘邦最大的问题。他夺韩信的兵权是发生在汉5年12月，灭了项羽之后。第二个月，到了汉5年元月，刘邦就下令说楚地平定了，而且现在义帝已经死了，因为义帝的名义是楚怀王啊，本来这个楚地是归楚怀王来治理的，所以楚地没有人治理了。所以他下令齐王韩信改封楚王，我们用一个词儿，这个不叫分封，这叫西封，就是迁西的西。我把你从山东的齐王迁到楚地，他这里主要指的是西楚，也就现在江苏这一带，封他为楚王。另外又封了一个人，就是彭越，做梁王。西封韩信，分封彭越，把这两个王安排了。也就是说，刘邦在解决完项羽的问题以后，首先解决了韩信，紧跟着一个西封一个分封，把两个人封了两个王。这是刘邦在处理完项羽问题以后做的几件事。那么这里边我们就要提出一个问题来给大家讨论了，就是刘邦为什么要夺韩信的兵权？再一个，夺了韩信的兵权以后，他为什么又西封了韩信，分封了彭越，这么急着把这两个人的问题先处理完？为什么？其实第一个问题很简单，韩信的本事太大，功劳太大，实力太大，刘邦不放心。因为刘邦手下有这么一个军事奇才，不放心，所以要夺他的兵权。夺了兵权，刘邦才稍稍有一种安全感。但是对

0: 韩信来说，他马上给他一个西封，有部分的满足了韩信要当诸侯王的这种欲望。所以这就是他夺韩信兵权并且西封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为什么急着把韩信、把彭越的问题赶快先封了他们做王？我想着主要有三点考虑。第一，还愿。因为在灭项羽之前，他许过愿呐。韩信是齐王，彭越是梁王，而且当时许的愿，陈郡以东一直到海，全部归韩信。睢阳以北，一直到古城，就今天山东的平阴，全部归彭越。这个愿许过了，要还，否则又是一个赴越。这是第一个考虑，要还愿。第二，安抚。韩信不是孤立的一个人，韩信是当时天下七个异姓诸侯王的代表。这七个诸侯王几乎把西汉初年的国土的一半给占了，所以这七个诸侯王要安抚，解决韩信实际上是一种安抚。第三，有利于自己称帝。其实刘邦这时候想称皇帝了，但是如果你处理韩信、彭越处理不好，你这个皇帝当不成。韩信、彭越这些诸侯王要联手起来作乱的话，又是一个天下大乱。所以出于这三种考虑，还愿、安抚、便于称帝，所以他才这么急着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啊。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通过一夺兵权、二喜封的方法，刘邦妥善地解决了韩信的问题。无论是分封还是喜封，都已经被刘邦玩得炉火纯青。在王立群老师看来，刘邦利用分封解决的远不止韩信这样的问题，他还是刘邦集体由弱变强、最终夺取天下的秘密武器。那么刘邦靠分封夺取天下的奥秘究竟是什么呢？
0: 这刘邦把这个西封给分封玩得这么熟练，这么老练，一点痕迹都不留，他跟谁学的？两个老师。第一，实践，他在实践中学会的。第二，高人，有高人指点他。因为刘邦最初可不是会分封别人的人。刘邦刚起兵的时候，他当时一门心思想的是求封，就求别人封他。你比如说他想做关中王，关中王不是楚怀王封的吗？刘邦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求封到分封的这么一个过程。求封是让别人封自己，分封是自己封别人。这两个从求封到分封，这是刘邦从那个青涩到成熟的一个转变的过程。等他做了关中王以后，野心就大了。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一个人他的思想是随着他的地位的变化在变化的。老百姓说话了，说了比较俗，叫脑袋跟着屁股走。你这个屁股坐到什么位置上，你就会想什么问题。你坐到市长了，你肯定想的是市长的事儿；没当市长的时候，你不会想这个问题的。但你坐到一定的职务的时候，你一定想到在你这个地位上你要做什么。所以刘邦做了关中王，他进了关中以后，他觉得他关中王可以笃笃定定的得到了。这个时候刘邦想得到的就不仅仅是关中了，刘邦这时候想的是要天下。 已经想要天下了。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人想要天下，那么让谁来封他？没人封你啊，你想要天下，就换句话说，你想做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人，谁封你啊？没人封你。所以这个时候刘邦其实已经不再想求封了，没有人再封他了，所以他就想到，我怎么封别人，让别人为自己出力。这就是刘邦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求封到分封。所以刘邦到了关中以后，特别是他还定三秦，他不是封到巴蜀，然后又从汉中杀回到关中以后，刘邦其实封的第一个人就是韩王信。因为这个时期有两个韩信，一个韩信就是我们前面讲过那个齐王韩信，还有一个韩信是韩王，所以人们经常把那个叫韩王信，而把原来灭项羽那个叫韩信。这个韩王信是刘邦分封的第一个诸侯王，这刘邦已经懂得封王了，因为这个人原来只是一个韩国被灭亡的时候韩襄王的一个后代，他确实是韩襄王的后代，后来被张良发现，又跟随了刘邦，刘邦呢杀回关中以后看中了这个人，这个人又很勇敢很能打仗，所以刘邦就看中他，就许给他说，将来把韩地打下来封你做韩王。所以一直到最后到了汉二年的十月，这个韩信把韩地收复了十几座城以后，刘邦就封他做韩王了。而且这次刘邦这个分封呢，他的这个韩王信的问题上，刘邦有两个发明，一个叫许封，一个叫分封。什么叫许封啊？就是还没有打下韩地之前，我先告诉你啊，等那个韩地拿下来我就许给你了，那韩地我先许给你，等韩地拿下来你就是韩王。打个比方，就像我们现在那个房地产老板卖那个期房，懂了吧？房子还没盖了，你先交钱，这房子下来将来就是你的。韩国现在还在人家项羽手里呢，我先告诉你，打下来那韩那块地就是你的。许封，先许个愿封人家，这是一大发明，这很能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啊。再一个分封，真打下来了他真封。除了刘邦在实践中间，在实践中间从求封到分封他有这么一个转变的历程，另外还要看到一点，就是别人对他的影响，有两个人对他影响很大。第一个对他影响大的是韩信。韩信在被刘邦任命为大将军之后，韩信就动员刘邦，启发刘邦要杀回关中，然后和项羽争夺天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汉中对策。我们讲过，韩信给刘邦出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是什么呢？你要想战胜项羽，你最好用的一种办法就是分封，你得了地就封给你手下的功臣，你如果能把这个分封运用得很成熟，就会有一大批人为了分封跟着你去玩命打项羽，你最后就能夺得天下。这是韩信告诉他的。其实韩信给他讲的非常重要，韩信讲的一个什么问题呢？韩信教给刘邦把分封作为夺取天下的一种手段，这一点很高明。刘邦跟项羽的差别在哪儿？项羽也分封，刘邦也分封， 他两个的差别在什么地方？项羽的分封是目的，刘邦的分封是手段。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刘邦很清楚，要想夺取天下，人才是关键，分封是吸引人才的最好办法。在韩信的建议下，分封成了刘邦激励属下的重要手段。无独有偶，关于分封还有一个人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的看法又能给刘邦带来怎样的帮助呢？
0: 第二个高人是谁呢？张良。韩信解决的就是分封是手段，张良帮助刘邦解决的是什么呢？封谁？分封是手段不错，但问题是你把地拿过来，你封给谁？我们前面讲过，楚汉战争打得很激烈的时候，这个刘邦听了利益基的话，利益基叫他分封谁呢？分封六国，战国时期被秦灭的六国诸侯王的后代。刘邦听信了，把那个诸侯王的印都刻好了，结果张良来了个八不可，给他刹车了。刘邦最后醒悟过来，把嘴里的饭吐出来，骂了李吉，然后赶快把印销毁，不封了。实际上李吉也主张分封，张良也主张分封，这一点他们一致。关键问题是封谁？李吉主张封战国被秦灭掉的六国国君的后人，张良说绝对不能，一分他你就完了。张良让他封谁呢？封功臣。谁立了功，谁为你打天下，谁为你打天下出力多，你封谁。其实他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张良帮助刘邦解决了一个问题，是封谁。我们还讲过张良有一个下移画册，就刘邦在彭城打了败仗回来的路上，刘邦败得一塌糊涂，56万大军被西楚霸王3万军队打垮，败得很惨。结果走到路上，刘邦讲了一句非常有战略意义的话，他说我愿意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全捐出来，你给我谋划谋划，可以给谁？函谷关以东的土地全捐出来，这叫什么？这就是主动去分封啊。刘邦这个建议已经把分封从一种手段上升到打败项羽夺得天下的国家战略，上到这个高度了。张良说只有三个人可封，你手下韩信，还有一个彭越，第三个人项羽手下的秦布，你要想得天下就封给这三个人。你看张良一直帮助刘邦解决的问题是封谁，韩信给他指的是拿分封做手段。你想想刘邦在这两个高明的导师的指导下，那么他完成的这篇论文肯定是高质量的。我们看一下刘邦他在这个建国之前他所做的一些工作，他其实封了7个异姓诸侯王，大体上是3类，而这个分封就是刘邦从一个布衣最后登上9五之尊的一个成功的阶梯。在这个过程中间，刘邦封了3种人，也就是说在3种情况下刘邦都在封王。第一种我们叫真心封王，就他真心真意的想封这个人。代表人物是谁呢？赵王 张耳。张耳是战国末年赵国的一个大名士，刘邦年轻的时候就听说过张耳的盛名，而且跑到张耳那儿去住过很长时间，两人关系非常熟。张耳给刘邦还有一层非常特殊的关系，他俩是亲家。他那一个女儿鲁元公主后来嫁给谁了？嫁给赵王张耳的儿子张敖。你看刘邦手下那么多功臣，那么多跟他关系非常好的人，但是他嫁女儿的时候嫁给的是张耳的儿子张敖。以后我们会讲到这一段事儿。你可见刘邦给张耳的关系，这个关系按我们现在最时髦的一句话叫什么来？铁。他俩的关系非常铁，铁到他就这么一个女儿还许给人家张耳的儿子了。所以当韩信张耳灭了赵国，韩信给刘邦打了个报告，要求封张耳为赵王镇守赵国，刘邦拿笔一挥立即同意。第二个是半心封，要封但是并不是全心全意的。比如呢，我们前面讲过那个韩王信，不得许给他韩帝称王吗？但实际上韩帝这个地方太重要了，他这个军事要地，在利用他的时候封他做韩王，等到天下大定以后立即把韩王信，他那个地方在哪儿？就是今天河南的中部一个军事要地啊，在洛阳淮阳南阳中建的一个军事要地，这就是战国的韩国的地方，把他从这儿一下子迁到太原，叫他去抵御匈奴了，等于是刘邦的一次拆迁吧，就把这个韩王信从这个河南一拆迁弄到陕西去了啊。后来韩王信反了啊，这个我们以后再说，这只能叫做半心。第三种封的违心封，违背自己的心愿，比如说齐王韩信，这个我们前面讲过啊，韩信拿下楚国给刘邦写信叫封他为假齐王，刘邦气得大骂要派兵去剿灭韩信，还是张良陈平各剁了他一脚，他醒悟过来封了韩信，完全违背他的本意，这叫违心封王。可见像刘邦这种人收也得违背自己的心愿，做一点自己不愿意干的事儿，不愿意干但是必须得干，不愿意干是自己的本意，还要这样干说明他的情商还是比较高的，他能够理智地去处理问题，虽然他不喜欢虽然他不愿意但是需要，他疯了。那么这是我们讲的刘邦称帝的第一步，把诸侯王的问题解决了，诸侯王一解决，刘邦称帝的基础。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从沛县骑兵到西渡秦关，从环定三秦到垓下之役打败项羽，此时的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已经称雄天下，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王中之王，登基称帝的条件已经成熟。然而刘邦的心中还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自己的亭长出身太过卑微，历史上并无先例。那么谁能帮助刘邦打开最